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1: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家宠物旅店的所有事情了，所以在这儿我毫无疑问是罗宾最有用的帮手，罗宾需要我也最看重我。
2: 拜托小家伙，你这么丁点大能有什么用啊，罗宾他更喜欢我，这是明摆着的，谁能说个不字呢？我很特别，嘿嘿，我去帮罗宾开门，我要让你瞧瞧谁才是最有用的。
1: 我才是第一个去开门的人。我第一个到，啊，来了。

0: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想请你们照顾我的宠物乌龟一个晚上。
0: 当然可以，先生，我们承诺会像您本人一样珍爱您的宠物的。
1: 那恐怕有些困难，因为我爱我的乌龟胜过这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
0: 早上好啊，奶奶，还有你，早上好，布布。你们俩总是这么给力的帮我。
2: 他在跟我说呢。
3: 才不会，他分明是在和我说。一边去。
1: 他的名字叫甜甜，我明天一早来接他。
0: 好吧，小乌龟朋友，玩得开心哦。这是奶奶，是这里最能干的动物之一。哦，太好了，这位是布布，他在这里啊待得最久了，对这里简直比我还熟。好了，我把甜甜托付给你们两个照看哦。
3: 那边呢就是厨房，
2: 那边是游戏室，我组织晚上的游戏，当然了，获胜的总是我。
3: 那是在你的梦里吧，那是因为我们只有一种游戏。你会习惯布布的。乌龟呢？
1: 来了，就快到了，马上就来，就在你们后面，差不多，真的，我差不多就到了，就来了。好了，到了，我错过什么了吗？
3: 啊！那是什么声音？啊！是会功夫的呀，那可怕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呀？
4: 躲在我身后，琪琪，我不会让任何怪物伤害到你。
2: 别担心，有我在这儿呢，都听我的。我说，奶奶，你去打开那个盒子，看看是什么怪物在里面嚎叫。
3: 我。
5: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4: 是啊是啊，哎，去看看奶奶。
2: 你不是总想着做个有用的帮手吗？那么你得有用啊，去吧。
3: 好吧，我去。
5: 去啊。
3: 哎呀，原来是乌龟甜甜呀，我们都忘了这是你的盒子，你可把我们大家都给吓坏了。我是说你把布布给吓着了。
2: 我没有被吓坏，琪琪才被吓坏了。
5: 我没吓坏。
6: 那没什么，琪琪，我是真的被吓坏了，我们俩都被吓坏了。
1: 我很抱歉，我睡不着，我疼得厉害，我牙疼，我想我的牙坏了，疼得太厉害了，我根本睡不着。
5: 我们得想想办法。
6: 说得对，琪琪，这可怜的小家伙难受得厉害。
5: 事实上我更在意的是他叫得那么可怕，我们都没法睡觉了，而我需要睡美容觉，一天不能保质保量的睡上16个小时，就没办法保持我这样的美貌了。
3: 他说到点子上了，睡觉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罗宾让我照看这只乌龟，我得把罗宾交代的事办好，我一定要帮助这只乌龟。
2: 不不不，罗宾让我负责，既然让我来负责，这句话得由我来说，我们一定要帮助这只乌龟
3: 长大点。
2: 你说啊，哎呦，是一颗坏掉的牙，
3: 实在太糟糕了，
2: 非常非常糟糕，
3: 坏得那么糟糕，当然很疼了，
2: 看起来都疼，
3: 很疼，
2: 当然很疼。
1: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很疼。
3: 你说什么？
1: 我就是想跟你们说非常疼。
5: 别废话了，你们俩把那颗坏牙给他拔掉。

0: 我开，真没用，还是得老大出手。
1: 你来，
0: 好吧，我来试试。就要够着了，差不多在这儿。
1: 真拔下来了，布布。
2: 治安好吧？还不坏，布布。
3: 还不坏，没有坏。太好了，不疼了，感觉好极了，而且我觉得饿了，我该吃我的夜间甜点了。
1: 等等，他是说甜点吗？我就知道，对吧？吃那么多的糖，把他的牙齿都给蛀坏了，他的牙就是那么坏掉的。
4: 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吃的是我的零食。
1: 你瞧，我答应了罗宾要照看你，如果你想吃点东西，或许你应该吃些生菜。
5: 是啊是啊，乌龟是要吃生菜的，这主意很好。
3: 我可不是吃生菜的乌龟，不然我为什么叫甜甜呢？我只吃糖和甜食，现在我也不会改。
1: 是啊，你还真的是。琪琪，你这样可不是在帮忙。
6: 干嘛？我的牙又没坏，而且这些都是我的零食。
3: 再见，谢谢你的甜甜圈。
1: 交出来吧，乌龟。
6: 他都咬一口了，这样很不卫生的。
3: 都是我的了，全都是我的了。
1: 你爬得那么慢，但很执着呀。我给你这个，我要是你就把这片生菜给吃了。
0: 那是我的生菜。
1: 不不，现在不是了，只是一片甜甜的、美味的、健康的生菜。记住，吃糖可以，但是要适度。你需要健康饮食，明白吗？
3: 就不就不，我就要吃糖，就要吃糖啊！
1: 来吧，就尝一尝这个，来吧，尝一尝好不好？好吧，停下，我答应你把这片生菜换成甜甜圈。
3: 你说真的？对我做了什么？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生菜，简直疯了！啊！这生菜居然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东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谢谢你，奶奶，太谢谢了，你拯救了我。
1: 你瞧，谁才有用？
7: 呜呼！小乌龟，你的主人今天早上就会来接你，希望你昨晚在我们宠物旅店住得开心。
0: 全都多亏了我。
1: 才不是，是多亏了我。
8: 我的小乌龟怎么样了？我太想你了。瞧，爸爸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东西，额外加糖的甜松饼。
1: 不要啊，我可不能让乌龟再吃糖了。
0: 我的生菜
1: 那样子可不行。
0: 那是我的午饭。
8: 这是什么？你教我的乌龟吃生菜？老天啊，真是奇迹！我太高兴了，我一直想让它吃得健康均衡。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走，我们回家。
0: 好吧，干得还不坏，奶奶，你欠我一顿午饭啊。
6: 我吃光了那些甜松饼，现在我的牙疼。
1: 那我们再来一次吧，嘴巴张大，琪琪。
9: 乌龟平时吃什么？乌龟是杂食动物，鱼肉、蔬菜、米饭等等都能满足它的需求。比较而言，鱼肉是乌龟最喜欢的食物，但是喂养的成本就相对高一些咯。当然，市场上也能买到专门喂养乌龟的饲料。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喂小动物们吃甜食，而且小朋友们自己也不要吃太多甜食哟。
1: 你把礼物包装得真好，盒子里是什么啊？
9: 我忘了。是激光笔。
4: 这是送给谁的？
9: 这是要送给琪琪的，这是一个惊喜，别告诉他。
0: 你干嘛要送给琪琪一个激光笔啊？
9: 因为猫喜欢追逐红点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抓不住，每

0: 次我靠近它，它都会跑向别处。嗯，现在它跑到布布的肚皮上了。
1: 嗯，哎，等等，不要啊！
2: 你真浪漫，莉莉，这个礼物很适合琪琪。
3: 确实很适合，谢谢。
4: 哦，你好，有人吗？
2: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啊，贾思明，那个你有事吗？
5: 嘿，我认得他，他是罗宾的暗恋对象。
0: 啥？暗恋是啥？
4: 嗨，罗宾，隔壁街上新开了一家咖啡店，我想知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吃午餐吗？是吗？太好了，那我们中午在咖啡店见，饭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听你安排哟。
2: 我要和贾思明共进午餐了，这不就是约会吗？太糟了，我是说太棒了，但我从来没有约会过，我该怎么做？我起码该先洗个澡。
5: 这是罗宾的第一次约会，
3: 不能穿成那样去约会，他会出洋相的。万幸的是我懂时尚，走去拯救罗宾。
0: 我拿到他所有的衣服了，现在怎么办？
5: 扔出窗户，让布布藏起来。
0: 好，接住了布布。
1: 藏好了，
5: 他来了，躲起来。
2: 我的衣服呢？上次送去干洗，忘记拿回来了吗？看来别无选择，只能穿这个了。
5: 希望你是对的，琪琪。
3: 我是对的，他穿上我做的衣服一定会很好看。
2: 我看起来真可笑。没时间去买衣服了，都快中午了，我还需要安排午餐后的活动。先预约一个双人旅游单车。
3: 不对劲儿，作为一个淑女，我可不喜欢饭后去骑单车。
0: 我也不喜欢单车。
5: 那就让他们骑不成，看我的。
3: 奶奶的身手当真不错，是个做老大的了。
1: 我才是老大，让他把钥匙扔过来，我露一手给你们瞧瞧。这下他骑不成了。
3: 干得好，布布。淑女饭后要优雅的休息，不能去流汗骑单车。
1: 是我当机立断，故意把那个钥匙扔掉的。这就是老大。
5: 快别吹了，罗宾要去咖啡店了，快跟上。
2: 嗨，贾思明。
4: 嗨，罗宾。我喜欢你的衣服，但你的衣服好像很奇怪。
3: 瞧，他喜欢罗宾的衣服。
1: 他只是客气一下，他还说那件衣服很奇怪。
3: 这是淑女的表达方式，就是说罗宾的衣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的功劳。
2: 我的衣服都拿去洗了，大概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4: 嗯，好的。
2: 请给我来一份红菜汤。
4: 我也要红菜汤。
3: 汤，好无聊的食物，他怎么会喜欢汤？淑女要吃点有创意的。
1: 这个我最拿手，有个电影就是讲老鼠做菜的，看我的吧。
2: 那个贾思明，想不想听音乐？这里有台自动点唱机。
4: 好啊，我很乐意。
2: 要有品味，要有品味。
3: 完了完了，就他平时爱听的那些音乐太弱鸡了，淑女可不爱听。奶奶，快想个办法，
5: 让他体会一下街头霸王的气质，看我的吧。

0: 我看看经典歌曲，经典歌曲啊，经典歌曲找到了。
1: 经典歌曲那是老人才听的，我们要听摇滚乐。
0: 那个贾思明，我觉得你会跟我一样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这首歌让人很放松。

0: 这汤的味道太清淡了，它应该有更浓更丰富的味道。咦，哇哈，这红红的应该是番茄酱，可以给汤大大的增味，我想应该多加一点。
1: 所以我知道了，你猜怎么着，我在一家宠物旅店工作。
2: 我知道，我今天不是才去过吗？
3: 你好，请用餐。
1: 好了，
4: 秘密原料是指辣椒酱嘛。
0: 我想加些番茄酱，都是红色的，我可能拿错了。
2: 罗宾，恶作剧搞得有些过头了。
1: 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这一切都不是我设想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是你一定会喜欢我安排的饭后活动，我们去骑双人单车吧。
2: 双人单车，我喜欢骑车，可是太难预约了。
1: 我已经提前约好了，我们一起去公园。哎，我的钥匙呢？对不起，贾思明。我们结账回家吧，
2: 也许这样是最好的。
5: 哎呀，我们毁了他的约会。
6: 我们该让他展示真实的自我。
4: 不，我绝不放弃，我有计划了，跟我来。既然他们想要骑单车，我们就让他们骑上单车。
6: 可是这个时间肯定预定不上了。
4: 不，步步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0: 终于，我明明一直正确来着。
7: 步步做什么了？
4: 别猜了，跟我来。想想这辆车为什么还停在这儿？因为这就是罗宾预定的单车。
8: 我去叫罗宾，让他们来骑车。
0: 慢着，罗宾丢了车钥匙，没钥匙他们怎么开锁骑车呀？钥匙在这个雨水井里。
4: 罗宾他们过来了，再不赶紧把钥匙拿出来就来不及了。
0: 我们尽力了，实在太重，打不开呀。
4: 不，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看这个井盖的缝隙，你努力一下是可以挤进去的。
0: 这有点不公平。完了，我拔不出来呀。
4: 为了罗宾的约会拼了，抓紧钥匙抱住我的尾巴，别把泥巴粘在我的尾巴上。
0: 拉吧。
1: 那个贾思明，我预定的车子还在，我确认忘了我把钥匙留在了车锁上。不知道你还愿意和我一起骑车吗？
2: 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吗？我愿意。
1: 刚才那只豚鼠好像我家布布啊，就是颜色不太一样。
2: 我见过你们家的布布，它好可爱。
6: 干得漂亮，各位，真好玩。
0: 听到了吗？贾思明是我可爱的。
5: 对我来说可不好玩，为了救布布，我的尾巴受伤了，抬不起来了。
6: 奶奶，你的尾巴没事，是上面沾了好多臭泥巴。
5: 刚才不是说不许把泥巴弄到我的尾巴上吗？
0: 哎呀，人家也弄了有一身泥，还不是你害的，都是你的问题。
9: 为什么不可以抓猫尾巴？猫尾巴真的很脆弱，猫咪全身有230块骨骼，尾巴骨就有23块，拉拽猫咪的尾巴可能会引起猫咪腹泻，还可能导致猫咪失去平衡的能力。如果将猫咪拽疼，猫咪也会有应激反应，从而咬人抓人。所以小朋友们千万

0: 不要因为自己一时好奇就去拉着猫咪的尾巴，猫咪的尾巴抓不得哟。
1: 李李，你好了没有？我想抠鼻子了。
2: 哎，再过一会儿就好，快了。
1: 也太痒了，我受不了了。舒服了。
3: 哎呦，你把我的画给毁了。
4: 啊，好丑啊，你应该给我画像，毕竟我才是这里的老大。
1: 没错，布布，你的确是老大，去给我拿杯饮料吧。
4: 好吧，我去拿饮料。不对，这不好玩。
5: 你好，我想让我的宠物今晚留在这里过夜。
6: 好的，我们很乐意招待您的宠物。
5: 很好，不过你们应该没有招待过这样的宠物。
4: 哇哦，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1: 老大，去一探究竟吧。
4: 不了，我待在这儿就好，谢谢。
6: 不管你养的是什么宠物，我们都会像你一样爱护它的。让我们来瞧瞧这个小家伙的样子吧。
5: 小好吧，给你看看。
6: 真是头可爱的小猪啊。
5: 谢谢，我很爱它，但它长得这么大却总是喜欢挤进狭小的空间，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希望你们不会介意它这种行为。
6: 别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它的，明天见哦。
5: 再见。
6: 好了，我现在要给你铺床。你先去找别人玩吧。玩得开心哦。
7: 大家好，我喜欢你们的旅店，还有，哇哦，我终于看见一个和我一样小的宠物了，介意我坐在你身边吗，兄弟？他去哪儿了？
1: 别担心，他还在这里呢。
7: 抱歉，我忘了做自我介绍，我叫小猪，小小的猪，我太小了，注意不要踩到我。
3: 我不明白，你明明一点都不小，反倒看起来很
1: 小。没错，你是我们见过最小的猪。嗨，小猪，我是奶奶，这是琪琪、李李和布布，失陪一下，不好意思。你们听我说，如果他为自己是小猪而开心，我们就不该伤他的心，知道吗？
4: 行吧，但他最好别再压扁我。
7: 真高兴见到你，布布，向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他去哪儿了？
1: 我真喜欢这头猪。
4: 我去小睡一下。
1: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你赶上午饭时间了。
6: 午餐来了，琪琪、李李、奶奶，这是你的午餐，小猪。
7: 天哪，我真是饿坏了。哎呦，他真小，跟我一样小。我吃饱了。
8: 你只吃这么点东西吗？
7: 当然了，我小小的胃只能容纳这么多东西。那张床看着真好，真舒服，够我们两个人睡的。果然很舒服。
1: 哎，如我所言，我真喜欢这头猪。
4: 我受够被压扁的滋味了，我们必须告诉他，他并不小。
3: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告诉他。
8: 我觉得应该告诉他。
9: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告诉他，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1: 不行，我知道这很奇怪，但他现在很快乐，如果我们告诉他，他的体型很庞大，他可能会伤心的。
4: 行吧，我尽量离他远点儿。安静点儿，让小猪好好睡觉，这样我的安全更有保障。
3: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7: 哇哦，那个洞看起来真好玩。
8: 够了，该结束了。奶奶，她不能再认为自己很娇小了。
3: 是啊，布布都被压扁三次了。
1: 再说一次，我真的很喜欢这头猪。好吧，你们说的有道理，我的计划是这样，先让小猪意识到它的体型很庞大，而且这没什么不好的。
4: 无知了。
1: 但是它不该坐在别人身上。好了，布布，等小猪看到镜子里的你和他，

0: 就会意识到他比你大多了。
1: 黎黎，你在做什么？
2: 确保这个镜子的正常运作。它确实能正常运作。哦，它来了。
0: 嗨，小猪，布布正在端详它娇小的体型呢。小猪，你来看看你的倒影怎么样？
3: 哇，我的天哪！不会吧？我都没发现我是这么的小，我简直比布布还小，太棒了！
4: 也许这个镜子到底是有毛病的。
0: 启动备用计划。
3: 我好兴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画剪影。对了，什么是剪影？
2: 这就是剪影。
0: 干得漂亮，黎黎。瞧，那是布布、琪琪、我，还有小猪。
3: 奶奶，你得去看眼科了。那不是我，这个小的才是。
1: 那这个大块头是谁？
3: 这是我朋友布布，对不对，布布？布布，他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他都没有坐下。
0: 我还有最后一个主意，布布，你一定会喜欢这个主意的。
6: 太好吃了。
0: 嘿，小猪，我们给你留了一颗豌豆。
3: 谢谢。我受不了了。我真是太难为情了。
0: 不用难为情，你只是在真实的表现你自己，小猪。我们都是你的朋友，我们喜欢你本来的样子。
3: 你是说即使我不是一头娇小的猪宝宝，你们也会喜欢我？
0: 当然了。
5: 如果你不再坐到我身上，我会更喜欢你的。
0: 你的体型没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3: 别说那些没用的，整成大块头就是不美，恕我失陪。
0: 小猪应该明白，他可以做自己。我觉得我知道怎么让他醒悟过来。
5: 很好，你们自己玩吧，再见。
0: 我需要所有人的帮助，别担心，布布，你会喜欢这个主意的。
5: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奶奶。
0: 各位，记住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假装布布被卡住，身陷险境。拿着这个，黎黎，我把你的台词都写下来了，这样你就不会忘词了。
4: 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3: 出什么事了？
4: 不好了，布布被卡在沙发后面了，我们必须赶紧把他救出来，否则他就死定了，死定了！
3: 布布，亲爱的朋友，死定了！
5: 是的，救命，救救我吧！我被卡住了，我死定了！
1: 只有大块头才能搬动沙发。
3: 我是大块头，我能搬动沙发。
0: 那你快试试吧，小猪。
5: 我得救了，呀吼，好哎，
0: 你拯救了布布，这都是因为你是个大块头。
3: 嗨，你说的对，我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1: 没错，亲爱的，你的主人不会对你变大感到吃惊，他吃惊是因为你仍然装作自己很小。
3: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不过你真的觉得他会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吗？
0: 小猪，我保证他会喜欢你的。现在我们需要给你做个大笼子。
3: 太感谢了，谢谢你们，奶奶、琪琪、黎黎和布布。布布去哪儿了？
0: 我最后说一遍，我真喜欢这头猪。
3: 希望一切顺利。
7: 欢迎回来，小猪在这里玩得很开心，现在他准备好离开了。
8: 谢谢你，罗宾。好了，小猪，进你的笼子吧。真不敢相信，小猪，你终于接受你并不小的事实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既然你愿意住进大笼子里，我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了。谢谢你，罗宾，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7: 我也不知道。
9: 我真是太开心了，布布再也不会被压扁

0: 嘿，布布去哪儿了？
1: 猪到底有多大？世界上最大的猪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像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太监，
1: 站住！站住！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微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2: 飞虎队在哪里？
0: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太君，我不知道。
2: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0: 好，我得带路。走。
4: 三军带诺木诺达，还要苦多给。
5: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4: 开路，开路。

0: 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4: 嫂子，
0: 方林嫂，凤山娘别怕，
4: 嫂子，
3: 小坡，
4: 哎呀，
3: 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
3: 啊。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
5: 哎，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
5: 哎呀，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3: 哎，
0: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
3: 哎
0: 好，等着啊。
5: 哎，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

0: 我们没办法进山，这一路上又是鬼尊又是伪君的，你们要当心啊！
1: 你就放心吧。
0: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1: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0: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3: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0: 朱保长，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
0: 小波，走。

0: 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1: 哎呀，是吧？
2: 好胆生，别瞎说，
1: 听鬼的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啊，多神呐、啊，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0: 说的对，
1: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0: 说的没错。
1: 哎，别说了，别说了。
3: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4: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呀、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3: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4: 你给我住口！
3: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4: 明天你马上回国。
3: 叔叔，
5: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6: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5: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6: 张司令，我明白了。
5: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6: 是是。
7: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0: 送了英子。英子，英子，
1: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0: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1: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0: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1: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好。
1: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0: 为什么？
1: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0: 英子，
1: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0: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1: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0: 英子，英子，

0: 吃啊，别急。哟呵，这不是刘红的信号吗？啊！你们这是何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哎，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带走！放开！走！放开我！快走！放开！走！
1: 张队长。
2: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1: 我还能干什么？
2: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1: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2: 啊，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1: 快走啊你！
2: 快点，快点。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
2: 这我娘们儿，
1: 走走。
2: 快走，快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粪蛋，
3: 狗汉子！

0: 方林嫂，方林嫂，
1: 冯大爷，
0: 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0: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1: 这行吗？
0: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哎，来，
1: 娘，走，
0: 慢点。哎。
2: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
2: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3: 请
2: 啊！好，来，请，请，
3: 好，谢谢您，
2: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一尝一尝。
3: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2: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3: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2: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3: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2: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3: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2: 是吗？好好。银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3: 靠的是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2: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3: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2: 是是，
3: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是不是？
2: 好。
3: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4: 是，
3: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5: 谁呀？
6: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5: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7: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5: 是真心，是真心的。
7: 带走，走。啊，
4: 哎，走啊你！哎呦，
5: 走错了吧你们？
4: 快走！哎，哎，
8: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4: 走，走过去，看，快点！
3: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9: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0: 啊，
1: 十几年了。
0: 啊，
1: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哦，你这还得再……
0: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 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梆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报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哎，您别生气呀，都是

0: 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1: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2: 江彪，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0: 嘿，成。高老爷，
2: 啊，
0: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2: 朱三儿，
0: 哎，
3: 你也想捣乱？
0: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3: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4: 大娘，大娘。
5: 铁裁缝啊，
4: 方里长呢？
5: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4: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5: 哦，
4: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5: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4: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5: 哎呦，谢谢你了 啊！
4: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5: 哎，
4: 我出去看看啊！
5: 哎，小心点，
4: 别着急
5: 啊！
6: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7: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8: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9: 我得记账。
5: 记账？记啥账啊？
9: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5: 哦，那都是谁呀？
9: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今儿真够了，队长，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二三他们都得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老乡，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

0: 走到别家看看。
1: 红哥，我那边撬不开。
2: 红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3: 这事可就怪了。
4: 老红，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5: 红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1: 他会开门吗？
5: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 好，去你堂兄家。
2: 走。
1: 后边跟上，
5: 到了。
1: 后边跟上。
2: 跟紧点。
1: 快！
5: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6: 长官，
5: 这是干什么？
6: 长官，
5: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6: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5: 大哥，你
3: 啊，老田大哥。既然你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1: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2: 刘子，走了。
3: 就这样。
5: 瞧你这熊样，
7: 哼，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嘿。

赶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
3: 老乡！
2: 哎，老乡，别走啊！
4: 老乡，
5: 快走，
6: 快走就糟了！
7: 快走，快呀！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8: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2: 老乡。
9: 怎么样，回事？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回过来了。
10: 啊，老黄，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11: 是。
10: 好。
11: 老黄，撤！
12: 站住！
13: 站住！
12: 追！
14: 这个
8: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15: 哎呀，船来了！
10: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人下水，
16: 快
17: 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再帮你一点。
1: 再走。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2: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3: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0: 老秦大哥
2: 啊，
0: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2: 不用谢。
0: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2: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

0: 会死了。
1: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0: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2: 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2: 假铁道游击队
0: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呢。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
1: 大队长，
2: 好，去吧。
1: 哎，
0: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2: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
5: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

0: 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 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少爷，说的你平常，我在当经理吧。
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

0: 陶泽如，
1: 学生正义，
0: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来，披上点衣服，来，暖和。来，喝。来，慢点。来，哎，亮子，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3: 哎，来，
1: 弟兄们，政委下，
3: 晚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4: 好，我下去。
1: 政委，
3: 政委。
1: 你身体弱，就别下了。身体弱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穿衣服，没啥事啊。还说，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洪哥，上来吧。
5: 上，
1: 政委，快！
5: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1: 好嘞，好嘞。
5: 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哎呦。
1: 好，上，快点，
5: 快点，
1: 来，喝一口，
5: 哎，好，
1: 暖和暖和。哎呀。

0: 哎，老黄，
1: 跟我喝一口吧。
0: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2: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3: 哎，党员都过来。
4: 好，哎，党员。
3: 红哥，来一口。哎，
0: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 我同意，哎，我同意，
5: 俺也同意。老跑在水里，这叫啥废虎队呀？
2: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3: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6: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3: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0: 老黄，你说怎么办？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0: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3: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5: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0: 不行，这样太危险。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0: 老洪，
5: 俺看行。
7: 哎，对，可以，
8: 这是好，
7: 对，同意，这是。
0: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3: 哎，放心吧。
9: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0: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9: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0: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1: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9: 您就别去了，
10: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9: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哎，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呦，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啊、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3: 来。
5: 哎，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动呀，开锣，打开锣！
5: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
7: 别动，别动，别动！
8: 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9: 铁道游击队，进去。
10: 走
11: 走走！哎呦，
12: 哎，老爷，
13: 进去。带进去。
14: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5: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吗？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4: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啊，
16: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5: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5: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7: 对，
18: 不走了，
17: 以后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16: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5: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

0: 我们高敬斋和高岗孙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敬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
1: 高敬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 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敬斋是这样的人吗？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哎，
2: 带走。走。 严团长，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
3: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是。
3: 走。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2: 是，
3: 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
1: 再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一定，一定。高敬斋，哎，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哼，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0: 哦，不敢不敢。
1: 高敬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哼，刘大队长。 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4: 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
0: 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4: 游击队缺钱。嗯，高敬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 武器弹药，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吗？

0: 高静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哎，那你们，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快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
1: 严团长来了！大队长，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哈哈，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2: 哎呀，可是
1: 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
3: 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高静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你小孩子。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住房，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3: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啊、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1: 我，
0: 刘大队长。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政委，啊，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洪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2: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3: 去也是死，
2: 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4: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3: 我就这意思，咋了？
2: 俺觉着不中听，
3: 不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2: 好好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笑>
3: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
2: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

0: 不像人的嘴呀、啊，严实点儿，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1: 咋了？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1: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4: 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建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3: 走，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了。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敬瞻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班长，
9: 哎，
4: 房里早有消息了
7: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
7: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10: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1: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10: 哦，
11: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10: 好吧，
11: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10: 哎，行，
11: 赶快去吧。
10: 嗯，
11: 路上小心点啊。
12: 走啊。嗯，
11: 哎，
12: 七裁缝，我娘呢？
11: 啊，在屋里。
12: 娘，
13: 哦，回来了。
12: 娘，苗庄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3: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12: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3: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走寒见湿。
2: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岗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严铎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岗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4: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
0: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

0: 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1: 就是嘛。
0: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啊，走，快。大对付，
2: 大对付，
1: 大对付，
3: 这是吃的。
0: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0: 啊，在那边，
1: 那边。
3: 醒醒！
1: 大对付，
3: 王虎和柱子呢？
1: 哎，刚才还在呢。
4: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5: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0: 你吃啊！
5: 来来，
0: 王对凤，王对凤，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0: 我不敢，走，不敢，
3: 老实点，
5: 强哥，
6: 强，
3: 快坐，来几个包子。吃包子
0: 啊！不，
3: 吃了。太君，吃包子呢。
2: 虎子，
0: 太君。
7: 你的什么事情？
0: 我，
2: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0: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3: 八个丫头！
0: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3: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0: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啊！
3: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0: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3: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5: 来，给，吃包子，
8: 对呀，来，哎呀，咱吃包子，
5: 来给，
3: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5: 来，给你，给你，
8: 来，拿着，
3: 一会儿过来，
5: 好，来，吃，
8: 给我酒，给我水，我噎着了，
5: 来，
8: 休息，
3: 来，你咋带队员的？
8: 再来两个，
3: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王虎过来。
5: 大队副，
3: 哼，你小子可以呀，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倒算，危险了。
5: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0: 慢慢吃，别噎着了啊。

1: 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大爷，哎，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哎呀，
0: 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1: 这帮狗汉奸！
2: 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0: 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2: 哎，来了。
1: 哎呦，吃不了了。
2: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1: 大娘啊。
2: 你看吧，撑的。是。
0: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呐。你是鲁汉啊？俺就是鲁汉。
2: 你真的是鲁汉啊？
1: 你这个畜生！
2: 你这个畜生！
0: 大娘，
2: 你把吃下去了，给俺们吐出来。
0: 哎呀，
1: 大娘，
0: 喂猪喂狗！
1: 大娘，大娘，大娘，
0: 老伴儿，
1: 大娘，大娘，老伴儿，
0: 你别急呀。
3: 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临穿过健步鞋，带你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嘛，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当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是厂家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
0: 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

0: 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7: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

0: 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2: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
2: 两双。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拢，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2: 大爷，假体到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罗汉，还有林中。
1: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我们把飞车停在高架桥，坐火车那个炸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3: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2: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4: 别
2: 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
4: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2: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3: 那是啊，
2: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4: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2: 行啊，走走。
3: 来，
2: 虎子，
3: 倒上。来，没了。
2: 没有了。
3: 没了。
5: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2: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5: 哎，好。
2: 哎，厨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6: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2: 哦，那就行。
6: 来，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5: 小鹏哥，来。
3: 哎呀，舒服。
2: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3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6: 小鹏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2: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6: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6: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2: 好嘞。
6: 哎，喝。
7: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0: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8: 没有没有。
0: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8: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0: 大哥，
8: 走。
9: 热乎的混子啦。
8: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0: 怎么，你怕了？
8: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0: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8: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0: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8: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0: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

0: 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1: 好，
2: 起来。
3: 大队长，哎，大队长，
0: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3: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0: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3: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4: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3: 大队长，
0: 你给我跪下。
3: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3: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

0: 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1: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往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0: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侯大，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2: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己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2: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大，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0: 去吧。 去吧，啊！老胡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3: 这帮甲铁的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4: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3: 啊，你。

0: 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1: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2: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1: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0: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没有。
0: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1: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0: 走。
1: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0: 说吧，你咋知道的？
1: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0: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3: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0: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3: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4: 啊！鲁汉，

0: 夜华，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陆汉，你不是要找贾陆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陆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陆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回城去。
0: 宽，快呀，
1: 兄弟，
0: 滚！
1: 兄弟。

0: 兄们，他没子弹了，炸！
1: 咱哥俩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来世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再来！
2: 快开枪！

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

0: 当初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
0: 千万不要怪罪我。
1: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3: 我不同意。
4: 为啥？
3: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嗯，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嗯，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

0: 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卫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1: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嗯，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环境。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1: 宋卫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0: 怎样调整？
1: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0: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1: 宋卫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0: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1: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0: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1: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0: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澳门，是冷库。
1: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2: 为啥？
1: 派到临城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2: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1: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2: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1: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3: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2: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4: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1: 出发。
5: 是。
1: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2: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1: 你，
6: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3: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哎，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魔族包围。
1: 快跟上，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洪。

0: 我们去蛇头一举歼共。
1: 好，
0: 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我，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仇！
2: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6: 对，
7: 走，大队长，
0: 走，站住！
8: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儿，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0: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

0: 男士霸气大幅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

0: 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

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

0: 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少爷，不是你中央回来当经理吧？
6: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血战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洪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胡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说，
2: 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

0: 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1: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2: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3: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的打。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0: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1: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0: 1000多人，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3: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3: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4: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4: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0: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4: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4: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6: 政委，
4: 你们看谁来了？
7: 谁呀？
4: 兰妮儿，你。
6: 你从哪儿来呀？
5: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这丫头，
4: 亮子哥，我还以为不再
5: 见不到你了呢。走走走，走了。
6: 这事儿你都去哪儿了？你们从微山倒车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妮儿，
5: 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8: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群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9: 明白了。
8: 好，下面选举开始。
10: 政委，
9: 我说两句，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长讲话。
11: 好，
9: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对付。 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8: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啊，小亮子吧，咱们啊，不。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大家好，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3: 好，
4: 方林嫂，方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5: 你是啊，王大娘吧？
4: 对，
5: 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啊？
5: 咋了？
4: 老红还活着？
5: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
5: 哎，
4: 就是这儿。来，过来。
5: 老红，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6: 方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方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子们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0: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凤三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小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1: 好。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

0: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0: 快了。这一天

0: 兰陵妹子，兰陵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给我，给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2: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3: 啥我都不想听。
2: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3: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0: 哎，
3: 队长，歇会儿吧。
4: 六子哥，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路了。
5: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3: 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4: 来，坐。
7: 有烟没有？来，
8: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8: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8: 没有。
1: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8: 不是，
1: 王虎，
5: 犯不着这样，啊！这，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田六子，
5: 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5: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
1: 别逼我！

0: 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啊。
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天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2: 六子，我跟你拼了！别走！
1: 奶奶的，我天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3: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4: 滚！
0: 哥，
3: 六子哥，
0: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
1: 原子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丹齿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齿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
2: 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
4: 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
3: 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
1: 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
2: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9-1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那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

0: 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

0: 品牌进段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进段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0: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0: 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3: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5: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6: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0: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点
11: 了。是杨爸，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小三，小花子，你怎么还没死呢？小狗日的，咒老子死啊！怎么，牢里不舒服，又跑出来了？最近又偷什么好东西了？老子看看。哎，这个。 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哎，好东西，好东西吧？5块银元。啊，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子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最近没看。

0: 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呢？
1: 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0: 呦呦呦，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子。
1: 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
0: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两个人哪儿来的？
1: 凤凰山的土匪呀、啊、
2: 土匪。去不去啊？
3: 不去。
4: 去呀、啊、
0: 惹不起，带路
1: 走。
5: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6: 是挺好的。
5: 啊，
6: 多少钱呀、啊、
5: 上好的200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0: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7: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0: 赏个铜板吧。
7: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7: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皇身？
0: 地下有的是米，林子有根底。
7: 马帮主，失敬失敬。
0: 好汉叫我来是有什么要打听的吗？
7: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听事儿？
0: 丐帮什么事儿帮不了啊，打听事儿那是强项。我手下千把好弟兄，讨饭叫花，无孔不钻，要打听什么猫儿狗的，算你找对人了。
7: 最近鬼子弄来一车皮军火，要武装皇协军，我们想打听这批军火放在什么地方。
0: 成，三天之后的早上还在这听信儿吧。
7: 好。
8: 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找到这批军火存放的地点，再晚的话我怕鬼子会把军火发下去。
9: 对了，郭万明也正盯着这批军火，我们绝不能让他拿到手。
10: 奇怪了，这一车皮军火在县城里怎么都会有蛛丝马迹啊，一点信儿都没有。
6: 会不会军火就不在县城里呢？
8: 不会，军火不是一般物品，鬼子不会把它放在兵力不足防守薄弱的地方。
6: 那么大的县城让我们去哪儿找啊？
9: 岳先生，
10: 嗯，
9: 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押货的伪军呢？
10: 不行，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如果再这样问下去我就暴露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9: 岳先生，你这也太胆小了吧。
6: 哎，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不然我们以后的情报工作就没办法再展开了。
9: 那你说该怎么办？
6: 嗯，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反正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
9: 哼，奶奶的，你就会充好人。
6: 喂，什么叫充好人呢？
8: 行了，你们吵什么吵你啊，坐下。请安。
11: 司令，
8: 马上再和丐帮的朋友联系，务必找到军火库的位置。
11: 嗯。

0: 弟兄们能钻的都钻了，能问的都问了，就是没有消息啊。
1: 要弟兄们注意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0: 还有哪不对劲儿啊？要说不对劲儿的话，有个地儿倒挺蹊跷。不过
1: 什么？
0: 和军火倒没啥关系。
1: 说，
0: 有弟兄说，感恩寺下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日本人，还在那里修筑什么工事。你说日本人住在那儿干啥？守和尚。
1: 感恩寺。现在上香的人还多吗？
0: 你说呢？一个小队的鬼子在那儿，谁去送死啊？再说了，寺里的住持、知鱼大师也云游走了，现在上香的很少喽。你怀疑那儿？
1: 十有八九。我们得去看看。
0: 去感恩寺？闲着没事拜阎罗，找死啊！
1: 那也得去啊。
2: 干什么呢？
3: 太君，拿着啊！我们是上香的啊！
2: 哎，检查
3: 那个太君，您抽根烟吧啊！
2: 检查。
3: 哟，好，来，好烟。
2: 转过去，走吧。检查。这是走吧。
4: 是。
2: 撞去。走吧，
3: 我们都是良民呢啊。
2: 走吧。
3: 谢谢啊。谢谢啊，辛苦了。

0: 哎，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1: 小三手，还是你好啊，检查都不用。
0: 那当然，他们怕丢东西。
1: 你个小叫花子，别在这贫嘴，快点，好，走。司令，这感恩寺好大啊。
2: 这感恩寺是当地的名寺，据说是在东晋的时候修的，常年战火，劫难深重。清末时重修过一次，香火依然很盛。如果这次日本人军火库秘密设在这里，那么这座古刹恐怕又难逃一劫。秦汉，

0: 大师，我是一个老香客，想拜会一下知鱼大师，他在吗？
1: 阿弥陀佛，大师外出云游去了。
0: 云游去了？上哪儿了？
1: 这个贫僧也不知道。
0: 谢谢大师。
1: 啊，不谢。

0: 师主，偏殿暂不接受香客上香，请施主上正殿。为什么？偏殿破败不堪，还未修缮，怕玷污了施主的衣服。不怕的，我们来呀，就是要沾点佛尘的，让我们进去吧。
1: 就是嘛，我们来拜佛，怕什么破败？走走走走走。
0: 施主留步。
2: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不会是里面藏着什么尼姑吧？
0: 庞阿鲁，啊，
3: 你是日本人？
0: 不错，我是日本和尚，你们不能进入偏殿。
2: 好，我们走，走。
0: 走，
2: 哎哎哎，
0: 快走。

0: 三郎，他认识我，
1: 怎么办？
0: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2: 司令都督，给我下来。

0: 有什么情况没有？
1: 报告司令官，没有什么情况。
0: 新一局，
2: 哎，
0: 山下的工事一定要尽快修下来，情况要保密。感恩寺是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将来是我军守城的重要屏障。
2: 是，太君放心。
0: 带路，我们进去看看。
1: 请。
3: 小三手，赶紧躲起来。
4: 太君，请。
2: 啊。

0: 这些武器都是亚洲第一啊。
1: 哎呀，皇军的武器天下无双啊。
0: 新一军，这些都是大日本国最新生产的轻重武器，帝国对皇协军的支持大大的，而且是真诚的。
1: 谢谢太君，我们一定忠心耿耿，共同维护大东亚共荣。
0: 最近要整编几个镶宝甲队，由你来负责。
1: 是，谢谢太君。
0: 这些军火要尽快的发下去，放在这里夜长梦多。
1: 是，马上发下去，请。

0: 哎，索克明，你给。
1: 你小狡猾，你饿了，来给。哎，
2: 感恩寺在神北城中心，又是日本人防守的重点，难啊。
3: 再难我们也要把军火弄到手。
4: 我觉得日本人在感恩寺下面修工事事件，我看他们需要拉夫，这倒是个机会。
0: 机会？
4: 没错，以前我们在煤矿里当过矿工，我们可以从下面挖地道，从偏门进店。
5: 好主意。
3: 可是要挖多久又挖多远呢？
4: 不远，我仔细查看过了，也就几百米，而且感恩寺下面全是黄土，没有石头，土工作业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5: 哎，你老低着头想什么呢？
6: 好啊，我想的不是怎么把军火弄到手，我想的是弄到手以后怎么运出去。
2: 这倒是个难题呀。
6: 小顺子。
7: 司令，古静斋的人来了。
3: 什么？古静斋的人来干什么？
6: 快请。
7: 二位请。
8: 啊，
7: 孟司令，这位是望城镇镇长龙振江，
8: 是
7: 人还没有暴露。

0: 龙镇长，哎，这叫想什么来什么啊！龙镇长，今天你一来，我这事就算是成了。哦，
1: 好，好，
0: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哎。
2: 大日本皇军为保证全城的安全，新修报牢地堡，征集大量民工，每人每天薪酬十文，绝不食言啊！
3: 修工是谁去啊？每天薪酬十文，还有大米饭吃。你、你，还有你，怎么样？
4: 不去，不去，不去，
5: 不
4: 去，
5: 不
4: 去，
5: 不
4: 去，
3: 不识抬举啊！
0: 兄弟，你这布告上写的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每天十文小钱，还有大米饭吃。不过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这活你干不了。
0: 我是干不了，可有的是人干。管家，
6: 戴少爷，
0: 把咱们家那些长工短工的都叫来，啊，干点活赚点钱，别待着时间长了就犯懒。记住，十文小钱，他们拿八个，我收两个。
6: 好，少爷。
3: 哎呦，还真是位少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家真有这么多长工？
0: 兄弟，别说是几十号人，就是一二百人，我都能给你找着。但是有一点啊，结账的时候可得跟我结，千万不能把那些钱直接交给穷鬼。
3: 好说好说。
0: 行了，具体的事儿你和他谈。
3: 哎，好嘞。
2: 啊，哎，来来来，大伙儿再看看具体的条例啊。哎，
3: 兄弟们，加把劲儿！
6: 哎，好，好嘞。
4: 来来来来，
3: 快点继续挖！
6: 啊，好，
3: 继续挖，加把劲儿啊！兄弟们，快点快点！
7: 得了您嘞，
0: 老白啊，这些都是你应该拿的，辛苦啊！
4: 啊，
3: 好说好说，
0: 走吧，喝点茶去。
4: 来来来来，
0: 走着，
4: 来来来，
8: 这事儿。
3: 连长，加把劲，快点！
6: 来了，
3: 快点，走！里面的，加紧点，快，快快快！
6: 来来了，
3: 快点，快点！
9: 哎，站住！
10: 站住！
9: 你的什么地干活？
10: 我是望城镇镇长，慰问皇军的哟。
9: 慰问的。你的镇长的干活
10: 是是是，鄙人望城镇镇长龙镇江，哎，大禹太君的朋友。你看，这粮食，统统送给皇军，你得请检查。
6: 嗯，你，我去，我来。
9: 哟西。你的皇军的朋友，沙家的良民，开了开了的，
10: 进城了，进城了。

0: 望城镇镇长龙振江率领全乡士绅慰问皇军。
1: 龙镇长，您是模范的镇长代表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皇军辛苦，皇军辛苦啊。
2: 这里慰问皇军的礼物有大米5000斤，菜油500斤，还有生猪5口。
0: 来，
1: 一衣带水，共存共荣。龙镇长，你对皇军是大大的好啊！
0: 那就请
1: 龙镇长来，我们里边请。
0: 好好好，
3: 来，请请请请请请。

0: 了。
1: 报告，鬼子来了。
2: 什么？
1: 鬼子来了。兄弟们都出来，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快快快
0: 来来来
1: 快点快走。快点
0: 来
1: 走
0: 来
1: 快点
0: 来快快点
1: 来快
0: 走走走。
1: 弟兄们快快点。
0: 好，
3: 怎么样，外面有动静吗？
1: 没有。
3: 好，叫大伙儿继续挖，告诉孟司令中午挖好，晚上行动。

0: 谁？慢点！
1: 阿弥陀佛！
2: 哈哈，原来是和尚。
3: 别让他，他是好人。
0: 把他捆起来。
3: 过来。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
4: 怎么样，全部都解决了？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啊，
5: 太好了。真是菩萨保佑啊，
4: 但我们总算没打偏。
5: 好家伙，这么多，这下我们发财了。
4: 放心吧，别多说了，快叫兄弟们按顺序把货物护船，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孟司令他们在外面接应我们。
5: 好，
4: 弟兄们快快去搬，
5: 快快快，
4: 搬把手。
5: 好嘞，快
4: 来，接着来，走。
6: 今儿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到这儿吧。
7: 兄弟，今天你怕是走不了了。
4: 快快快，走走走，快快走，快点，
3: 小心，
4: 走。哎，走啊，你要干什么？
8: 秦汉，你太不厚道了，居然栽赃给郭万民。
6: 走
4: 走。

0: 兄弟，开开城门吧！啊，
1: 你们什么人？太君有令，半夜三更不开城门。
0: 我是望城镇的镇长龙振江，今天白天来慰问皇军的，乡里有急事，所以我们得过去呀。
2: 哟，这不是龙镇长吗？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有急事，得赶快回乡里。
2: 哎，这半夜三更的，没上头命令，兄弟们实在是不敢。
0: 八个呀，龙。哎，还有个。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哎，这位兄弟啊，尽职尽责，应该的，应该的啊。哎，兄弟，快开门吧。
3: 哎，我你总该认识吧？
2: 啊，
3: 太君叫龙镇长回去有急事，还赏了不少东西呢。
2: 哎呦，这不是白爷吗？哎，白爷，这兄弟们大半夜的，总得提防着，别见怪啊。
3: 快开城门吧。
2: 啊，好好好。太君上的什么东西？
0: 八嘎！哎呦！来！一点小意思啊！开开门，别惹事了！快！
2: 啊！开门！

0: 太君，你看，国万民，罢了。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大盖儿！哎，
1: 团长，这玩意儿全是你们弄回来的？
2: 当然了，怎么样？
0: 太厉害了，你们！
1: 来，摸摸。
0: 我不摸，这玩意儿太吓人了，我不敢摸。
1: 不能只做抗日的文艺兵，你只靠唱戏去鼓舞大家的斗志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懂得学会使用武器，打击敌人，保卫自己。来，试试。
0: 不是，团长，这玩意儿能杀人，太可怕了！我
1: 不能，
0: 这是干嘛呀？哎呦，我屁股！哎，副司令。
1: 是咱们的了，
3: 这都是咱们的吗？
1: 都是咱们的。
3: 好，爷从没见过这么多武器，这回啊，谁来搅咱们都不怕。
1: 是啊，
3: 哎，为什么不谢了？
4: 哎，副司令，孟司令说这东西是给古靖斋队伍的，
3: 分给古靖斋。
4: 是的，没错，是给古靖斋的。
3: 爷的仇还没报，倒要分武器给古靖斋。
4: 这是孟司令交代的，
3: 爷找他去。
5: 顾县长所有家产变卖，起兵抗日，成立抗日同盟军，其他不甘心投敌的乡镇都闻风归附。我带着本乡的保甲队参加进来，不过名义上还是镇长，没有暴露，否则这次也骗不过大玉三郎。
6: 顾先生以古稀之年起兵抗日，壮举啊。
5: 这次夺取日军武器，我们古司令说了。你孟司令是君子，缴获的武器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6: 哎呀，我们这儿呢，现在是队伍扩大的比较快，武器短缺，大家呀只好先拿着木头枪进行训练。啊，如果我的意思啊，三七分，我七你三，
5: 行啊，都是打小日本嘛。
6: 好好好，
3: 爷不同意。
6: 凤凰，
3: 爷和古靖斋有杀父之仇，要不是看在他打鬼子的份上，爷才不会咽下这口气呢。现在他凭什么拿我们的军火？
5: 哎，凤凰小姐，
3: 爷不是小姐。
6: 凤凰，你听我说，这批军火呢，是我们两家合伙抢的。如果没有古先生的抗日同盟军，我们即便抢到军火，我们也运不出城。所以说，按照江湖规矩，见面就得有一份儿。你得讲点道理啊！
3: 跟别人可以讲道理，可是跟古靖斋没什么道理可讲。要是古靖斋讲道理的话，爷的爹爹就不会死了。如果古靖斋要拿军火的话，好，叫他来找爷拿好了。
5: 副司令，大敌当前，个人恩怨要放在一边啊，我们应该团结对敌才是啊。
1: 说得对。我也赞成给古靖斋一部分枪支弹药的，
3: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1: 凭什么？
3: 我们是独立纵队，你是八路军。
1: 你以为谁稀罕呢？
3: 走吧。
6: 你们两个不能好好说话吗？水火不容的，动不动就走呢。
1: 有人看我不顺眼喽？霍凤凰，我告诉你，抗日不是哪支队伍自己的事情，是全中国人的事。
5: 其实你爹的死是另有原因的。
3: 什么？另有原因？
5: 对，当时我还是镇长。古先生招抚凤凰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面把你爹给杀了，古先生一定有难言之隐。
3: 好，爷会彻底弄明白的。
6: 这小孩是啊，没见过呀，
7: 司令
6: 怎么样？
7: 司令，
6: 喜欢吗？
8: 喜欢，
5: 会玩吗？
7: 当然，都练了这么久了，怎么不会玩？
6: 嘿，还吹上了。

0: 打两枪我看看。行，来搞目标。
1: 好，
0: 好，好，来搞目标。好啊，秦海，这枪就归你了。真的？有什么真的假的？
2: 以后你们蓝虎小队每人一把冲锋枪，一把短枪，啊！但是武器呢，现在不能发给你们，要统一发放。
3: 行，
0: 那行好。
3: 行，
0: 谢司令，把这打开。
3: 这什么呀？
0: 看看就知道了。
2: 哟哟，这
0: 没见过啊？
3: 没见过
0: 啊？
3: 这不是迫击炮吗？
0: 谁说的？我说了。来来来来，往前这儿。他这有意思啊！他怎么知道？你见过这玩意儿？
3: 见过。小时候家里驻兵，有个老兵整天摆弄迫击炮，我就好奇，他就教会了我怎么打，还让我放了一炮嘞。哎，
0: 你叫什么？
3: 我姓王，我叫王蛋蛋。
0: 王蛋蛋？哦，这名字好。那会不会打两炮啊？
3: 就这儿啊？
4: 当然就这儿了。
3: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
5: 谁愿意帮我？这是我不会，我不会，
6: 我来。
5: 啊，那这他会啊？干什么？
6: 这和拿枪可是不一样啊！不就是迫击炮吗？我们八路军啊，多的是。互相信啊，看着。
7: 来来来，
6: 大伙帮忙啊！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来来来，把它搬出来。李舒卫，还真行啊！
0: 司令，打哪儿？打哪儿？哎，就打那棵小树。
8: 行。
0: 小心啊！有点远，有点远。怎么没打准啊？司令，没打准啊？咋的？
9: 怎么还没打准呢？
0: 又没打准，
8: 还真怎么回事啊？
0: 你小子到底你会不会打呀？
8: 司令，日本人炮不行，
0: 什么炮不行啊？你学艺不精。
8: 对啊。
0: 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挑40个人。 组成一个迫击炮连，你当连长。
8: 啊，他行，
10: 让他当啊，
8: 让他当连长。
10: 我当连长，
8: 他行不行啊？
11: 是啊，
8: 怎么就不行啊？
10: 我打不准哦，
8: 打不准，先学着打响喽，然后再想打准的事儿。
11: 我当连长，
8: 告诉你们，这些炮以后就算是打不准，拉到战场上，那也能听个响，吓唬吓唬小鬼子。
0: 是，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
8: 主席，我当连长了。
12: 弟兄们，有了武器啊，并不等于就有了战斗力啊！对，
13: 想要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那就得把他们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今天把大伙叫来，就是想说说这个武器的安排。
12: 哎，司令，我就喜欢机枪，那家伙打起来嘎嘎嘎，多带劲啊！啊，把机枪都给我们大队吧，都给你们了，我们怎么办？你们不是有吗？我们有什么？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12: 您
0: 不必争了。 这个不管机枪步枪还是冲锋枪，那是各有所长，是吧？只有把几种武器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最高效率。
14: 有道理，以前我们不懂这些，还吃过亏。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成立了迫击炮连，往后我们还要成立爆破连、工兵连。
15: 哎，云霄，那我们剩下的武器怎么办啊？
0: 我们的队伍会不断的扩大嘛？啊？
14: 那我们也要枪。
0: 你不是有枪了吗？
14: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文工团。这个文工团唱唱戏、唱唱歌就行了，要枪干什么？每个部队都有自卫用枪的呀，而且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化训练呢。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行，那就每人配发一支手枪。谢谢孟司令。
0: 暂时没有。 来，
14: 云霄，你走遍了这个凤凰

0: 山，你想找什么呀？
1: 这叫看地形啊，打仗不看地形怎么行啊？
0: 虽然爷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是你来这里肯定还有别的想法。
1: 这山里有山洞吗？
0: 有啊，这里沿着小溪往上就有一个山洞，而且这个山洞很大。
1: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
0: 你也没问过我呀。对了，你找山洞干什么？
1: 我想搞个兵工厂。
0: 兵工厂？
1: 对啊，咱们不是正规军，武器弹药全靠自己补充，一旦枪炮打坏了那就没办法了。要是有了自己的兵工厂啊，不但可以维修武器，而且还可以自己造枪造炮。
0: 你说的对呀，来，跟我来。
1: 好。哇，凤凰，这个洞很大，能容纳几千人呢。
0: 小溪的水就是从洞里流出来的。
1: 哦，
0: 这个洞啊，洞里有洞，还分成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很干燥的。
1: 哎，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兵工厂啊。好啊，放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还易守难攻。
0: 是个好地方。怎么爷以前就没想到呢？
1: 走吧，进去看看。凤凰，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就好。来，进去看看。咱们呢，和小鬼子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说，搞兵工厂还是有必要的。哎，坐下歇会儿吧。
0: 哦。
1: 哎，凤凰。我把武器分给古静斋的事儿，你还生我的气吗？
0: 是，爷没那么小气。爷虽然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但只要他打日本鬼子的话，爷就容他多活几年吧。
1: 这就对了，啊。
0: 云霄，你知道这念珠的来历吗？
1: 不知道。
0: 这是用我爹的指骨做成的。
1: 这是你爹的指骨做的？
0: 那年爹爹死后，爷亲手把他的十个手指骨砍了下来，做成念珠。这么多年以来，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没吓着你吧？
1: 没有。
0: 最近爷常梦见爷的爹爹，爹爹最放心不下的，也最不放心的人，就是爷。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该怎么办？他还说，你只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就瞑目了。
1: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啊。
0: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1: 哎，凤凰，我倒是觉着顾子胜他挺喜欢你的。
0: 子胜是爹的老部下，爹爹被杀以后，是他把爷救回山寨，并把头把交椅让给爷，爷非常尊敬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别人都不值得托付。
0: 那你值得托付吗？

0: 哪儿呢？
1: 这儿，快！
0: 哎，到底在哪儿呢？
1: 就这儿。
0: 这怎么是俘虏啊？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1: 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啊？
0: 啊？叫什么名字？小鬼子，我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哎，还是个死硬派呢你！
1: 他只和小三手说话。
0: 什么小三手啊？
1: 他就是三只手嘛。
0: 哎呦，你说贼我不就明白了吗？哎，
2: 谁买我？
1: 他就是小三手。
0: 你叫小三手是吧？
1: 嗯。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跟你说话，你给我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2: 来，吃饭。
3: 你得为什么不让他们把我撕拉撕拉的？
2: 什么？
3: 就是他们这样，你得不让，为什么？
2: 哦，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
3: 是。
2: 嗯。你得给了我这个，你得就是好人。
3: 你说我是好人？
2: 啊？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
3: 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
2: 对啊。
3: 谢谢，谢谢。我叫井上，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
2: 你弟弟？
3: 是，我很想他，非常的想他。
0: 这么小就当兵来中国了，
3: 谢谢。
0: 小日本是怎么想的呀？
4: 张先生啊，此次去凤凰山可谓是深入虎穴呀。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

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8: 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 证，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

0: 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

0: 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 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

0: 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风潮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

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哪儿呢？
1: 这儿，快！
0: 哎，到底在哪儿呢？
1: 就这儿。
0: 这怎么是俘虏啊？嗯，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1: 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啊？
0: 啊？叫什么名字啊？小鬼子，我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哎，还是个死硬派呢你。
1: 他只和小三手说话。
0: 什么小三手啊？
1: 他就是三只手嘛。
0: 哎呦，你说贼我不就明白了吗？哎，
2: 谁买我？
1: 他就是小三手。
0: 你叫小三手是吧？
1: 嗯。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跟你说话，你给我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2: 来，吃饭。
3: 你得为什么不让他们把我撕拉撕拉的？
2: 什么？
3: 就是他们这样，你得不让，为什么？
2: 哦，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
3: 是。
2: 嗯。你得给了我这个，你得就是好人。
3: 你说我是好人？
2: 啊，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
3: 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
2: 对啊。
3: 谢谢。谢谢。我叫井上，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
2: 你弟弟？
3: 是，我很想他，非常的想他。
2: 来，
0: 这么小就当兵来中国了。
3: 谢谢。
0: 小日本是怎么想的呀？
4: 张先生啊，此次去凤凰山可谓是深入虎穴呀。
5: 为了党国大业，我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不过有郭师长做后盾，张某此行定能马到成功啊。
4: 张先生如此自信，佩服佩服啊。不过凤凰山那帮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5: 哎，土匪嘛，杀人越货在行，要论玩心计，咱军统的人是老祖宗了。再说被政府收编成了政府军，那我看他们应该高兴。
4: 好，那就祝你马到成功。
5: 哎，那还得仰仗郭兄多多帮忙啊。

0: 这个凤凰山孟云霄以来全变样了啊！你看这攻势，这火力配置，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内行啊。
1: 不错，确实不错。从火力配置来看，孟云霄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这样的军事人才要是能为党国所用，那是能够担当大任的。
0: 是啊，孟云霄虽然落草为寇，但是内心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要稍加笼络，可为党国所用。张先生此去，任务光荣啊！
2: 站住！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就开枪了！
0: 禀报你们孟司令，国军第35师少将师长郭万明，护送军统大员前来拜见。
2: 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0: 走。
1: 副司令巾帼英雄张某在重庆就听说了。
3: 爷不敢称什么英雄，只要不被骂成土匪就谢天谢地了。对了，孟司令还有点事，不能亲自来迎接。
0: 我跟孟云霄有些过节，他不来见我也情有可原。张先生是从重庆过来。

0: 过来的，他应该见一下吧。
1: 哎，无妨无妨，我以后就是凤凰山的人了，说到底也是你们孟司令手下的一个兵嘛。啊，
2: 张先生，你这么说是要留下来不走了吗？
1: 当然。
2: 那要是爷不同意呢？
0: 副司令，张先生是军统的人，是代表政府来的，你们不能推掉不要吧。
2: 爷服天服地，就是不服什么政府皇帝。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来是来帮助你们打鬼子的，副司令不要多心啊。
3: 哈哈哈哈，万明兄，公参谋长有失远迎啊。
0: 云霄兄啊，这凤凰山成大气候了。
3: 哎，万明兄，你过奖了，这还得感谢你啊，是你万明兄把我逼上了梁山呐。啊，
0: 云霄兄，你错怪我了。不过你云霄兄也不是什么善类吧，你们劫了鬼子的军火，却把屎盆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大玉三郎派了一个连队跟我死磕了一个月，最近呢刚刚消停。
3: 嗯，有这事儿？
0: 你真的不知道？你们搬空了军火库，却在墙上写下了什么劫军火者郭万明也。
3: 这是你们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事儿啊？怎么能把老子的功劳记在郭师长头上呢？
0: 哎呀，我也得感谢你啊，就为了这一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给了我一点奖励，不动大洋50,000。
3: 你看看你看看，这他娘的有政府当靠山，这还是好啊。啊，老子千辛万苦打鬼子，政府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你坐享其成，你还要埋怨，这不公平啊。
0: 好了，我来介绍，这位是重庆来的张开江，张中校。
1: 蒙司令，张开江向您报道。
3: 这什么意思？
1: 我是国防部派到贵部的特派员，这次我来还带来了电台。
3: 这事儿没弄错吧？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和你那贵政府是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给我这派人派电台？
1: 孟司令此言差矣，全国武装都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团结救亡，就连共产党都接受了整编。你们凤凰山游击支队打击日寇作战英勇，重庆方面非常欣赏。这次我来不仅带来了整编的命令，当然还有军饷。
3: 嗯，军饷？
1: 嗯。
3: 嘿，这是好事。哎，来来，里边请。啊，好。
1: 各位，上峰指示，咱们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凤凰山游击支队。孟云霄任上校支队长。孟支队长，你的军章我带来了。你的委任状。
3: 张特派员，像这样的空白委任状，你的包里还有不少呢吧？
1: 哪里，不多，不多。
3: 抗日游击支队，可我是个纵队啊。这怎么的也得是个师级编制啊，这怎么还成为游击支队了？
1: 慢慢壮大，慢慢壮大啊。
0: 云霄兄，你是嫌官小吧？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摊子有多大。
3: 不大不大。请按。
4: 到。
3: 集合队伍，请各位长官检阅。
4: 是。
3: 请，
5: 请。
6: 全体队友立正。
7: 报告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训示。
3: 好。
0: 怎么着？这哪是土匪，比正规军还正规。
3: 各位长官，请。

0: 我王国臣誓死抗战，驰骋倭寇。
1: 说得好，张特派员。
2: 哎，司令，
1: 这是游击队吗？
2: 是，是，
1: 是吗？
2: 当然不是。
1: 张特派员，收编不收编的呢？老子都在这儿，谁也别想吃了我们。游击队，笑话！你给我找一个来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游击队。
2: 啊，司令真会开玩笑啊！
1: 行了，政府收编我们同意，但是有一点，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番号不能变。
2: 好。
1: 还有，你瞧瞧人家郭师长，人家可是少将啊，但是我这儿的人马一点都不比郭师长少啊。啊，
2: 好，少将啊。
1: 诸位请
2: 啊，请。
3: 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爷和政府尿不到一块儿去。当年爷的爹爹就是被国民党给骗去杀了，从那时候起爷就决心跟国民党势不两立。
4: 对，我们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5: 不同意，
6: 不同意。
4: 这些年来我们多少兄弟死在他们国民党手上。
5: 就是不同意。
6: 没错，
7: 你孟云霄想舔蒋介石的屁股，那你就去舔啊。咱们现在就掰柳子，从此以后王八爬滩蛇钻洞，咱们各走各的路。
3: 好了，子胜，其实爷爷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被改编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要是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绞了我们。
8: 我也不同意，既然是抗日独立纵队，如果被收编了的话还怎么独立呀？
1: 你们八路不是也被收编了吗？现在没有独立吗？还有柳子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是吧？
3: 是，爷和国民党势不两立。
1: 那老鼠打洞碰到石头还知道拐个弯呢，接受收编怎么了？拿着政府的军饷干自己的事儿，这有什么不好？
3: 爷只是担心如果我们被收编了以后都听国民党的，到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1: 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一直坚持独立的原因。服编不服调，谁要是调动老子，那就是白日做梦。行了，大伙儿都想想吧，我不勉强。

0: 姐，顾管家来了。好，给顾管家道杯茶。
1: 啊、哎，给。啊，素芳，我有事和凤凰说，你先出去一下，啊。
0: 哦。
1: 凤凰，你同意收编了？爷觉得孟云霄说得很对。孟云霄，你怎么这么偏袒他？他必定是外人，只有我们这些与你生死与共的兄弟才靠得住。当初你让孟云霄坐上头把交椅，我就不同意。现在可好，你又万事都听他的。孟云霄是咱们柳子的救命恩人。 又会带兵打仗，不听他的，听谁的？
0: 子胜哥，爷明白你的心意，也非常感谢你这十多年来对爷的恩情。不过，爷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爷把队伍交给孟云霄，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天开始，爷把。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的儿子，爷
是。

0: 这么说，我是少将了。
1: 少将，哎，少将，当然是少将，我亲自给国防部发个电报。
0: 我就是孟将军了啊，
1: 将军，孟将军，中国革命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司令。
0: 好啊，咱就算是找着娘家了啊。没有娘家的日子很难过呀。特派员，那以后咱的粮饷还有枪支弹药是不是由政府发放啊？
1: 一定，一定。
0: 好啊，那就好。
2: 这个孟云霄还真有一套，他这个阅兵啊是做给郭万民看的。
3: 对，这是典型的恃强。我估计啊，他的意思就是让郭万民不敢再打他的主意。
2: 这招高啊，既震慑了对手，又维护了团结。另外他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却不肯放弃独立二字，这说明什么？这又是一招政治上的妙棋。这位不全面接收国民党的调遣埋下了伏笔。
3: 看来我们当初对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支可以引以为援的友军，而且还有争取向我党我军靠拢的可能性。
2: 不过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啊。
3: 从纵队领导层来分析，我凤凰等老的骨干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据李书伟汇报说，在关于改编这个问题上，我凤凰、顾子胜、任汉、孙和尚都持反对意见，但孟云霄坚持。
2: 这说明啊，火凤凰等人的阶级成分是完全倾向于我党的。关键是孟云霄愿不愿意向我党靠拢。
3: 孟云霄这个人不好琢磨。
2: 哎，我说政委，孟云霄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祝贺，尽尽人情啊？
3: 对对，我们应该去祝贺。
4: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向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流。
5: 我看你整天都挺快活的，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6: 为什么不快活呢？
5: 我告诉你啊，我娘家人要来看我了。
6: 娘家？
5: 你出嫁了？
6: 出嫁？啊，
5: 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
6: 我的意思是我们八路军的首长今天要来看我了。哦，在我们八路军里面，大家都把组织比作娘家的。
5: 组织？
6: 就是一大群人，成千上万的那种。我们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这就叫组织。
5: 你怎么了？
6: 没事儿，我真羡慕你。你看，你在这儿有大家宠着你，在娘家还有人关心你，不像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就像一只没有地方停靠的小鸟。好了好了，不说了。
5: 怎么会无依无靠呢？你在这儿是流氓的压寨夫人呢？
6: 那是假的，我是有丈夫的人，只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5: 假的？
2: 小李，
3: 小李啊，
2: 小李啊，
3: 小李。
6: 司令员，政委，
2: 最近怎么样？
6: 挺好的。
3: 好啊，让我们看看，胖了。看来凤凰山的粮食养人。
2: 怎么样，在这还习惯吧？
6: 还好吧，就是挺想部队的，也挺想你们的。哎，司令。

0: 丽媛，还是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1: 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0: 我不喜欢孟云霄，我觉得他就像土匪加流
2: 氓。谁不喜欢我呀？我听你说完吧，土匪加流氓，对吗？
0: 这是你自己说的。
3: 这位是？
0: 哦，他叫莫碧兰，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
3: 嗯，哦，夫人好。孟司令，凤凰山独立纵队发了一笔洋财，也算是鸟枪换炮啊！我们这次来，除了恭喜你晋升少将之外，还有一些消息要向你通报。这次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我们估计下次日军很有可能会向武汉、长沙发起进攻。
1: 对，目前啊，大规模会战暂时不会发生。日军进展太快，运输线拉长，后方不牢固。所以我们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会加强后方治安，疯狂地扫荡敌后抗日武装。
2: 嗯，谢谢二位的提醒，这个问题啊，我也在考虑。
1: 嗯，
2: 这样吧，以后我们加强合作，共同对敌。
1: 好，孟司令，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哎，你说。
1: 是这样，为了便于你我两军的协调，你看咱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协调处啊？如果你方同意，我们准备由李书伟同志担任八路军驻独立纵队协调处主任，这也方便他的工作。
2: 哎，这个好啊，我同意。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就这么定了。
3: 那我们回家了。
2: 好好好，再见。
3: 再见。
1: 好，我们先走了。
2: 好，
1: 嗯，再见。嗯，司令员，
0: 我的

0: 首歌啊，一定要唱出感情，体现出对家乡的怀念才行。嗯，九一八，这是在九一八之后，所以你们一定要唱得有沉痛感。
1: 那个团长，唱这歌特没意思。哎，不是这样，我教你唱京剧吧。哎，
2: 对啊，唱京剧
3: 啊。
0: 安静。这首歌是表现日本鬼子在侵略了东北以后，难民们对家乡的无限怀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们学这首歌也是要为了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明白吗？
1: 不明白。
4: 不明白。
0: 那就不用明白，你们唱就是了。

0: 副司令，
1: 孟司令呢？
0: 孟司令早早的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可能看戏去了吧。

0: 哎，这是吓死了刘嘴啊！
1: 对，凤凰。
2: 啊！
1: 哎，这又怎么回事啊？
2: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声。

0: 当家的，你快来看，快来看啊！我儿子啊，真的是太聪明了。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我刚才问他那几个字儿，他全会写了。哎呦，宝贝儿太聪明了。来，又想你那个小王八了？
1: 没有。
0: 没有？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啊？你呀，死了那条心吧！你那个小王八，说不定已经和他死去的妈一起死了。
2: 别动！
1: 好汉，好汉，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3: 哥哥，哥哥！啊！
1: 少少，闭嘴！
4: 限你马上交出布匹200匹。大洋10000块，
1: 是
4: 念你的生育之恩，饶你不死。徐家布店从此不许在凤凰山周围10多个县经营。下次再让我遇到你，我一定要你的脑袋。
1: 是，孩子，不，好汉，是好汉。是我害了你，爹从来没把你忘记啊，儿子。
4: 儿子，呸！你也骗我儿子？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死了。
1: 是爹对不起你啊！

0: 小顺子，心里还难受吗？
1: 他毕竟是我爹呀，不拿钱赎我都是那个妖精的主意。我爹耳根子软，
2: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我娘死得早，我才到这个地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把他杀了，那孩子还不跟我一样吗？
2: 不管了，好兄弟。
1: 嗯。哦
2: 为什么要绕过去啊？
3: 野鸡岭是孔哥神的地盘，这家伙和我们凤凰山有仇。
2: 有仇？我们和明军有仇吗？
3: 以前明军经常和政府军一起剿我们，后来我们把孔哥神的儿子的新娘绑了花票，有夺妻之恨。
2: 好，有仇我他妈更不能绕过去了。我要是绕过去，他以为我怕他。弟兄们，枪上膛，随时准备战斗。你们就给老子大大方方的越过这什么他妈的鸡岭。嗯，走。
4: 正。

0: 司令，
1: 嗯，什么事啊？
0: 哨兵报告，凤凰山柳子在北边砸了窑，抢了几百匹布，用大车驮着翻过冶金岭。
1: 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往我的眼睛里揉沙子。他们来的什么人？

0: 是孟云霄的卫队，叫什么蓝狐小队。
1: 蓝狐小队，我倒是听说过，要小心对付。三虎，把所有队长都集合起来，咱们商量一下。
2: 是。

0: 我们在孔格城地盘上走了三天，什么鬼也没撞上。我看这老小子是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
1: 我还巴不得他来呢，咱这新疆啊正好开合婚，
0: 明天咱们就要到家了。
1: 看来孔格城是不会来找茬了。弟兄们，我们就在这儿歇脚了啊。
2: 好嘞。
3: 嘿呦，各位大爷，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欢迎到本店来休息啊。我们这个小店呢，那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李老板，
3: 哎，
1: 你们这家店安不安全？
0: 日本人黄协军不来？
3: 嗨，瞧您说的，我们这个店呢是最安全的。你瞧见没有，我们背靠凤凰山，这凤凰山上呢有一个叫孟司令的啊，这个人呢特别厉害，日本人啊黄协军呢都怕他，你们就放心住吧。
1: 不可能吧，这里是孔格城明军的地盘，和凤凰山的柳子有什么关系啊？
3: 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里啊虽说是孔司令的地盘，可是呢要论厉害啊，那还是人家凤凰山柳子厉害，他们呢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呢。
1: 好，今天啊就住你们这家店了。
3: 哎呀，好好好，
1: 兄弟们走。
2: 走，
3: 哎
2: 呦，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请请请。哎，你这什么药啊，管不管用？别吃去没用，用多了又死人了。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放倒就行。
4: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是蒙汗药，药不死人的，不过也够这些傻小子喝一壶了，你都等着捉人吧。
3: 好好好好好，
2: 来来来，干一个。
3: 菜来了，菜来了，菜来了啊，各位菜来了。
1: 哎，这两位弟兄过来喝啊。
3: 哎，各位大爷慢慢用啊，好菜还在后边呢。
1: 丁老板，
2: 好，
1: 来坐下，陪弟兄几个喝两杯。
3: 哎，这不成，这不成，我要是喝醉了谁伺候大爷呢？哎，不了不了不了。
1: 好，
3: 哎，好好好，慢用慢用啊。
1: 来来来，我们喝啊，来来来，来干。哎，来来来来来，兄弟几个来，坐坐坐坐坐，兄弟们，这几天啊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大家，我敬大家一杯啊。
3: 哎，好酒啊。
1: 哎，小顺子喝酒啊，
3: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0: 我不会喝酒。
1: 哎呀，喝着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怎么不会喝？
0: 我真的不会喝。
1: 你看不起哥了，你喝不喝？不喝我就灌你了。
3: 来来，
0: 喝喝，
1: 这就对了。来，
2: 喝，来来喝，
5: 哥哥
1: 干了。
2: 哎，
1: 好，
2: 这不就下去了吗？
1: 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吃点吃点吃点。
2: 来来来，倒上倒上倒上。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3: 哎呀，出息！
1: 这小兔崽子一点酒量都没有，就这么醉了。

他妈的！啊！哎，继续了，接着喝。你们这帮家伙，一帮蠢蛋，还跟着我混呢？我都没喝多，没一个行的。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家伙就是蠢蛋，喝起来！

0: 哎，司令请，司令请，
1: 啊，
0: 请请请，嗯，司令，
2: 你他妈的混蛋，去你的去你去！
0: 司令，你的一个妙计，咱们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抓起来了。
1: 等他们醒了之后，拿点水给他们冲一冲，咱不要为难他们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2: 你。
0: 妈的，我叫你再嘚瑟啊！刚才不是挺狠吗你啊，挺会喝酒的你。嘿，去你这，你给我老实点啊，别给我动，坐好了坐好了。真是的。
1: 全都抓住了吗？
0: 还有一个小孩可能在床上睡觉呢，我这就派人抓他去。
1: 好，过几天陆主席准备开一个联席会议，到时候我们向各部通报，抓住一群破坏抗日的土匪。
0: 好好，是是，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3: 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秦汉他们呢？
4: 快快，他们被孔格镇给扣押了。
3: 啥？
1: 龚司令。
5: 幸会。那这位一定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司令。按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惜呀，时至今日才得以谋面。
3: 哎，孔司令没说实话呀，啊？你的嘴里称兄道弟，可是心里在骂我是土匪吧？哎呀，
5: 哪里哪里，共同抗日，尽是兄弟。
3: 嗯，说得好。孔司令，那要是有人干了兄弟相残的事，该如何处置？
5: 严办。请，
3: 好，
5: 请，快请。啊，请坐。
6: 陆主席到。
5: 啊，陆主席，请请请请请。
7: 各位请坐。
5: 现在欢迎陆主席讲话。
8: 今天各路英豪汇聚一堂，共商联合抗日的大事。
6: 卖拨浪鼓嘞！
9: 哎，别抢别抢别抢！
6: 哎，好玩的拨浪鼓！
9: 哎，干嘛呢？
6: 还卖拨浪鼓的？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9: 啊！哎，小朋友，跟叔叔走。
10: 娘娘，我要拨浪鼓。
11: 你多大了还要拨浪鼓？贪玩，先生要打手心的。
10: 不嘛不嘛，我要玩。哎，
11: 听话，听话，乖。
12: 小豆，
10: 喏。谢谢哥哥，哥哥真好。

诸位，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可是有一些土匪，他们趁火打劫，破坏抗日。

现在，本人就郑重地向大家通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前几天，一支武装土匪。

0: 匪，是凤凰山的什么蓝狐支队？云霄老弟，这些人真是你的吗？
1: 不错。
2: 哎，不要抢，不要抢啊！哎，给你这个，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个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拿着拿着拿着。哎，你也要是吧？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个啊！哎，卖拨浪鼓，嘿嘿，哎，好玩的拨浪鼓。
0: 运霄老弟，你急于扩张，招降哪叛，我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严加甄别，防止匪类混入队伍，污你清白。呵呵，
1: 孔歌臣，李自成圣人后裔，满口忠孝仁义，想不到大敌当前，你却破坏团结，无理扣押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官兵，又要污蔑他们为匪，你究竟要如何？
0: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1: 哼，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要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1: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4: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
5: 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
6: 是啊是啊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
7: 应该枪毙，
8: 应该枪毙，
9: 枪毙。
1: 我问他两句话，啊，你叫什么？
4: 我叫魏道。
1: 干什么的？
4: 是卖布匹的。
1: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4: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有。出货在哪儿？
1: 说，
4: 这个在太原。
1: 你他娘的胡说！太原离这700多里，全是日本人的防区，你怎么运过来的？哪个车行给你运的？
4: 这个
1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

0: 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

0: 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

0: 喜欢他、认可他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

足，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商家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1: 哼，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有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2: 原来是这样。
0: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1: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3: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
4: 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
5: 是啊是啊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
6: 应该枪毙，
7: 应该枪毙，枪毙。
1: 我问他两句话啊。你叫什么？
3: 我叫魏道。
1: 干什么的？
3: 是卖布匹的。
1: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3: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有。出货在哪儿？
1: 说。
3: 这个在太原。
1: 你他娘的胡说！太原离这700多里，全是日本人的防区，你怎么运过来的？哪个车行给你运的？
3: 这个

0: 还有孔司令，你刚才不是说有500匹布的赃物吗？那行，如果你真能拿出来，不用你说，老子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1: 亲手把他毙了，
2: 这误会，误会，一定是误会，也可能是商户未到，记忆有误。嗯，我问你，是500匹绸缎吗？
0: 多少匹？
3: 是500匹。
0: 哎，
3: 500匹，
0: 你看看，500匹，500匹吗？
3: 500匹，
1: 500匹。
2: 云霄老弟，这群土匪已经人赃俱获，你如果能够管教他们，我马上可以放人。如果你想清理门户，我可以把他们全枪毙。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0: 哎呀，孔歌神啊，说了半天，你他娘的不就是想杀老子这20号人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啊？你以为你会杀人，老子不会啊？你有枪，老子就没有吗？
2: 云霄老弟，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在我的地盘上。
0: 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就防着你这手了，要打不是吗？告诉你，我的纵队10000多人就在周边，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打进来。不信是吧？不信你就试试。
4: 啊，二位先冷静一下。孔司令，你不是说人赃俱获吗？既然有人赃的话，就请把人赃拿出来吧。大家眼见为实，真要有这么500匹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司令也无话可说的。
0: 嗯，说得好啊！
5: 现在大敌当前，大家团结抗御。孔司令，请把赃物当众验证吧。嗯。
6: 司令，退下。
4: 啊，诸位，我看二位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了啊！
7: 二位，误会了。国难当头，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啊！
0: 那得看孔司令的才行啊。
2: 好，诸位，误会了，误会了。商户未到，无中生有，污蔑友军，拉出去，毙了。
8: 是，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
0: 哎呀，你看，未到可惜了。
4: 哎呀，孟司令，今天这场舌战可谓淋漓尽致啊！孔格臣是捡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痛不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孔格臣那是因为火凤凰抢了他的儿媳妇，对我们凤凰山怀恨在心，再加上秦汉他们这帮小子呢，这次也没怎么给他面子，所以说他是铁了心要吃这10000块大洋和200匹布，要不然的话，秦汉他们这帮小子早就没命了。
4: 哎，等等，这么说只有200匹？
0: 对啊，他收500匹那是为了加重秦汉的罪名，他想吓一吓我，但他没想到我当众验赃，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说呀，他只能还我500匹，我不白赚了300匹吗？啊，
4: 有一套啊！
5: 你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闹得太僵，以后怎么合作呀？
0: 嗯，是啊，先生说的对，这一点孟某记住了。
4: 嗯，孟司令，这孔额臣是头穷匕现，已经露了杀机，他后来为什么把那个假的布商给杀了，而且是跟你连称误会？
0: 杨司令，我得防着他杀我呀，你想想啊，万一他要是说不过我，他要动手我怎么办？所以啊，在咱们跟他谈判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我拿了当人质了。
4: 哦，
0: 嘿嘿，你想想啊，那是他的软肋，我不这么干不行啊。
4: 我说他中途怎么软下来了？
0: 哎，当然了，这招吧，损点不地道。哎，但是话说回来，谁让他骂我是土匪呢？

0: 哎，是什么呀？土匪就是没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这叫以流氓治流氓。
0: 对了，
2: 这次联席会议啊，陆主席亲自主持，看来日本人对敌占区的抗日队伍要开始扫荡了。老朽带兵实属外行，望二位司令多多帮助，多多帮助。
0: 先生客气了，
1: 彼此彼此。我们三家呢，有别于民军和国军，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0: 说得对。
1: 那怎么样？我们就此别过吧。
0: 好，保重，
2: 保重，保重。
3: 孟云霄，
4: 小点声，怎么了？
3: 孟云霄，我知道你是个流氓，可没想到你那么流氓。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
4: 嘿嘿，老子还真是不明白。
3: 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孔格臣的小儿子？你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关小孩子什么事？你竟然把他绑来当人质？
4: 那怎么了？孔格臣扣了我30多个人，我抓他儿子理所应当的事情。再说了，哎，你是孔格臣的儿媳妇，又是孔廷栋的老婆，你当然得向着他们家说话啊。行了，回去吧。
3: 哼。

0: 嘿，蓝点儿。
1: 姐姐想小洞了，小洞想姐姐吗？
2: 想。姐姐，妈妈说你当土匪去了，不找小洞玩了。
1: 没有啊，小洞乖啊，小洞乖。
3: 孟司令，家父今天派我来，交往你部，官兵30人，布匹500匹。家父对这次误会深表内疚。家父说，大敌当前，我们再也不要做主斗燃斗旗的事儿了。
4: 好，孔阁臣这次算他识时务，回去转告你父亲，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是打鬼子的，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他抗日打鬼子，那我们就是朋友。还有，往后不要再干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儿了。
3: 孟司令，那我弟弟
4: 顺子
5: 在，
4: 把孩子带过来，让他们带走。
5: 是，
3: 谢谢孟司令。
4: 还有啊，回去告诉你父亲，凤凰山和民军之间的恩怨已经这么多年了，从今天起，这个账谁都不要再记在心上了。明白了？
3: 我明白了。
4: 好。
2: 姐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1: 姐姐，送你回家。
2: 弄哥哥说他不和你好了，你还和他好吗？姐姐，我饿。
1: 小洞乖，不饿不饿，姐姐待会儿就送你回家啊。
2: 不嘛不嘛，我饿，我走不动。
1: 你走过吗？
2: 我没走过，可是看姐姐累了，我也累了。
1: 乖。小洞，
6: 花姑娘，抓住他！
7: 快跑！姑娘，
6: 快跑！再跑，再跑就开枪了！
8: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花姑娘！
6: 让你再跑！
7: 今天晚上
6: 就是花姑娘的说了。
9: 流氓！我还了他们的人和物，他还扣了小洞。这些土匪！
10: 司令，不必过于震怒，不要伤了身子。

0: 乌匪本来就没有什么信用。
1: 父亲，他们说是碧兰偷偷把小洞救走的，也许这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
2: 糊涂！孟云霄就是一个土匪，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民居和山上的柳子你死我活几十年，小洞落在他们手里，凶多吉少。
3: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2: 通报其他友军，我要发兵踏平凤凰山。
1: 父亲，此事不妥呀，万一要是小洞在他们手里，那就是投鼠忌器啊。
3: 司令，少爷说的对，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我看我们先一边集结队伍做攻击凤凰山的准备，一边探听真相，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
1: 师爷，你说呢？
4: 少爷说的对，投鼠忌器，还是先探听一下消息好。
5: 不要探听了。
2: 是你？
5: 小少爷在我们手里。
2: 在你们手里？
5: 孔司令久违了。
3: 宋行义，你这狗汉奸，你来干什么？
5: 孔司令，这不会是你这个礼仪之家的待客之礼吧？
3: 司令，父亲，
2: 你们现在出去。
1: 是。
2: 请。这位是？
6: 孔司令，我是大日本特使池田俊南。
2: 你是日本人？
6: 正是。
2: 汉奸，为什么把日本人带到我的家里来，辱我清名？
5: 我为救孔司令全家而来，孔司令不感谢我，反而指责我。哎呀，真是好人难做呀。
2: 你们给我出去。
6: 孔司令稍安勿躁，我们是来通知你的，你的小儿子和莫小姐都在我们的手里，他们都很好，伊藤秀男大佐派有专人看护，孔司令就放心吧。
2: 卑鄙！
6: 孔司令不觉得太失态了吗？这样吧，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谈，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找人把我们拉出去毙了。

0: 三虎，
1: 嗯，
0: 你说父亲会不会投降日本人啊？
2: 司令一向忠义，他怎么会呢？
0: 两国交兵，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在家里宴请日本人和汉奸，实在是叫人失望啊。
2: 少爷，往好处想吧。
0: 报告。
2: 嗯，
0: 什么事啊？我问你话呢。
3: 司令同意投靠日本人了。
0: 什么？
3: 他们要把孟云霄骗出来，在县城消灭他。
0: 糊涂啊。
4: 少爷，少爷，
5: 孔司令可以去和孟云霄见面，只要孟云霄他们攻打东西南三门，孔司令悄悄地让出北门，到时我大日本皇军悄悄地出北门，居高临下一举歼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6: 池田先生，我同意这么做，实属万般无奈。事成之后，希望日本皇军立即还我儿子。
5: 这个你可以放心，只要消灭了孟云霄，你不仅可以和你的儿子见面，你还将就任南湘剿匪清乡大队司令。
6: 我要趁孟云霄偷袭县城、凤凰山空虚之际，调两个大队踏平凤凰山。
5: 好，只要孔司令真心投降大日本皇军，

0: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1: 父亲，
2: 什么事？毛少毛教的。
1: 您这样和这些日本人合作，去消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吗？
2: 你忘了夺妻之恨了吗？
1: 可孟云霄他们是抗日的，你千万不要听这些日本人挑唆和他们合作，那样的话你就成了汉奸和卖国贼了。
2: 放肆！
0: 这位就是孔大公子吧？听说孔公子一心想当作家，我们大日本皇军可以把孔公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1: 出去！哼，给我滚出去！
2: 放肆！给我下去！
3: 少爷，
1: 父亲，你不是每天都在读孟子吗？孟子说要舍身取义，因为人质所以义尽。您不是每天都在教导我要忠孝仁义吗？您怎么就为了小动，为了您的儿子就去当卖国贼，就去投靠这些日本人当走狗呢？
2: 来人，
4: 在，
2: 给我出去！
4: 你们再过来我就开枪。
1: 父亲，听懂求您了，您不是要救小东吗？听懂答应您，我亲自去救小东，换回小东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父亲，您千万不能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来呀。父亲，听懂求您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面前。儿子，千万别冲动，让我再想一想。 好，父亲，您先让这个日本人出去。
2: 你们先出去，

0: 父亲，关起来！父亲，师爷，你劝劝我父亲，千万不能当汉奸呐！父亲，父亲，不能当汉奸啊！畜生！呸！父亲！
1: 啊，对不起，陈将军，犬子不懂事。
2: 孔司令。
3: 都说你们大公子生性懦弱，我看不是真的。他有病。孔阁臣和我约好要去打沈北城，救出莫比兰和孔晓东。我答应他的。根据我们的分工，东、南、西这三个门归我们凤凰山，北门由孔阁臣打。
4: 孟司令。
5: 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八路军的阳光司令通个气儿啊？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应该跟八路军配合进行。再说，孔阁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不清楚，不能仓促发兵啊。
6: 怎么，你害怕了吗？
4: 我不是害怕，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哼，
5: 爷看来，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4: 我没有怕死，我。
6: 怎么了？爷说对了吧？
5: 你这是不讲道理！
6: 好了，不要吵了。莫比兰和孔晓东被日本人抓去，我们有责任。孔阁臣不计前嫌，主动约我们攻城救人，我们当然要打。
4: 要说责任，保证独立纵队的安全，确保攻城胜利，才是你最大的责任呢。
5: 按你这么说，就是不打了？那江湖上的义气还要不要？
4: 没有说不要，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了才能打。
5: 孔阁臣这个家伙靠不住的。
6: 我也觉得李长官的话有道理。孔阁臣这个人满口忠孝仁义，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连儿子的女人都能霸占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4: 孔阁臣无理扣押独立纵队的人和货物，说明他还是很仇恨我们独立纵队的。
6: 和仇人一起打猎，最重要的是要预防有人从背后开冷枪。如果我们真的不打的话，就是我们理亏。
4: 江湖上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啊？
5: 我们现在已经是独立纵队了，不再是土匪了，为什么还老是江湖江湖的呀？
4: 行了，事情是我们惹出来的，我们当然要负责任，就这么定了。司令，
5: 你不要再说了。副司令顾子胜还有张特派员，
4: 你们留守山寨。
6: 是。
4: 那我呢？
3: 你是八路的人，当然也得留在山寨了。
4: 我不。
3: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4: 你不是反对和孔阁臣一起攻城吗？
3: 就是因为反对我才要去啊！我担心你，我就是要去了。
4: 不准！

1: 风化，你和顾子正好好留守山寨，一切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只要爷在，山寨肯定没事。
1: 嗯，那好，我们就走了。
3: 哎，
2: 等等，
1: 还有什么事？
0: 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个李叔卫说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
2: 知道了，
1: 走吧。
4: 团长，哎，团长，
5: 会骑马吗？
4: 会一点。
5: 如果会骑马的话，就去找一匹马，把这封信送到清风部杨司令手里，能做到吗？
4: 能。哎，团长，现在就去吗？
5: 事情很紧急，不能耽误，你马上就去。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4: 好嘞，团长你放心，我走了。
5: 嗯。

0: 是那你从我呀。
1: 大叔。
2: 哎，嘿嘿。李长官。
1: 大叔，我们八路军不兴叫长官的，我们都叫同志。
2: 同志。
1: 嗯，
2: 挺新鲜的。今天没事啊？不排练了？
1: 啊，不排了。这唱戏的特别笨，教他们抗日歌曲，他们根本就学不会。不排了。
2: 李长官，叫同志。
1: 嗯，
2: 你唱的歌贼拉好听啊。
1: 是吗？
2: 嗯，我们兄弟啊都特喜欢听你的歌啊。
1: 喜欢听就好啊。嗯，大叔，我帮你干活吧。
2: 哎，对对，那哪成，那哪成啊！那把你身上整埋汰了，这。
1: 哎呀，没事的。大叔，
2: 嗯，
1: 这些马哪匹跑得快呀？
2: 跑得快的马呀，都上战场打仗去了。不过呀，有一匹黑马，是用来送信儿来着。你看，就这匹。哎，这匹马呀，又稳当，又温顺，脚力又好。
1: 哦，大叔，不如你让我骑一会儿吧。
2: 这战场上的马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乱骑呀。
1: 哎呀，我知道，你就让我骑一会儿，回来我唱歌给你听。
2: 哎呀，
1: 大叔，你不想让我给你唱歌啊？
2: 想想，那就你骑一会儿。
1: 好啊，
2: 骑一会儿。哎呀，你看这匹马个头又大，
1: 嗯，
2: 又有力气，还稳当。一、一、对、对、对，过来，对，哎，过来。李同志，你看这匹马好不？
1: 不错，我上了啊。
2: 好的。哎。用手抓住马缰绳，腿夹进马肚子。
1: 站！
2: 哎，
1: 站！
2: 李同志，你去哪儿去？哎，赶紧回来，快回来呀！
3: 司令，
4: 孔格臣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孔格臣的抗日民军已经下北，发动进攻。
4: 嘿嘿。这老家伙手脚挺利索呀，他这是救子心切。同志部队，加速前进。
3: 嗯，
4: 走了。
3: 走，
5: 司令，你看。
6: 小镇，加速前进，快，
7: 快走。

0: 从今天起要加双岗，杜绝外面一切行人。
1: 是，
2: 记住，不仅仅是外人，山寨里的人也严禁私自外出。
0: 这什么？
1: 刚才八路的李长官骑着马强行的闯出去了。
0: 李书卫，他去哪儿了？
1: 他是去追赶孟司令的。
2: 这小妮子缠劲儿还真足啊。副司令，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扛不住啊。
0: 这个狐狸精。子胜，
3: 到。
0: 你和张特派员留在山寨，爷去追赶孟司令。
3: 哎，不是让你留守山寨吗？
0: 爷不放心。
3: 哎，凤凰，凤凰。
2: 哎呀，顾管家，副司令这是。
4: 这这这这
5: 这哎哎，马儿啊马儿啊，你说别人骑你怎么那么舒服，我骑你怎么就那么累呢？哎呦回来啊，哎呦回来呀、啊、你回来。
6: 你不是反对吗？怎么又来了？
7: 正因为我反对才必须跟着你啊。
6: 为什么？
7: 我要预防你头脑发热。
0: 孟云霄。
6: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0: 爷要跟你一起去攻城。
6: 哎，我不是让你留下来保护山寨的吗？
0: 爷就是担心你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6: 啊，你
7: 郭凤凰，你说谁是狐狸精啊？把话说清楚。
0: 哼，爷没说你，你急什么？急什么呀？
7: 你，孟云霄。
6: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多难看呐、啊！仗还没打呢，自己人先干起来了。好了，你还有你，都跟着我走。
3: 走啊！
8: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9: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间被孟云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8: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格臣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来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9: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是留在孔格臣家里？看来孔格臣要投降了。
8: 是的，
9: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格臣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8: 李书卫那边有什么情况？
10: 没有。
8: 我们要密切注意孔格臣的动向。
10: 是。哎，
6: 嗯，大家看看，东南西这三个门地处洼地，城外地势开阔，不利于攻城。孔格臣这个老狐狸，他提出攻打北门，那是要占据地利的优势。
11: 那个老小子从来都是老太婆吃柿子捡软的捏。
7: 孔格臣要打北门，也不只是贪图地势的便宜吧。你们看啊，如果他攻打北门战事不利的话，他撤退起来很方便，可我们要撤退出来就很困难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从北门攻过来，他们会居高临下的。
6: 你什么意思？
7: 如果孔格臣

0: 想借刀杀人，我们会被包围的。
1: 如果怕死的话，那就回去，没人勉强你。
0: 谁怕死了？怕死和去送死是两回事，好吗？
2: 行了，都别吵了。我定了，内外夹击，一鼓作气打进城里。

0: 要说异常倒是没什么，相反这两天盘查得更松了。
1: 这就是最大的异常啊！难道我们攻打沈北城的事情被日本鬼子知道了？
2: 既然日本鬼子知道我们要打他，为什么还不做出防备？
0: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了。
3: 还有个事儿啊，最近常来赌博的伪军这几天都来得少了。
4: 鬼子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1: 你的意思是，他们故意做出松于防范的假象，而引我们上钩？
4: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多加小心。
5: 哨兵，你放我出去！
6: 对不起，少爷，司令有令，这几天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司令还放了双岗。
5: 好，你们去告诉我父亲，你们不放我出去，我从现在开始，我去死！
6: 太太太，
7: 把门打开吧。
6: 是。
7: 吃饭吧。
5: 我要出去。
7: 霆冻，你爹也是为了救小冻。他说，只要灭了孟云霄，日本人就会放了小冻的。
5: 我爹要打凤凰山。冬梅，你放我出去。我父亲如果真那么做了，那他就真成了汉奸了。
7: 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懂。可是，只要能救出小冻，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霆冻，我可就小冻这么一个儿子啊。
5: 冬梅，我知道你想救小冻，我也想救小冻啊。可是咱们不能当汉奸，当卖国贼呀。小冻是你儿子，他也是我弟弟啊。冬梅，你知道吗？日本人杀了多少人的父母，杀了多少人的儿女啊。空格趁他糊涂，你不能糊涂啊。
7: 你叫你爹明慧，
5: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7: 你怎么可以这样？
5: 哼，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忍够了。他霸占了你，我已经忍了。他又给我娶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我也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都忍了。他当汉奸，他当卖国贼，我不能忍。我已经决定了，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孔阁臣不再是我孔霆栋的父亲。
7: 霆栋，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像你，不像你啊。
4: 冉汉，到。你们二虎山的兄弟负责攻打西门，如果有可能的话，便助攻为主攻，掌握西门。
8: 是。
4: 孙和尚
9: 到。
4: 你的任务攻打南门，任务和仁汉是一样的。
9: 好。
4: 蓝虎小队、三大队还有迫击炮连，共六百人，由我和副司令还有李主任我们亲自率领，攻打东门为主攻。第四大队作为预备队。
10: 司令，那我呢？
4: 你的部队是马队，不利于攻城，你就隐蔽在北门和东门之间，监视孔阁臣。
10: 是。
2: 云霄，预备队会不会留得太多了？
4: 不多。根据昨天咱们的观察，第一，敌人盘查得很松；第二，他们把靠近城墙的老百姓全部赶到了城里，这很反常，所以多留点预备队会安全一些。
2: 嗯。那这样跟攻城有关系吗？
4: 当然有关系了。城墙横亘在我们和敌人之间，第一，它可以阻碍敌人的视线；第二，可以让我们隐蔽接敌，必要的时候敌人可以烧掉民房，阻碍我们进攻。
0: 既然敌人知道我们要进攻，为什么不拆除掉城墙外的民房呢？
1: 这是敌人用来麻痹我们的吗？

0: 这也是孟司令为什么要取消内外合击的原因了。还有，如果我们趁机潜入城里的话，敌人很可能在今晚会有大搜捕的。我说对吧？
1: 啊，行了，明天鸡叫头遍，部队隐蔽接敌，9点攻城。
2: 是
3: 是
0: 是。
3: 是
4: 我命令第一、第二大队由我指挥，明天上午9点佯攻北门，待东南西三门打响以后立即撤退，让出北门，日本军队由北门出击，居高临下攻击孟云霄部，我不配合。
5: 哎，不是要打日本人吗？怎么变成和日本人一起打凤凰山柳子了？奇怪啊。
4: 第三、第四大队由赵无病指挥，待战刀打响1小时后出击凤凰山，由前山、后山、北山同时向孟云霄部发起攻击。
2: 是。
1: 司令，我们究竟要打谁？
4: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此次剿匪是上峰命令，有畏缩不前者，军法处置。
2: 是。

0: 大哥，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大哥？
2: 坐坐啊，快坐。哎，坐。
1: 大哥，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0: 是
1: 我们听你的。
0: 什么事儿？
2: 兄弟们，有人要我们当汉奸，我们干不干？
0: 我死也不干。
1: 对，我们不做汉奸。大哥，你怎么突然无缘无故的提起这事儿了？
2: 刚才军事会议上，孔司令布置明天早上的战斗，这次行动是孔司令为了救他的小儿子和日本人勾结，共同消灭凤凰山抗日瘤子。孔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报仇，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0: 打内战？他娘的，老子不干了！
1: 对
3: 对，
1: 我们不打内战。
0: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2: 我想好了，我绝不当汉奸。我们要把第二大队拉出去，脱离战场。就看你们的意见了。
0: 那拉出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2: 少爷是因为反对当汉奸，被孔阁臣关在家里面。拉出去后就去找少爷。
3: 孔廷栋，孔廷栋是个软骨头，怕死鬼，他能靠得住吗？
1: 对，少爷人是不错，
2: 不，
1: 可是
2: 你们看错了，孔廷栋确实很懦弱，但这是表面。不瞒大家，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
0: 好，我干，
3: 我们也干。
2: 好，我们各自行动，把自己的小队悄悄地拉出去，到廖家山集中待命。我会找你们追，不要惊动任何人。
0: 那你呢？
2: 我立刻回孔家寨，把少爷接出来，去阻拦偷袭凤凰山的第三、第四大队。我向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不勉强，但也不能当麦克。
0: 我们愿意。
2: 好，我们盟誓言。
0: 是谁？
4: 我。
0: 太太，你怎么来了？
4: 我给大少爷熬点鸡汤，把门打开吧。
0: 是。
5: 冬梅，
4: 大少爷，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趁热喝了吧。

0: 枪。
1: 你走吧，别落在日本人手里。一会儿我引开哨兵，你就赶紧逃走，别再回来了。
0: 那你怎么办？
1: 我自有办法，我也不想当汉奸。
0: 冬梅，谢谢你。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蹲下去了。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15: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16: 我也是，
1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

0: 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哦，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黄老师。
5: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9: 哇，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0: 哇，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5: 哦，太好了。
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

0: 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3: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
7: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大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总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爆抄，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1: 打内战？操娘的，老子不干了！
0: 对，
2: 我们不干了，
0: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3: 我想好了，我绝不等汉奸，我们要把第二大队拉出去。
2: 脱离
0: 战场，就看你们的意见了。那拉出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少爷是因为反对党汉奸，被孔格臣关在家里面。拉出去后就去找少爷。
2: 孔廷栋，孔廷栋是个软骨头，怕死鬼，他能靠得住吗？
0: 对，少爷人是不错，可是你们看错了。孔廷栋确实很懦弱，但这是表面。不瞒大家，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 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
1: 好，我干。
4: 我们也干。
0: 好，我们各自行动，把自己的小队悄悄地拉出去，到廖家山集中待命。我会找你们，追，不要惊动任何人。
2: 那你呢？
0: 我立刻回孔家寨，把少爷接出来。

0: 去阻拦偷袭凤凰山的第三、第四大队，我项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不勉强，但也不能当麦克。我们愿意。好，我们蒙誓言。
1: 是谁？
2: 我。
0: 太太，你怎么来了？我给大少爷熬点鸡汤，把门打开吧。是。冬梅。大少爷，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趁热喝了吧。啊，枪。
3: 你走吧，别落在日本人手里。一会儿我应该哨兵，你就赶紧逃走，别再回来了。那你怎么办？
0: 我自有办法，我也不想大汉奸。
3: 冬梅，谢谢你。少爷三虎，快！你爹派了两个大队攻打凤凰山，只有你能阻止部队，快！
0: 路上小心呐！
3: 部队已经出发2个小时了，得尽快赶上，快！

0: 哎，看见没有？那段城墙底下地势平坦，城墙下面有民房，一会儿将是我们工程部队的突破口。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准备去。
1: 是。
0: 目标，城墙下的民房。放。打哪儿了？
2: 没打中。
0: 你他娘打哪儿了？
3: 不知道啊。
0: 再来。进了。你他娘怎么打的？
3: 司令，你如果打不中不要紧，打仗时还可以听听响，吓唬吓唬敌人。
0: 我说过吗？
3: 说过。
0: 你打。装弹，看见没有？就这么打。
3: 是。

0: 谁打的？打得这么好？
1: 李将官打的。
0: 红领巾。
2: 孔歌城的北门怎么还没动静？
3: 司令，我们该不会上当了吧？
2: 应该不会。孔歌城昨天晚上还信誓旦旦的，再说了，这一回是为了救他儿子，他应该不会消极。
4: 司令，孟云霄他们已经打响了，
5: 命令部队对空射击，给日本人发信号。
4: 是。

0: 被门砸下来了！
1: 妈的，这个老狐狸终于上了！弟兄们，剿灭凤凰山土匪的时机到了！
2: 上！
3: 司令，我们怎么办？
4: 哎呀！
5: 你跟着爷来干什么？你那把枪只能自卫的，没用的。给，
6: 我不要的。
5: 拿去吧，爷不想看到你死。

0: 厉害，孟云霄这支部队不可小觑啊！
1: 哼，这帮土匪再厉害，不也成了您的瓮中之鳖了吗？
0: 不，这不是土匪，土匪没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样强的战斗力，就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啊！
1: 太君高明，太君高明。

0: 行啊，
1: 在。
0: 告诉弟兄们，火力压制，一定要把敌人给我封锁住。
2: 是。
3: 太君，听说孟云霄是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的。
4: 孟云霄是我的朋友，上回我放了他，就是为了和他在战场上较量。能和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较量，是我的光荣啊！
3: 太君，您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哈哈哈哈哈哈！哟，孔司令，你去告诉孟云霄，说我喜欢他，只要他投降，我不会伤害他的。
3: 太君，孟云霄会杀了我呀！
4: 你怕死？懦夫！
3: 不，我这就去会他。
4: 很好。孟云霄不会投降的。
5: 太君，你看，

0: 上去了，饿的，狗日的，弟兄们，给我上！
1: 小顺子，这他娘的炮是从哪儿打的？日本人，哪儿的？哥哥嘞！
0: 一斌，
1: 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2: 司令，还有明军在那边。
0: 有。
1: 孔阁臣，
2: 司令，司令，我们下当了！孔阁臣的老贼把北门打开，把鬼子放出来，向我们袭击过来了。
1: 一
0: 志，告诉任汉还有孙和尚，撤过来向我们靠拢。
2: 是。司令，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0: 那道沟看见没有？看到了。一会儿你的马队冲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冲锋，从那个沟绕到敌人侧后，把他们队形打乱。等打乱他们队形之后，你就来回冲杀，不要再让他们整队。
2: 是，
0: 去吧。
1: 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
0: 这座山看见了没有？一定要冲上去，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任汉，你来到阻击，主力突围之后，我们再掩护你们突围。
2: 是。
0: 何尚，
3: 到。
0: 你去接应火烽火，还有李叔卫他们，出来以后往山上冲。
2: 是。
0: 邢安，
3: 在。
0: 一会儿往外冲的时候，要尽量打掉敌人的机枪和指挥官。
2: 是。
0: 任汉，人都齐了，走，
2: 司令，
0: 司令，弟兄们，孔阁臣已经叛变了，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杀出去。
2: 杀出去！
0: 任汉，在，你的部队留下来，就地阻击。
2: 是，
0: 杀，
2: 杀。

0: 蒙恩相，你中了我的计了，投降吧，别拼了啊！狗娘养的汉奸！孔子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同是圣人的后代，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别拼命了，别让弟兄们。
1: 再送命了，投降吧！啊，
2: 王八蛋，景安，
3: 在，
2: 告诉弟兄们，这是一个机会，跟我杀出去，打乱敌人阵脚，我们才能冲得出去。
1: 是，
2: 听见了没有？弟兄们，准备好了，一鼓作气，冲出去！

0: 太君，孔阁臣这个老东西逃了。
1: 我就知道他会逃的，孟云霄我太熟悉了，他不像你们，他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0: 孟云霄顽固到底，不识时务。
2: 弟兄们，撤！
3: 撤！小顺子，
4: 在，
3: 得杀回去，
4: 杀回去啊！刚出事来，为什么要杀回去？
0: 是啊，
3: 他娘的，你没看见阵地都丢了吗？火凤凰和吕叔卫还没有出来，必须得杀回去。
4: 是，
3: 几枪手，拿给我。弟兄们，杀回去！
4: 杀呀！
5: 你干什么？
6: 想活命的跟爷走，走！快！
7: 子枫，你没事吧？
6: 没事。快点，
5: 你走！
8: 手啊！
5: 你干嘛走那么快啊？ 反正是扯平了。
9: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侦查员抓到一个人，说要见你。
10: 什么人？
9: 他叫金宝山，是从凤凰山来的。
10: 金宝山？不是那戏班子的班主吗？
9: 是。
10: 请他进来。
9: 同志，这边请。
0: 哎，好好。首长好，首长好，
10: 快坐。
0: 哎，好。
10: 怎么，你是从凤凰山来的？
0: 哎，对对对，是我们李长官让我来找你的。半路上，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我的马跑了。啊，
10: 喝口水。
0: 哦，好。
10: 有什么事吗？
0: 哦，是这样的，我给你带了封信，是我们李长官让我交给你的。你看。
10: 好，你先多喝点水。
0: 好好。
10: 回去把政委和参谋长叫过来。
9: 是。
6: 奶奶的，我们终于冲出来了。
5: 什么冲出来啊？这明明就是一座孤山，要不然鬼子早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
11: 也别那么悲观，这座山易守难攻，只要坚持到天黑，我

0: 我们就会有办法。
1: 司令，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在山上出不去了？
0: 哼，没那么简单，出水才见两腿泥呢。凤凰山有危险。嗯，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0: 孔歌臣把我们围在这儿，一定会趁机攻打凤凰山。
2: 那怎么办？
0: 这些个小鬼子，准备战斗！
4: 是。
0: 小心！

0: 没事，少来啊，小儿，你快回凤凰山，那儿有危险。
1: 不行，不能把你留在这里的。你快走，快！小顺子，好好保护孟司令，知道吗？
2: 是，
1: 云翔，山寨见。
2: 司令，你也去。

0: 我们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好，弟兄们跟上。啊，走！
1: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醒醒啊！来人呐！来人呐！
2: ！
3: 孟司令这一去啊，恐怕日本鬼子会使诈。
4: 日本人的战斗力的确很强悍。
5: 张参谋，
3: 嗯，我跟你说啊，这几天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4: 你顾管家对副司令的情谊，我张某人也是看在眼里的。副司令好像对孟云霄挺有意思的。顾管家不必矜持，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当仁不让。
5: 顾管家，副司令回来了。
6: 虽然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上山的时候剩下一个大部队，人不多，我们一定要守住凤凰山。
3: 可是人这么少，咱们怎么守啊？
7: 进山的路只有三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应该集中三个中队守住险隘，留一个中队还有清杂人员也武装起来，随时支援可能被突破的阵地。副司令，
6: 好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0: 刘队长，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1: 军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
0: 不对。军人的天职是保卫祖国，而不是危害祖国。弟兄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是孔廷栋，孔阁臣的大儿子。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当汉奸了！哎呀，而凤凰山的柳子是坚决抗日的。是啊，弟兄们，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当汉奸；第二，当抗日英雄。
3: 我们的汉奸！
0: 孔少爷，这么说您是来夺我兵权的？
2: 不，刘队长，我是来挽救你的。
0: 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弟兄们，当汉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不归路。弟兄们，我今天要把你们带回去。
4: 如果我不同意呢？
2: 刘队长，孔阁臣是我父亲，难道我不爱他吗？弟兄们，我今天也是一笑作出。
5: 刘队长，
2: 有谁还想当汉奸吗？
6: 我是孔阁臣的卫队长，受他的大恩。但是他现在当汉奸，我绝不跟他。我跟少爷去抗日。从现在起，我们就听少爷的指挥。
7: 少爷，我听你指挥。
0: 我，弟兄们，我能担当吗？
8: 能。
0: 少爷，你能。你外柔内刚，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你担得起来，我们听你指挥。
2: 好。
0: 我命令，三虎，带几个弟兄立刻去阻止赵无病，向赵无病说明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真相。把弟兄们带回来，能带多少带多少。其他弟兄，跟我从正面进山，向火凤凰说明真相，阻止从右山进攻的队伍。
7: 这不行，少爷，火凤凰信不过你，会产生误会，危险。
0: 三虎，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会说服他的。开始行动吧！
9: 是。
10: 副司令，山门来了一支部队。什么部队？多少人？
11: 是孔阁臣的抗日明军，领头的叫孔廷栋，他说要见副司令，有重要的事。
10: 奶奶的，这个怂包也敢上凤凰山，也不见他，叫他走。
11: 副司令，我觉得还是见他一下吧。
10: 这个时候带兵上凤凰山，肯定没什么好事。
11: 不管他来意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见见他。 至少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他想谈，我们就跟他谈谈，拖延时间对我们也有好处啊。
0: 我觉得可以，应该拖一拖，给大部队支援争取时间。
11: 副司令，
10: 好吧，让他上来。
0: 是。
7: 兄弟，放我进去吧，我是来救你们的。
12: 你就扯吧，还救我们呢？救我们？你带那么多人干什么？
7: 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
12: 星空弹，我们副司令让你进去。
7: 等等，不能带枪。
10: 孔少爷，没尿裤子吧？来见土匪，真是有点怕。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0: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哼，
10: 就凭你？
0: 是。
10: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
0: 我说的是真的。 我父亲，不，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3000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10: 你是来劝降的吗？

0: 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至于后山和北山的两个大队，我可以去阻止他们。
1: 你是孔阁臣的儿子，血浓于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0: 因为你们抗日。
2: 我知道你是想把爷调到后山，你好从前山进攻。好，爷今天就杀了你。
1: 副司令，
0: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想当汉奸。
3: 报告
0: 副司令，后山发现敌人的队伍，弟兄们正在阻击。
2: 顾管家，你去前山，爷去后山。
4: 那北山怎么办？
5: 北山我去。
2: 你？
5: 副司令，我也打过仗，我这中校军衔也是拿命换来的。
2: 那好，北山靠你了，把他押走。
3: 是
5: 是。
1: 等等。副司令，我们不能扣押他，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要是我们现在扣押他的话，会激怒他的部队，到时候我们就会三面受敌，会更难应付的。副司令，
2: 好吧，爷信他一次。孔廷栋，把你的人带走，这里不需要你掺和。
0: 不行，你们人太少，阻止不了后山和北山两个大队啊。
1: 那好，那你就带着你的队伍绕到后山去阻止那两个大队。
0: 好。

0: 火凤凰，赏大洋100块，给我打！
1: 火凤，姐，敌人太多怎么办？不管，咱们接着冲！好。哇

0: 开枪！过来，开枪！
1: 干什么呢？
0: 有枪炮声，你看，打仗。
1: 部队在训练。
0: 不，你骗我，我是军人，我知道这是打仗。
1: 睡你的觉，小鬼子，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0: 凤凰山有危险，很危险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听，枪炮声又近了，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出去捣乱啊？
0: 不，我不捣乱，这不是跟日本人打仗，是跟明军打仗。我可以帮助你们。
1: 帮助我们？
0: 嗨，是的，土匪大上山一样会杀了我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放我出去。
1: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日本人，我不能放你出去。
0: 我告诉你怎么做。来来，是不是帮了你们？
2: 不是。
3: 快上啊！
4: 是你？
3: 为什么不能是我？
4: 你怎么把戏班子都带来了？
3: 给我打！

0: 瞎了眼了，我是向三虎。
1: 向队长，
2: 赵队长在不在？
0: 赵队长，赵队长在里面呢，请进吧。赵队长，哟，老弟啊，你来了，这群土匪可真是够能打的。既然你来了，助我一臂之力。
2: 不，赵队长，我是来传达命令的，叫老兄撤兵的。
0: 撤兵？
2: 对。
0: 谁的命令？孔司令的。
2: 对，新任明军司令孔廷栋的命令。
0: 少爷，
2: 你开玩笑吧？老爷还活蹦乱跳的呢。少爷就当司令了？
0: 这是真的，赵队长。孔格臣投降日本人，甘心当汉奸。少爷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第二大队决定誓死服从少爷。
2: 他妈的，二大队长弯也转得太快了吧？向队长。
0: 孔司令带你不薄吧？
2: 怎么，你也想反对他？谁当汉奸，我反对谁。
0: 好。队长，部队准备好第三次冲锋了。炮击10分钟，炮火过后立刻冲锋。老子一定要拿下凤凰山。
3: 是。
0: 赵队长。哦，还有我们向队长呢。
2: 来人！在，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拿下去。
3: 是，
0: 走走。
3: 招兵，
0: 老子瞎了眼，没看出你铁了心当汉奸。
2: 老子那是识时务，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就凭你们几个，还想光复？我看你们还是做梦去吧。
0: 赵队长，
2: 外面还有他带来的人呢。
0: 包围绞线，反抗者，杀！
4: 招兵，你这个狗汉奸，捉个不如。
5: 向队长，你就省点力气吧。赵队长他打仗去了，他听不见。
4: 兄弟，不能再做汉奸了。你们放了我，我会报答你们的。
5: 那可不成。
4: 难道你们就甘心当汉奸吗？
5: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呀，可是那也没。

0: 少爷。
1: 放了向队长。
2: 少爷，赵队长有令，不能放。
1: 周病当汉奸，你们也想当汉奸吗？
0: 赵队长有令，不能放。有什么事儿，你去找赵队长说吧。
1: 少废话，你放还是不放？
0: 放放。
3: 慢着，
1: 周病。
3: 少爷，我知道你会来的。
1: 放了三虎。
3: 向三虎背叛司令，要杀要放，当然得司令说了算。
1: 周病，你我都是明军兄弟啊，我不想手足相残，别逼我开枪。我命令你放了三虎。
3: 哟呵，少爷，你啥时候长了脾气呀？来人呐，
4: 在，
3: 把这个不孝之子给我拿下，一并交给司令处理。
1: 周病，你会后悔的。
3: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那就委屈少爷在这儿待一会儿，等我拿下了凤凰山再来找你们说事儿。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1: 放开赵无病。你别走。
3: 弟兄们，瞄准了打。
5: 弟兄们，我是向三虎，孔阁臣叛变当汉奸，不想当汉奸的蹲下来。
3: 向三虎，我后悔刚才没打死你。

0: 怎么会这样？你说，到底怎么了？你说，
1: 姐，你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呀，
0: 姐，你冷静点，
1: 和尚，你赶紧告诉我，赶紧告诉我。

0: 司令他没死，
1: ，云霄的伤怎么样？
2: 八路军和晋绥军的军医都看了，孟司令多处负伤，一些简单的伤口他们已经做了处理，但有一块弹片在心脏旁边不远的地方，需要做手术。
1: 那为什么不动手术啊？
3: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又没有器械和药材。要做这样的手术，要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行啊。
1: 那就去上海、南京啊。
4: 没用的，就算送到了，人也会没命的。
1: 那怎么办？
4: 办法倒有一个，就是风险太大。
1: 说，
4: 刚才我去问了小日本警上，他说日本人的野战医院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可以去偷袭野战医院，把军医抢上身。
5: 好，走，快。

0: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1: 太君，刚才城里进了八路，有两个弟兄受伤了。
0: 你们哪支部队的？啊，
1: 我们是新乡司令部的。
0: 你们搜查。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9: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

0: 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
9: 啊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9: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

0: 闷闷酒，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2: 这脚底下是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5: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2: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8: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9: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8: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1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

0: 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
9: 啊，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9: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

0: 闷闷酒，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2: 这脚底下是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5: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少爷，不是你平常我在当经理吧？
8: 少爷气进一，投笔出80。
9: 谢谢大队长。
10: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8: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1: 血战到底，
8: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

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爷，
1: 放了向队长。
2: 少爷，赵队长有令，不能放。
1: 周病当汉奸，你们也想当汉奸吗？
0: 赵队长有令，不能放。有什么事儿，你去找赵队长说吧。
1: 少废话，你放还是不放？
0: 放放。
3: 慢着，
1: 周病。
3: 少爷，我知道你会来的。
1: 放了三虎，
3: 向三虎背叛司令，要杀要放，当然得司令说了算。
1: 周兵，你我都是明军兄弟，我不想手足相残，别逼我开枪。我命令你，放了三虎。
3: 哟呵，少爷，你啥时候长了脾气呀？
4: 来人呐，
5: 在，
4: 把这个不孝之子给我拿下，一并交给司令处理。
1: 周兵。你会后悔的。
3: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那就委屈少爷在这儿待一会儿，等我拿下了凤凰山再来找你们说事儿。啊，把他给我绑起来。
5: 是。
1: 放开赵无病。你别走。
4: 弟兄们，瞄准了打。
1: 弟兄们，我是向三虎，孔阁臣叛变当汉奸，不想当汉奸的蹲下来。
4: 向三虎，我后悔刚才没打死你。
6: 怎么会这样？
7: 你小
6: 白和尚，
7: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6: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回事啊？
7: 他不是死了吧？你说到底怎么了？你说，
6: 姐，
7: 你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呀！
6: 姐，你冷静点。
7: 和尚，你赶紧告诉我，赶紧告诉我！小顺子，怎么会这样？跟我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
6: 好，
7: 你们都不说。你说。
1: 司令他没死。
7: 什么？
1: 司令还活着。
7: 没死。赶紧把他带进去，赶紧。
1: 是，
6: 带他进去，快点！
1: 走。
7: 云霄的伤怎么样？
1: 八路军和晋绥军的军医都看了，孟司令多处负伤，一些简单的伤口他们已经做了处理，但有一块弹片在心脏旁边不远的地方，需要做手术。
7: 那为什么不动手术啊？
5: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又没有器械和药材。要做这样的手术，要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行啊。
7: 那就去上海、南京啊。
6: 没用的，就算送到了，人也会没命的。
7: 那怎么办？
6: 办法倒有一个，就是风险太大。
7: 说。
6: 刚才我去问了小日本警上，他说日本人的野战医院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可以去偷袭野战医院，把军医抢上身。
8: 好，走走走走，
1: 快。

0: 医生，医生，
1: 什么事？
0: 你是医生？
1: 我问你什么事？
0: 我是新乡司令部的，暴露进城，两个兄弟受伤了，需要立即手术。

0: 不是，请麻醉师来准备手术。你准备器械，把少爷抬进来。哎，他已经死了。
1: 没错，
2: 不许动。
0: 人是已经死了。
1: 我们是医生，不是士兵。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要借你的手，救一个人。
1: 医生，麻醉师他已经。

0: 如果你们不配合我们的话，那么你们全部都得死。
1: 要救的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我们救了他们，你们还会放我们回来吗？
0: 只要你们救了我们的人，你们肯定没事，我们还会给你们报酬。
2: 有人来了，怎么办？
3: 准备战斗。
4: 不好，有人来了。

0: 彼の傷はどこですか？ひどいですか？
1: 腹です。すでに手術しました。
0: みんな、ご苦労さんです。

0: 小顺子，啊，
1: 副司令他们回来没有？
0: 还没有，你放心，我们的人采取一站式接站，一直接出30公里。
1: 啊，副司令他们一回来，立即把医生送来，千万不要耽误。
0: 是，放心吧，
1: 快去，

莫子林，你醒醒啊！莫司令，莫司令。

0: 我们需要休息，不准休息，走，走啊！你快点，你。
1: 病人在什么地方？在那个房间，赶紧！啊，副司令，快点！明霄，
2: 快点！病人必须马上输血。好的。爷告诉你，爷现在不再多话。
1: 你怎么也得把他救活，不然的话，杀！哎，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爷就是这样。你，请您马上出去，我要做手术。你们赶紧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你们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你们也出去。快出去！
3: 拿剪子剪开纱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护士，
4: 病人需要输血，谁是A型血？
1: 什么是A型？
4: 我是。你进来吧。啊？什么？什么血？啥意思啊？什么？喂。

0: 你再抽一点吧，我真的没事儿。
1: 病人还需要很多血，还有谁谁一行血？
2: 抽我的！
1: 血型不符是有危险的。
3: 爷是。
1: 啊？你怎么知道你是 A 型血啊？
3: 爷说是就是。
1: 好，你来验一下吧。哎，姐，

0: 士啊，他离昨天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醒啊？
1: 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要靠不断的呼唤才能苏醒。
0: 呼唤？
1: 嗯。
0: 那唱歌行吗？他很喜欢听我唱歌的。
1: 不知道，也许能吧。医学上有过用歌声唤醒昏迷病人的先例。
0: 臭流氓，我给你唱歌吧，等你听够了你就醒过来哈。

0: 小姐，你唱的真好听。小姐，病人是你的先生吗？那他一定是你男朋友了。
1: 我不知道。

神呐，请你保佑孟云霄，让他赶快好起来。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一定在这凤凰山上面给你修一座庙，塑一座金身。

0: 姐，姐，你说孟司令能醒过来吗？
1: 神能听到我说的话。
0: 那几个鬼子郎中怎么办？
1: 给他们好酒好肉伺候着，如果孟云霄救不活的话，把他们杀了祭神。
0: 姐，李淑卫现在天天陪在孟司令身边，还给他唱歌呢。
1: 他喜欢就让他唱吧。
0: 就让他唱。对不起，都是我多嘴，我不应该提他。

你醒醒吧，你都睡了3天了，该醒了。你不会睡不醒吧？ 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醒醒起来捉弄我！我还没看够你的流氓样呢，你怎么就不行了呢？

0: 姐，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1: 爷不吃，爷说过爷要为他戒斋三天。
0: 你是副司令，你如果倒下去了，我们怎么办？队伍怎么办？
2: 凤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啊，他还活着，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他醒了。
0: 姐，
1: 他活了，他活了，他回来了，他活了！怎么会这样？你不是告诉我你回来了吗？
0: 我也有感觉到。
1: 你也有感觉？你不会有感觉的，只有爷，爷才会有感觉。云霄，你可以醒了吧？你快醒醒啊！你说你回来了，你醒醒吧，醒醒吧！他活了，他动了，他活了！来，快给他唱歌！
3: 天上飘着白，
1: 大声点！
4: 他已经唱了三天了，唱不出声来了。
1: 云霄，起来，你赶紧起来，起来啊！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5: 司令，
1: 云霄，
5: 司令，
1: 快起来啊！
5: 司令怎么样了？他能醒过来吗？
6: 手术很顺利，能不能醒过来要看他的命了。
1: 云霄，云霄，你快给爷醒醒吧！
6: 安静点，伤员需要安静。
1: 云霄，
6: 安静点，
1: 放开我，
4: 走吧，走吧。
1: 哎呀，
6: 请你们安静。
7: 醒醒啊！
0: 你要干什么？
8: 司令，

0: 小顺子，
1: 玉香，他醒了！
2: 啊，司令，
3: 真的
2: 醒了！
4: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奇迹啊！
1: 太好了，
2: 司令醒了。

0: 你小子哭什么？我说过我不会死的，不许哭。
1: 司令，你都死了有三天了，还说不会死，
0: 那叫死吗？那叫休息。
1: 这几天舒慧姐白天晚上都在唱歌，嗓子都唱哑了。还有凤凰姐在菩萨面前跪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你还是不醒，凤凰姐生气了就开了枪，可真灵，枪声一响你就活了。
0: 难怪。
1: 难怪什么？
0: 难怪我梦见有两个小鬼要来勾我的魂，枪声一响那小鬼就跑了。
1: 真的？
0: 你说呢？
1: 哎呀，我来，司令，再喝一点。
0: 小顺子，
1: 啊，
0: 你说是医生救了我，还是你舒伟杰救了我？还是你凤凰姐救了我呀？
1: 嗯，我看他们都救了你，不过凤凰姐更懂你一些。
2: 打野喽！在我们面前，火凤凰抢走了野战医院的医生，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
3: 太君，城下一战，孟云霄部已受到重创，溃不成军，孟云霄也受了重伤，野战医院遭到暗算，可能与孟云霄受伤有关。如果我们进攻凤凰山，
4: 对对对，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凤凰山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
2: 新一军，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3: 谢太君，我是铁了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奋斗的，不像某些人投靠皇军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种人和皇军不是一条心的。
2: 就是说，
3: 太君，孔阁臣投降只是为了救他的小儿子，他投降以后，明军四分五裂，孔廷东就带走了一半人，重新竖起了抗日民军的旗号。太君，这种人是不能信任的。
2: 哟西，孔阁臣，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现在已经没有队伍了，对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3: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不过历来对有二心的人都是明升暗降的，孔阁臣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带兵。

0: 孔司令弃暗投明，给孟云霄和火凤凰部以致命的打击，功劳非常之大。
1: 不敢，是太君指挥有方。
2: 孔老兄不必谦虚嘛，想当初老兄你是何等的义正言辞啊，活脱脱的一个岳武穆在世啊。现在我们已经联手了，一起在太阳旗下奋斗了。
1: 歌臣当年糊涂。
0: 哼，孔司令的忠诚我不怀疑，可惜啊，你的民军死的死，逃的逃，魏公子又拉走了一大半。孔司令虽然带出了100多人，又跑了一大半。
1: 本人教子无方，
0: 鉴于孔司令的功劳，皇军决定赏你做宅子，并任命你为沈北日军的顾问。
2: 祝贺祝贺。哎呀，祝贺祝贺呀。
1: 太君，池田君说过，事成之后委任我为沈北清乡司令。
0: 嗯，有这事儿？池田君，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3: 属下没有说过。
1: 你
2: 葛臣兄，你不是说事成之后吗？可现在凤凰山没有被铲平，孟云兄虽然受了重伤，火凤凰还蹦跶的欢呢，这不叫事成吧？啊。
0: 孔顾问，你从事顾问工作，军队就不再需要了。你的手下皇军决定并入宋司令的皇协军，你也不要再上战场了，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嗯，
1: 太君，这也算是杯酒释兵权吧。
0: 不不不不，这是皇军对孔司令的爱护啊。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董，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董，爹都是为了你。

0: 你们怎么觉得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快追！
1: 老李，老周，局长走。

0: 辛苦了，走。老李、老周，孔格臣最后还是投敌了，我们也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孔格臣投敌就是他反动本性决定的，你已经尽力了，组织上没有怪你。那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
1: 你的工作，组织上会重新给你分配的。目前你要做的。
0: 是配合我们的锄奸队，把叛国投敌的孔格臣处理掉。
1: 杀孔格臣？
0: 对。
1: 怎么？有困难吗？杀孔格臣没有困难，但我认为日本人对孔格臣根本就不信任，夺了他的枪，他没有了枪，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没有牙齿，他还是一只老虎。孔格臣当年创建民军抗日，影响很大。如今他投降了日本人。
0: 日本人一定会利用他做足文章，来诱降那些意志不坚者，所以此人不杀不行。戴笠戴老板从重庆发来密电，要求不惜代价除掉此人。
2: 我们如果做好了工作，他就有可能脱离日本人。
3: 可能性大吗？
1: 可能性很大。
0: 既然这样，我们再向重庆方面请示，在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你的工作就是尽力促使孔格臣反正。
3: 是。
4: 下一个进。
3: 小姐，跟，收信。旅长，
5: 大队长，
3: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孔格臣是怎么训练你们的？
5: 大队长，刚才我已经向你行注目礼了。
3: 放肆！你还敢顶嘴？来人，责令长官打40军棍。
5: 大队长，我没有错，你不能打我。
3: 你不能打我，凭什么打我？大队长，凭什么打我？一、二、三。大队长，念他初来乍到，饶了他吧。
6: 刘中队长，
3: 打了你的人，你心疼了？
6: 九。
5: 中队长，
3: 属下不敢，我们都已经是您手下的人了，是您的人。<笑>是我。
6: 好，
7: 既然刘中队长求情，饶他十军棍，打30。
6: 是。
8: 19，打30。
9: 是。
8: 20。23。24。25。26。27。这不他娘的欺负人吗？
6: 就是。
7: 对，就是
10: 太欺负我们了。
7: 没事吧？这我队长来了，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就是啊，袁小弟他犯了什么错了？打成这样，这明显是打你的脸，
8: 队长，
7: 这不是我们从明军过来的人吗？
8: 是啊，
7: 我们以前当抗日民军，出汉奸打鬼子，谁见了也说一声英雄，家里人还在乡亲面前扬眉吐气，现在倒好，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 在汉奸队还要被欺负，可不！
8: 刘队长，带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混了。
6: 队长，
8: 是啊，队长，带我们走吧。
6: 队长，
8: 对呀，让我们走吧。
6: 队长，
8: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动摇军心，拿出去打。
6: 对，
8: 队长，
6: 队长，
8: 队长，
6: 队长，
8: 队长。

0: 哎，孔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出去走一走。
0: 这个，外面太危险，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出去。
1: 是软禁吗？
0: 算是吧，但是我们是执行大禹太君的命令，请您别为难我们。嗯。
1: 我可以写封信吗？
0: 信？给谁写信？
1: 李聚堂。我有一笔钱存在他那儿，我写好。

0: 捎了信给他送去，把钱取回来，我们各一半，你看怎么样？
1: 信是不能写，但是你可以写纸条，得当着我们的面。
0: 行。
1: 先生，得先把钱给我，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宜久留。
2: 好，你稍等。
1: 告辞。
2: 好，慢走。

0: 小二，
1: 哎，
0: 来一盘花生。
1: 好嘞。
2: 小二上茶。
1: 哎，二位客官，请慢用。你干什么啊？
3: 你也瞎眼了，你往哪扔啊？
1: 哎，老子就扔你了，怎么扔？嗯，
3: 哎，别动手，别动手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先生，我这个兄弟鲁莽啊！哎，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赔不是啊！哎，你看，哎，哎呦，物质都大，我去帮忙啊！哎，别吵了，别吵了。
4: 看看，
5: 老板结账。
1: 太君，黄队长报告，这几天新收编的民军流里中队蠢蠢欲动，形迹可疑，我们估计他们可能要造反呢。
6: 有证据吗？
7: 暂时没有。
6: 没有证据就不能动他们。
7: 是
1: 太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不能不防啊。孔阁臣这个人历来反复无常，民国以前他就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太君，毒蛇蛰首，壮士断腕呐！
6: 严密的监视，一有风吹草动，小队长以上的全部逮捕。
8: 是。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为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

0: 动，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 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

0: 动，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4: 吧。
5: 收养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奋进十五五，云南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民族团结进步、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刘洪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召开。
0: 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力争多领域全方位在全省走在前做示范。
1: 昆明市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聚链成群，筑牢十家案产业链发展根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

0: 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1: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儿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
2: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益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3: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1: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
4: 旅是引流，住是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售后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清晰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1: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
5: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1: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
6: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呢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旅而居、因融而创。
1: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
4: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经营；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自然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这个让云南的旅居旅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7: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9次会议、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8: 会议强调，
1: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两个至上，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刚性执行、硬性落实，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高层建筑重大

0: 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等机制，打好防汛救灾、防震抗震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特色优势，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交出过硬整改答卷，以整改实效推动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持续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生动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各族干部群众心中，要扎实推进边境幸福村 3.0 版建设，打造民富村强、稳边固边的示范样板。会议要求要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负责的态度，坚决打好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要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推动殡葬事业健康规范发展，要落实五好要求，做好转业军官接收安置工作。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健在调研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2: 在五华区招生考试中心，刘洪健现场调研试卷保密室，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相关考点情况。在国家教育考试云南省指挥中心，刘洪健详细了解指挥平台运行等情况，听取省教育厅等单位汇报。刘洪健强调，高考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必须细之又细，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心组织好自主命题，抓实试卷印制、存放保管、运输分发等工作，守牢试卷试题安全保密防线，要做好考务人员培训，扎实抓好考务组织，严防舞弊行为，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公平公正。要加强环境整治、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工作，注重对考生的人文关怀，全力营造温馨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加强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的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妥善应对突发情况。要做好考后服务，严厉打击高考诈骗行为，打通高考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高考指挥部属地考务人员责任，确保高考工作圆满完成。元芳参加调研。
3: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新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

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分别作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作关于云南省江城哈尼

0: 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做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做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学勤，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等。
1: 发展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监督工作计划，今年4月以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3个执法检查组，深入昆明、楚雄、玉溪、普洱等州市，对全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的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组认为，目前全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育人水平持续提升，辐射周边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但同时也存在统筹协调力度不够、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人才成长渠道不畅、产教融合不深等问题。5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召开联组会议，就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对相关部门开展专题询问，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到会应询。
2: 5月25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玉溪专场举行。迈上“15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了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朝着建设成云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目标奋进。
1: “15五”期间，玉溪市将把做优实体经济、以链式发展、集群式发展为方向，构建2强3优5特1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力争到2029年玉溪市非烟工业增加值占比过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
3: 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零化工5大板块，建设专而精、特而全、链条长的产业链体系，力争建成云南省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基地、西南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集团产业基地。
1: 玉溪聚焦2强3优5特1新产业布局，做强烟草、绿色钢铁两大支柱产业，做精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物流3大优势产业，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5大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谋划实施500万元以上的涉事农业重点项目204个，办好中超、滇超联赛等9大类24项体育赛事，带动消费20亿元。
1: “15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将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作为中老铁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玉溪是全省唯一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的城市。玉溪将持续优化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打牢开放的根基，同时培育一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2个物流集聚区和3个物流中心，
5: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与海外

0: 电商平台的合作，畅通境外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海外市场的渗透力和传播力，持续推动枢纽加通道加产业加贸易的协同发展。
1: 昆明市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项目，推动产业聚链成群。这其中又做了哪些新尝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昆明市已经培育形成五个千亿级、两个六百亿级产业链。十五五开局以来，昆明市全面优化产业链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规划发展十加 N 重点产业链。十是指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十条具备千亿级产值潜力的优势产业链。N 是指低空经济、香精香料等特色产业。规划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昆明市的产业发展逻辑从广泛覆盖转向了深度聚焦，从依赖传统产业转向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这里是昆明安宁高新区信义节能玻璃云南有限公司日产1400吨特优浮法玻璃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场地平整呢已经完成了，预计6月份开始施工，年底建成投产之后啊，年产值呢将达到7.5亿元，将成为昆明市新材料产业链无机非金属领域的链主企业。
2: 去年，昆明市冶金及新材料全产业链产值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传统产业占比过半。今年，昆明市把新材料产业链单列，分有色金属、无机非金属等四个领域研链、补链、强链，大力培育信义玻璃这样的链主企业，打造新的增长极，力争新材料产业链总产值在年内就突破1000亿。
4: 这个项目呢，会带动我们浮法玻璃和为制造业配套的一些玻璃的生产，比如说新年电池、风电、光伏的这些组件，新年汽车的发展也会用到一些玻璃。应该说，新型玻璃的话，对我们一些产业链的这个延续发展是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2: 看准方向，明确目标，接下来就是拼速度、拼服务。昆明市组建的新材料产业专班，协助企业在半年内完成签约、拿地等前期工作，啃下了产能置换的硬骨头，把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作为检验产业攻坚的核心标准。
4: 不只是我们市级部门，还和重点的县区、开发区也抽调人员，共同组建这个专班，就把市里面的十加 N 的这个发展和县区的县域经济里面重点产业链的发展给它组合在一起。应该说，现在发展的思路比原来是拓得很宽的。
2: 有机制创新更要强力推进，以通用技术、昆明机床等企业为链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就获得了市级财政预拨款、省级贷款贴息、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等若干政策支持。企业建起三级研发体系，实现了生产线自动化、车间管理数字化、仓储功能智能化，带动松明机床产业集群式发展。2025年，数控机床产业链以及具机床产业链企业139家，占全省机床归上企业总数的近1/3。
4: 那原来我们产业链发展呢，就讲究投资，讲究项目，但是现在呢，把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的融合发展来统筹的推进工作。
2: 政策从普适优惠转向链上定制，工作从各做各的菜变成四链融合、链式攻坚。今年昆明全市归上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6200亿元，力争到2030年突破8000亿元，靠产业硬实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5: 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本周全省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多降雨天气。面对汛情多变的形势，云南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从5月25号到27号白天，云南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从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各地正抓紧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曲靖市失踪县东风水库附近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全面展开，演练模拟水库超标。

0: 标准洪水、群众受威胁等紧急场景，预警广播传遍村落，各组协同紧张有序，检验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普洱市景东县也在三河水库组织防洪渡汛演练，演练模拟围堰水位上涨、导流洞堵塞等施工险情，应急队伍迅速抢护处置。
1: 我们把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0: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当地开展清淤保通作业，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路面淤泥、边坡塌方、涵洞淤堵实施分段清理。
2: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行情及时上报制度。
0: 当前云南已经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20000多名水库安全渡汛责任人和60000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重点部位，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确保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2026年全国中学生羽毛球精英赛近日在昭通开赛，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179支代表队参赛。赛事聚焦青少年成长，进一步推动全国校园羽毛球运动发展。
3: 5月24号，弥勒第6届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在充满浪漫色彩的玫瑰赛道挥洒汗水，奋勇冲刺，演绎体育与文旅融合的别样精彩。
4: 初夏，荇菜花黄，沃柑金灿，荔枝当红。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花鲜果甜的云南五月天。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一起来关注天气，阳光霸屏，今天我省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像是昆明今天午后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而在河谷地带高温叠加高湿，闷热潮湿感格外明显。那明天这些地方还将会持续晴热天气，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不过从明天夜间开始到29号，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我省的天气将会出现明显的转折，中东部和南部将出现大范围较强的降水，其中28号昭通、曲靖、文山、昆明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是雨下的最大的一天，中东部和南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地区也有阵雨、局部中雨量级的雨水。伴随降水，我省的晴热天气也将会有所缓和，像是昆明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4度左右，闷热消散，清凉回归。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

0: 到昆明多云18到30摄氏度，处雄多云19到32度，玉溪多云18到31度，曲靖阵雨19到32度，大理晴15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阵雨22到33度，普洱阵雨19到31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7到29度，文山阵雨21到32度，临沧阵雨16到29度，芒市阵雨21到32度，丽江晴16到30度，香格里拉晴6到21度，卤水阵雨21到35度，昆明多云18到30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

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

0: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

0: 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吨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

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

0: 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是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 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 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 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

间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定啊，好像有枪声，
1: 好样的，八成是跟鬼子的炮兵交上火了。
0: 只要一有爆炸声，敢死队就被大功告成。
1: 对，哎呀，就10分钟了。

0: 听见了吗？爆炸声。
1: 好，太好了，
0: 这下小子就没得猖狂了。太悬了，就差一分钟了。

木です。はい、

我要向军部为这些勇士们请功立碑，他们是我们川军的骄傲。马上跟我联系军部。

命啊，救命啊，你们不能这么养儿无信呀、啊！

0: 两个炮兵阵地。
1: 看来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

活着回来，老子有一枪毙了你！

0: 沙娃子，沙娃子，把这事，把这事，来，二警卫，哎，警卫，哎呀，腿在抖呢，哎，警卫，三二幺，三二，怎么了？腿，哎，我的啊，警察，三二幺，你他妈的！
1: 就是你他妈带错了路，害死了这么些兄弟，都怪你，就给把这狗还是非要耍了，他还剩下的狗一地图，
0: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争执吗？别吵，别吵，别吵，
1: 听，
0: 是掌声，啊。

0: 这是从我们这边来的，阿腾是鬼子的原名到了，怎么办？准备撤。
1: 那怎么行啊？他们怎么办？这样，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你说呢？周围光秃秃的，躲哪儿？
0: 来不及了，赶紧走。
1: 爸，我不想死，我发个誓。
0: 死要死在酒桌上！这样，听我的，咱们一人背一个，背着走。走，谁也不许动！他们干什么呀？你要让他们一个个都送命吗？那走不了，这事不晚吗？
2: 对头啊，老大。

0: 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1: 老大，
2: 疯了！
3: 老大，
0: 你他妈疯了吧？
4: 我想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0: 马上递上门走的利索点，省得落在鬼子手里再遭罪。去你妈！去你妈！你这个畜生，这么多兄弟死了，你他妈居然视而不见！啊！酒鬼，要是这样带上你的话，我们一个个都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要留下你的话。
1: 你会不会被小鬼子折磨得生不如死？我们一个个都死了，都回不了四川了。你说，我们还有谁能把你的魂给带回去呢？鬼一二三，三九，左右都是个死，老大，动手吧。
2: 听这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只要我在，我一定带你走，听见没有？你个儿子个瓜娃子，我们带你，兄弟们全都得死在这儿，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0: 还是听老大的吧，老大，都是神似兄弟，把大家都带起走吧。
3: 对头，对头，
0: 放屁！你让他们一个个都被小鬼子们挑死吗？
4: 你他妈混账！
0: 听我的，来人，快走！哎，你们他妈干什么？你们他妈干什么呀？
2: 撒手兄弟，放开我！你们他妈老鬼就对不住你了，撒手！痛快点！兄弟，你先走一步，到了阎王殿，来给老子通坦路，我们在那儿再相会。啊！那是当然了，我到了阎王殿，还受你的兵，还挨你的。
0: 挨揍你儿子的欺负！放开我！你们他妈的，你们要干什么呀？撒手！
2: 我想尝尝家乡的味道。
0: 阿娇，老大，阿娇，
2: 阿娇，
0: 你他妈死给我撒手啊！

看见你喝

0: 你他妈的！
1: 你他妈的！
0: 老子！
2: 宗儿，啊，酒鬼，酒鬼是咱们一起出川的兄弟，你他妈都忍心开枪，啊？
3: 你想让小鬼子把他们一个个都挑了吗？你知道小日本的大炮一天能轰多少人？你才来一百几天，你知道我和酒鬼的关系？他跟我同共一个被窝，我们一起吃，一起睡，论情还轮不到你小子。
1: 轮不到你。
3: 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他妈这叫丧尽天良！老明知道敢死就去送死，为什么你亲舅舅还让你这个亲外甥去？难道这不是丧尽天良吗？
0: 你他妈的！
3: 要和酒鬼一样去死是很容易的，可是上峰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得拿命去换。

飞儿子，你不知道爱陪我喝酒，你不知道爱陪我喝酒。

攻めにもちろん攻略は必要だ。しかし貴様は相手を間違えた。

0: 撤吧！
1: 堵着他不上，
2: 违抗命令，后果你是清楚的。
0: 咱们俩说好了，这块棺材你卖给我了。
2: 你说这话有个屁用啊！你是团长，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这还用我教你吗？你我身为良心族人，说撤就撤了，这和鬼子劝降有什么两样？
1: 早知如此，我就不废我的敢死队了。活蹦乱跳的38条生命，我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说句狠心点的话，你那个外甥也是个饭桶。
3: 要是他拿下，那些敌人的炮兵，我们会死伤这么多的人吗？败局已定，无力回天了。
1: 董座，董座，
3: 林团长。
1: 林团长，
3: 林团长，
1: 林团长，
3: 林团长，
1: 林团长啊！

0: 算了，光窝火也没用，大家都拼死尽力了，至少咱们把鬼子的炮弹给报销了。
1: 对头啊，就剩你们八个人了，哪个完成任务嘛？
2: 还是赶紧归建呀！
3: 放屁！白白牺牲那么多兄弟，你们听见没有？鬼子的炮兵就在那边，咱们必须去炸了他，完成任务。
4: 炸个屁呀！敌众我寡。
0: 也不动脑筋想想，你闭嘴！杀人凶手。

0: 怎么回事？啊？
1: 以为敢死队把炮兵阵地炸了，没想到又开炮了，营长被炸了。
2: 营长、团长，我们这一撤，明娃子他们怎么办？
3: 估计全都报销了。
2: 那万一还有人活着呢？
3: 别想了。
2: 团长，把我留下吧，我进不当头来，还能在这等等他们。哪怕只有一个人回来，我也能告诉他部队撤手集结的地点。
3: 开导。
2: 团长，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那也是英雄。团长，你要给他们庆功啊！
3: 没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2: 团长，团长，
0: 开导。
2: 团长，我是不能太绝情了，那可是咱们川军的弟兄啊！团长，团长。

明娃子，你就这么走了，我们也要撤了。 你不是说好要把鬼子的炮兵阵地炸上天，让我在这儿迎接你这个英雄凯旋吗？哼，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个骗子！这条黄泉路你是可以不走的，找死！ 怎么样？还没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就将别人给炸上天了吧？活该！你活该！你个瓜皮！你有种！ 你这是去找死！虽然咱们嘴上说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这心里，我想你活着回来，我想你活着回来。 明娃子，我早知道你要死，我就会亲口告诉你，我不是你舅舅，我是你老子，我是你亲老子。 我是你爹，亲爹。

发过去，让他跑到你那里。快！

0: 他妈的，看来鬼子的炮兵也听到风声转移了，
1: 八成是惊动了鬼子，
2: 也许是没炮弹了。
3: 狗日的，死了那么多的兄弟，扑了个空，算球算球，跪见，
0: 放屁！
3: 继续找，完成不了任务，
0: 绝不跪见。
1: 找个球啊！怎么样？啊，营长，他伤口溃烂，全身开染。
0: 鬼队，接他们鬼队，
4: 营长。

0: 前做个标记，日后我还会去看看的。
1: 报告团长，曾旅长送来军部急令。
0: 爷，
1: 为了配合晋绥军和中央军固守太原，二战区司令部命令娘子关一线回撤的所有川军部队，无论身处何地，火速赶往太原城南的敌村集结，编为战役总预备队。
0: 好，总算能喘口气了，不再整天像只没头的苍蝇。
1: 另外，曾旅长让我转告您，我们的总司令会亲临敌村，统一指挥川军部队。
0: 好，太好了！这下咱们川军终于能抱团了，成了有娘的孩子，不再受他们窝囊气。
1: 另外，军部让咱们上报伤亡情况，以便部队集结之后重新整编。
0: 不是已经如实上报过了吗？
1: 现在难点是敢死队，明娃子他们生死未卜。
0: 这群窝囊废，全部列入阵亡名单。你以为他们都还会活着？
1: 团长，万一有人会活着？
0: 别做梦了，他们辜负了我们全团，对他们中毒。
1: 是。

0: 都两打两天了，滴点炮声都没听到，还找个锤子的炮兵阵地。
1: 奇怪了，鬼子现在连一枚炮弹都不打了。
2: 打个船船那个炮，弹药库都让我们炸了，他拿啥子打了？
3: 就是找也不能再往北走了，离阵地越来越远，一旦迷了路，咱们连部队都回不去了。
4: 下来怎么办？问你呢，杆子队长。
5: 我哪知道怎么办？别跟我说话，杀人凶手。
4: 小子还记仇呢？打仗吧，都是这么残酷。
5: 行行行，甭解释。
6: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是对的？不这么干，咱们全都得死。只不过我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只当我放了个屁。跟着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只知道一点，必须找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必须得毁了他，不完成任务我舅舅非一枪崩了我不可。
1: 鬼子
7: 哪儿？
1: 那边

0: 我们只有往北走，绕个大圈，再回到阵地。耳朵都聋了，
1: 走！
0: 屁话！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归阵。听见没有？
2: 花兮兮的。

0: 弟兄们，前面有个小村庄，咱们到老人家歇歇脚，吃点东西。我们路再走。
1: 哎，怎么就一个城门洞啊？啊，是不是就一户人家？啊，
0: 金钟一带的村子都这样，一个村就一个围墙，大都有5-6户人家。
1: 快走，我都闻到煮鸡的香味了。
2: 还是炖鸡啊？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0: 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2: 只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的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5: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6: 少爷气进一，投笔出80。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血战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 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

0: 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3: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只当我放了个屁。跟着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只知道一点，必须找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必须得毁了他。不完成任务，我舅舅非一枪崩了我不可。
1: 鬼子，
2: 哪儿？
1: 那边。

0: 我们只有往北走，绕个大圈，再回到阵地。耳朵聋了？
1: 走！
0: 屁话！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归建。听见没有？
2: 华西西顶。

0: 弟兄们，前面有个小村庄，咱们到老人家歇歇脚，吃点东西，过完路再走。
1: 哎，怎么就一个城门洞啊？是不是就一户人家？啊，
0: 金钟一带的村子都这样，一个村就一个围墙，打得有五六户人家。
1: 快走，我都闻到煮鸡的香味了，
2: 还是炖鸡啊？

0: 敢敲门吗？算他们什么强啊！没看见大门紧锁，哎呀，从门口一敲门吧！
1: 没看见村里黑灯瞎火，是不是都睡了？
0: 现在是家家户户都吃饭的时间，谁会睡觉？
2: 老张都扒光了，准是闹鬼子。
1: 你可不会吧？你过来的时候不是看见很多老乡干活吗？说明这儿根本就不是集散区。
0: 你们看，现在只有一户人家的烟都在冒烟，奇怪不奇怪？
1: 情况怎么样？
3: 有鬼子！
1: 太好了，干掉他们！
3: 好，不行！

0: 边上撤，撤！为什么要撤呀？
1: 都是从坟堆里爬出来的，紧张什么？说，有多少鬼子？
2: 没看到，
0: 没看见怎么知道有鬼子？
3: 我刚一翻墙过去，就看院门口停了一辆汽车。
0: 汽车？
3: 上面插着日本的高油漆，院门口还有两个死人。
2: 汽车鬼子？
4: 还有着老虎。
2: 有些麻烦。哎，汽车上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4: 装的满满当当的，像是弹药箱，还有一些枪支。
2: 不是你看清楚了吗？
4: 我看得清清楚楚。
2: 有哨兵吗？
4: 没有，哨兵没看见。
2: 对了，村里有多少户人家？
4: 不多，大概六七户的样子。
2: 六七户？哎呦，那要是我们能够抢到一车弹药，那不发财了。
4: 没准还能将功补过呢。你说呢？
2: 谢天机，目前主角多少鬼子在行动？
4: 不会有多少的，不能瞎猜。
2: 怎么叫瞎猜呢？我分析给你听啊。第一，在一辆卡车，对不对？第二，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第三，这个地方这么封闭，它不可能是鬼子的必经之道。以我的分析，有可能这帮鬼子是打散，一路啊，不能冒险。估计今晚在行动。
4: 算球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窥见，要不咱绕过去嘛？
2: 绕啥子嘛？百姓做的对，增他一下。一会一脚会一些强子弹药嘛。
4: 我看悬，咱们没几发子弹了，手榴弹也没几颗，怎么打？
2: 就是因为没子弹才得抢啊！
5: 别急，是压一嘴，谁的有理？干脆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2: 行，就按那个谁说的办。
4: 我再跟你说一遍，老子有名有姓，不叫那个谁。
2: 哎呀，你叫网红这个幺妹的名字，老子叫的别扭死。
5: 别废话了，表决吧。
2: 我同意。
4: 不同意，我同意。我，
2: 三个同意，五个反对。
4: 撤！
2: 慢，
4: 我同意。
2: 这回不跟你小子较劲了。
4: 我不稀罕你。
2: 你说怎么个偷袭法？
4: 打仗你是行家呀，我想听听孙老哥的意见。
2: 你是敢死队长，你自己做主。
4: 别不识抬举。
2: 彼此上脸，听我的就听我的。
4: 你过来，
2: 你过来，
4: 有没得主意哦？
2: 怎么谈呢？
6: 还是听我的吧。125分成三个小组，李猫进去以后占领个制高点进行狙击。高权和孟广德，你们俩堵住大门，其余的跟我来。现在行动，走！
4: 还是中了我的计策。
2: 走。

0: 我是没用，
1: 姐，你们等着，去把江一山干掉，然后一会儿给你们收尸啊！
0: 小心点，
2: 麻利刀啊！
1: 我是比较喜欢用。

0: 去别的屋看看，哎，慢着！你们看，里边一堆是什么？
1: 老大，全是为杀死老百姓，不是你先人，我都死了。

0: 起来！死的都是我们山西老乡，
1: 有什么恶心的？啊，
0: 战场上啥都没见过，什么没见过啊？
2: 撒手！
3: 你给我好好看看，死的这些全都是你们的老乡，你也是山西人啊？你居然一点都不难受，你还是不是山西人？这得有多少人呢？啊，少说四五十个吧，四五十个。鬼子呢，也就那么几个，
0: 七八个打一个总该打得赢吧？生就不还手，等着让人杀！你们山西人吃什么长大的？

你们这些人，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啊，他们是平头百姓，不是拿枪的军人。鬼子来了，他们能咋办呢？啊，拿这个跟鬼子拼刺刀吗？ 拿这个跟鬼子的机关枪干嘛？你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吧？啊！我不怪你，我见过比这惨10倍、100倍的场面。你心里不舒服，不好受，你也可以拿我出气。啊。

个时候我拿谁出气呀？啊！要不这样，我能跟你们回来打鬼子吗？啊！我能上家干死的。你真以为我见到他们不难受？我能不难受啊？他们都是我最亲的老乡啊，一起吃十碗白饭的老乡啊！

0: 也好了，他现在还说，你让他好好用。老头子案例子，你们见过这样的暴行？全村老幼，满门灭口。连个奶娃子也不会放过。恶魔造孽，也不会有这样歹毒的下场。老大，老大。
1: 这个妖门在柴房后院，
2: 有伤吗？
1: 不，小姐，被咱裹着呢。

0: 路高点，高点。哦。哎呀，啥子都听不见，啥子都看不见。
1: 不对呀、啊。是啊。他们是让鬼子灭了，还是他们把鬼子给灭了？
0: 进去看看，
2: 不行，没有命人，我们必须守在这儿，不能让鬼子跑了一个。
0: 哎呀，人家说我憨，你比我还憨。

0: 妹子，你不是说活着的吗？
1: 刚刚还活着呢，这被单还是我裹的。

0: 妹子，妹子，妹子，哎呀，你细声细气要的啥子？我来，
1: 梅儿，梅儿，我们叫你来了。
0: 对，动来，行动行动，把他给弄走。
1: 我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走走。
2: 行了行了行了，哎，行了，妹子你别怕别怕啊，
1: 不要怕不要怕，
2: 我们是川军，你现在得救了，安全了，知道吗？
3: 妹子，
2: 咱们是老乡，
3: 是是，
2: 有啥话跟老哥说啊。
3: 出去，
2: 要是想哭，就使劲哭一把，
1: 什么想哭，人家不想哭，
2: 你会劝人吗？什么叫哭？
1: 疯了！
2: 胡说，梅子这是被吓的，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大山，
4: 爷，
2: 拿毛巾来。

0: 妹子，擦把脸啊！来，毛巾，擦呀！死了！行行行行，哎，咱不擦，妹子，别激动啊，你已经被救了，知道吗？
1: 我们是好人，
2: 好人啊！滚！我要杀了你们！滚！鬼子！
1: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鬼子，我们是川军。孙老师，你在这干啥？一辈子都吓着谁了？你吵啥呀吵？
3: 小声点！
1: 你还说人家？你看看你们这样，一个个挖过来枣的，他们不是鬼子都像鬼子。你们都出去，这我一个人就够了。
3: 救我！ 走嘛，说走就走了嘛，这又不是看戏。妈。

0: 我们都是好人，不是鬼子啊！我们是川军，知道吗？川军，啊！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我们是川军，他们都出去了，你现在是安全的，知道吗？
1: 别碰我！我杀了你！
0: 我会死，离你远点的，离你远点的。

0: 把自己撞死啊你！啊！
1: 啊！瑶，把我当鬼子！

0: 你杀了我，行了，来，凤芝，既然我跟你说了那么半天，你也不相信我是川军，认为我是鬼子，只要你舒服，就把我当成鬼子一道捅了。来呀，怎么不捅啊？
1: 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是同胞，知道吗？为什么要救我啊？我不想活，求求你，让我死了。

我怎么跟你说呢？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活着比死了还难。不过你必须得活着，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全村的人都让鬼子给杀了，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了，你得替他们报仇，知道吗？ 你如果做了鬼，谁替他们报仇啊？啊！当然了，你也可以不替他们报仇。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死不足惜了。现在这儿，拿去，自己把自己抹了。

0: 对了。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出来？急死我了！
1: 老大，你说劝女人这种事情交给我不就完了？几句话把她说得高高兴兴的。哎呀，明娃子在里头不晓得折腾啥子。
0: 你他妈闭嘴！
2: 等等等，陈书记。
1: 老大，

0: 涛，老涛，你看，
1: 龟儿子们都在上面喽。

0: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你是不是姓方啊？啊，你爹是照相馆的方掌柜？方方。
1: 怎么回事啊？在里面衣柜里头找到了方掌柜一家，怎么会在这儿？
2: 对呀，
1: 哪来这么巧的事情？哎，你们看看，刚才这个女子像不像方掌柜的女儿？有点。
3: 记得我是谁吗？啊！仔细看看。哎，川军，半截像，照相馆，
1: 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啊！
3: 哎，明华子，
1: 你怎么又起来了？哎，明华子，来来来，
3: 别管，
1: 你看这个。哎。
3: 这哪儿找着的？
0: 太原造的吗？我们在那个柜子底下。
3: 柜子底下啊，这不就对了吗？来来，方姑娘，你看看这照片。
0: 对，你看呀。
3: 看呐。想起来没有？啊？哎呀，我指给你看，中间那个，这个笑的这个就是我妈。你看是不是一样的？<笑>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北头吗？想起来了啊！哎呦，啊！没事啊。
1: 缘分，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当时刚拍完照片啊，还没来得及拿，就赶紧出发了，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找着了。对头，对头。你们不是在前线打仗吗？
0: 对啊。怎么了？
1: 怎么会来这儿？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这得从猴子变人说起。
1: 逃兵，屁话！就是逃兵。
0: 怎么说？
1: 不是逃兵，怎么会来到前方这么偏僻的地方？
0: 行了，你给我坐下。什么逃兵？你看我这样像逃兵吗？我李德明就是做鬼，我也绝不做逃兵。

0: 敢死队，原本打算呢偷袭鬼子的炮兵，结果失败了，这不一路赶着回去归建吗？没想到这路上全是他妈鬼子，根本没法突围。这不，越打越远，就来到这儿了。
1: 对，妹子，相信老哥，我们真是敢死队。你想啊，要是逃兵还能进村活捉命来杀鬼子吗？只可惜我们晚到一步。
2: 让这些畜生！行了，畜生的事就别说了。花姑娘，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你和你爹避难的老家。外边是怎么发生的？
3: 昨天晚上一路奔波来到这儿，进小屋。

我们家的老叔为了给孙子敬重满月，把全村的老少都叫了出来，摆了几桌的酒席，有请了唱。

0: 要不是一个鬼子，现场还没烂透，我就见不着你们了。
1: 裴总，裴总，人相亲死的太惨了，老朽抓到那些鬼日子东边的，把他当腊肉熏来吃。 方姑娘，我发誓，我要用这柄梅花剑替你那些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我李德民说到做到，大家受点罪，不能让老乡们就这么晾着。 挖个坑，葬了吧。
2: 走。

爹，二叔，二婶儿，哥嫂，可怜的小虎子，还有放假两次的乡亲们，幸亏遇上了穿裙敢死的，是他们杀死了鬼子，一个不剩的替咱们报了仇，还一宿没睡，给你们挖坟立碑，入土为安。亲，带你们谢谢人家。

0: 妹子，干啥？你这是臊老哥的脸，都是我们晋绥军不中用，没挡住鬼子，让狗日进来祸害咱山西老乡，咱起来吧！啊，
1: 不，一定要写。
2: 这么说吧，我们杀鬼子那才是责任，不用谢，知道吗？赶紧起来吧！啊，赶紧起来！啊，
1: 这是我们方家两户的礼数。

0: 受人之恩，必须要谢，不谢就不办。
1: 不是，怎么这么犟呢？哎，
2: 有事了，走，
1: 快快快，赶紧，
3: 大山，
1: 赶紧
3: 的，
1: 那个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啊。

哎，明华哥，哎，快来，来，老板，哎呦，哎，老板，快来，快来，来，石华你，啊，我哪会开哦？你有没有问题啊？你，肯定弄弄不着啊，那么多武器啊，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去拿碗。去啊，拿碗。

0: 弯，在哪儿呢？
1: 你自己家的碗你不知道在哪儿？看见没？那儿。
2: 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连自己家碗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以后你可咋嫁人，咋当家呀？哪有婆家敢要你呀？
3: 我说过了，别叫我女人。
4: 给我！刘明，啊，
5: 怎么？
4: 你看看这儿，估计前不久刚被我们的友军袭击过，误打误撞才上这儿来的。
5: 看你这意思，附近应该有咱们的友军呢。
6: 八成是八路军，他们喜欢神出鬼没的在荒山野岭里打游击。
5: 要定了，
7: 弟兄们，饭好了，吃面。
5: 行，知道了。
8: 是，
5: 陈红，二人端饭去。你们四个留着干活，
9: 吃面了。
10: 老孙，
9: 咱俩都不留一点啊？啊！
5: 哎，别坐了，一块吃啊！你怎么先吃这了？啊！刀削面，看着就香。妹子辛苦，手艺不错。
11: 指望他，日头打西边出来，都是我做的。
6: 看你这么说，为啥不让妹子做？
11: 哪敢呢？他连碗都砸了。
6: 没事儿，
11: 你问他，他说他不是女人，
6: 瞎说。妹子咋能说出这种混账话呢？
0: 是我说的。
6: 妹子，你说笑了。
0: 我是认真的。打今儿起，谁也别把我当女人。那个放弃已经死了。
6: 你个瓜皮，你不吃饭了？你跟他废什么话？妹子，你也吃点吧。人死如灯灭，再伤心，今日也回不来了。不管遇到多大难，一定往宽处想。该吃吃，该喝喝，啊！当初和我一起打仗的战友，刚才还说着话，一转眼就躺在崖没气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伤心是啥

干鬼子，谢平到底。可我们的长官一再下令让我们撤退，让我们当逃兵。我心里那个憋气啊！一回心就不想当兵了。幸好遇见川军，看见吧，就那狗日，一句话把我骂灵性了。跟他较着劲，就重回战场。没了，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多杀鬼子，非把小鬼子赶出山西去。

0: 吃点吧，妹子，快坐。坐呀。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妹子，说话。咱陕西人不带这么肉性，说，想干啥？
1: 你跟那个妖妹子多说个啥？
0: 快吃，直接顶破。怎么了？
2: 吃完饭，你们就走吗？对啊，怎么了？我要跟你们走，傻鬼子。这怎么可能呢？全军里边没女兵啊，这事你甭想了啊。
0: 你知不知道？时间不多了，
2: 吃炸药了，不能小声点，不能好好说，妹子。
0: 这怕不行，打仗不是做炕头拿席子就是绣花，不带女人玩的。
1: 我再说一遍，谁以后再把我当女人，休怪我跟他翻脸！
0: 疯了！
1: 疯了！
0: 是不是都是从娘那里带出来的？你不承认管个屁用啊！
1: 疯了！我就是疯了，疯了也不做女人。 你是长官，你说的算，带还是不带？不带！为啥不带？我在坟头上就发过誓，我要杀死30000000个鬼子，让他们一命顶一命。妹子，
2: 想想就算了，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枪都拎不动，更别说开枪了，这太没谱了。
3: 这句话老柴算说对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少爷，不能紧张，回来当经理吧。
3: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4: 谢谢大排长。
5: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子。

0: 山河一字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么跟你说吧，你知道打鬼子有多危险吗？啊，没等着你见着鬼子，已经被鬼子杀了，知道吗？
1: 杰子，
0: 谁呀？
1: 是你让我活着，是你说活着，给死去的亲人报仇，让他们在黄泉路上死得安心。这些都是你说的。
0: 是，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我说的没错啊，我说我们去杀鬼子，没让你去啊。
1: 是不是？对，妹子，不要使性子了，你的仇就交给老哥我了。
2: 用不着，
3: 我自己的袍，我自己报。反正我是跟定你们了。
2: 你在打？说老哥，你干什么？你俩吵什么呀？别管他，咱们走。
1: 拽我干嘛呀？你拽我，我就能答应你啊！撒手！
4: 不能，
5: 我走，我要死在你们面前！
4: 妹子，越说越胡闹了，我们弱弱的，怎么也是城里头将领。
1: 这个娘们儿倒叫起句老子们来啊！撒手！
4: 干嘛呀？开枪啊！
1: 别逼人家行不行？
4: 咱们有什么话跟好好商量吗？啊！没啥可商量的了，要么带我走，要么我死。
1: 姓孙的，你他娘的想逼死他？你个剥皮，他跟娘们会开什么枪啊？他会。
4: 你右手。
1: 行，我们答应你还不行吗？带你走，赶紧收拾东西，我们还得赶路呢。
2: 快点啊！
1: 真的？我四川人什么时候打过诳语啊？赶紧的，
4: 快点！
5: 别走。

0: 你们干嘛去？啊！你们干什么？鬼子上来了！走，快撤！
1: 不，等等，撤快了！
0: 外头黑路了，干他一家伙，再冲出去！
1: 不行，放心，怎么办？
0: 大山，走，带着方琴往山下去。是，其余的随机掩护。走，快走，
2: 放开我！
0: 走，放开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赶他们
1: 走。
2: 是喂
3: 不要跑！不要跑！

0: 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点
12: 上吧。上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给老子们吃连狗都不吃的回锅肉，还往咱死去的川军弟兄们头上扣屎盆子，关关禁闭。太便宜了吧？
17: 那你想怎么样？
16: 要不跪下，给咱川军弟兄们磕头叫三声爷；要不把那个烂回锅肉全都吃下去。
18: 韩爷爷，
17: 我告诉你，你不要胡闹。我们八路军有自己的处罚方式。
16: 嘿，你以为老子不敢？你可别忘了，多年前老子跟你干过仗，你还是老子的手下败将。
17: 王八蛋，刽子手，老子今天就给你清算。
19: 想干嘛呀？啊？以为在你们的地盘上，人多欺负人少啊？开枪！
17: 你给我听好了，咱俩的仇咱俩自己解决。跟你们敢死队和我们八路军没有任何关系，有本事你给我单挑！
18: 站住！刺刀上的仇，刺刀解决。拿来，都给我让开！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是干什么？

0: 老子被抓了！那个打人啊！行了，算算别上火去。我他妈命令你们，全他妈下炕，放弃一个人睡。哎呀！
1: 这下对了吗？都求睡不成。老大，水从铺盖过来嘛，好冷哦。哎呦，
2: 来来来，味道点，味道。

0: 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最鲜明的特征是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它不仅是法律体系的一次升级，更是治国理念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强调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使得美丽中国从一个政治愿景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目标。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回应时代之问的必然选择。自信中国说栏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段昌群。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是领袖思想、党的主张、国家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深度融合的典范。它并非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以法典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不仅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最大、人与自然关系协调难度最大的国家中国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也向全世界树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体系和在法理上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的中国法典。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交流。何以成法，主要在于我们这一个法律是领袖的思想、党的主张、实践先行的有机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最鲜明的特征是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将其系统化地转化为法律语言和制度规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法典的基本原则。法典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总则，作为统领全篇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先试，更为重要的是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典创设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就是想通过法律途径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让保护生态环境的地方和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同时，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贯穿于整个系统治理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要求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保护、系统性修复、综合治理。法典打破了过去按照环境要素分别立法的碎片化格局，构建了全面保护的法律体系。在生态保护编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体系等制度，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体现了从单一要素治理到生态系统整体的整个的深刻的转变。同时，强调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筑牢责任体系。法典整合并升级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按日计罚等制度，构建了严头严法、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链条责任体系。特别是生态环境责任编作为法典的最后一编，形成了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责任追究制度，真正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第二个方面是党的主张，就是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升为国家意志。生态环境法典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以最高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建设美丽中国成为法典的重要目标。美丽中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目标，法典在立法目的中开宗明义，明确将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为根本目标，这使得美丽中国从一个政治愿景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目标。绿色低碳发展首次进入法典，落实双碳战略。党中央作出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后，生态环境法典创造性地设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编，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系统规定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等内容，也是全球环境法典中首次将发展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它标志着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主张，通过法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发展导向。与此同时，

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果系统工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了一系列被称之为四梁八柱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法典将这些改革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确认，将排污许可证制度确立为核心管理制度，写入污染防治编，将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写入生态保护编，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融入生态环境责任编。这个法典同时还是实践经验的重要产物，将行之有效的基层探索上升为法律制度。生态环境法典坚持实践先行，立法跟进，将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探索出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提升升华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合掌制等地方经验在全国推广。云南是合掌制最早开展地方实践的省区之一，在破解九龙治水困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典明确规定了合乎掌制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类似的，林长制也被写入生态保护编。生态补偿政策从政策探索走向法律定型，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生态补偿，可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环境保护与受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获得全社会发展利益的最大化。云南在争取和获得国家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中，提高了维护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能力和动力，实现了国家保护战略与地方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些成功经验在总则和生态保护编中对纵向生态补偿及中央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和横向生态补偿及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补偿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其成为一项法定的稳定的制度安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试点成果固化。云南是我国最早实施人像冲突损害赔偿的省份。2015年起，我国在包括云南在内的省市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法典充分吸收了这项改革经验。在生态环境责任编中，专章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了赔偿的范围、赔偿的权利人、赔偿程序等内容，解决了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长期难题，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真正落到实处，公众参与的经验在法律上得到了升华。全国首个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全国首个环境公益诉讼林首发在我们云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法典总结了许多地方在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方面的创新做法，系统规定了公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特别是完善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拓宽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为全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要求。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如果将法治体系比作一座大厦，民法典是基石，它夯实了公民的权利基础，让每个人都有尊严的生活；而生态环境法典是支柱，它支撑起如何让孕育生命的大自然赋予我们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让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不仅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最坚实的法治保障，也为世界环境法治建设贡献荣。

融合了思想引领、制度安排和民间智慧的中国经验。第二个方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何时成法，也就是法典出台的时代背景。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回应时代之问的必然选择。第一个方面，就是解决现行法律体系的碎片化问题，实现从分头制到整体制的跨越。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采取单行法的模式，先后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30多部法律。这些法律虽然各有侧重，但也存在内容部分交叉重复、矛盾冲突、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治理合力难以聚焦，就像各地散落的拼图，无法拼成一幅完整的生态画卷。生态环境法典将这些分散的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定、撰修、集成、升华，使其成为逻辑自洽、价值统一的有机整体，极大地提高了法律的可实施的成效。第二个方面，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盼温饱转向盼环保，从求生存转向求生态。餐饮油烟、施工噪音、城市光污染等身边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民生的痛点。单行法时代，面对这类复合性跨领域的问题，常出现九龙治水、部门职责不清等窘境。法典的出台，正是为了回应这一时代呼唤，通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则，为老百姓解决身边的烦心事儿提供一本通式的法治指引。第三个方面，固化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成果，将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党的18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改革成果和制度经验。编撰生态环境法典时，把这些宝贵的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一体遵行的行为规范，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第三个方面，合一效法，就是这一部法律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如何。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是法律体系的一次升级，更是治国理念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首先，它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法典颁布实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政治成果。法典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作为纲和魂，确保了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第二，具有十分重大的法治意义。法典颁布实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性成果。法典的出台正式确立了生态环境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刑法等并列，形成了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领、30多部相关单行法为补充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第三，它具有十分重大的治理意义。法典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石。法典以整体性的思想重构了生态环境治理的规范根基，特别是绿色低碳发展边的设立，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发展主题纳入法典，标志着环境治理思路从末端防治转向源头的绿色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法律保障。第四，

它具有十分重大的民生意义。法典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公众生态环境权益的法治宣言，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让最严格法律制度、最严密法治成为以守护百姓蓝天白云、清水立岸的坚实盾牌。第五，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法典为全世界环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在立法模式、体系结构、制度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为全球环境法治文明提供了全新的样本和相关的借鉴。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它从法到典的一字之变，背后是治理理念从分散走向系统、从末端走向源头、从柔性走向刚性的深刻变革，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石。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中国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美食佳肴就像江湖儿女一样充满生机。他们不拘小节，用味道诉说生活的热情。然而想要对美食的秘密一探究竟，往往要深入到街头巷尾的细节里，那里蕴含的不仅是朴实而纯粹的味道，正是历经时间淬炼的珍贵。在最贴近生活、充满江湖气息的地方，永乐饭店因其地道的江湖菜而颇负盛名。在一道道端上餐桌的风情里，浸满了店主对美食的热切。清晨的菜市场，豌豆尖、紫菜苔裹挟着最新鲜的欢愉，向主持着全家口味的主妇们发出邀请。永乐饭店的老板尹思聪也在被邀请之列，这是菜市场最稳定的来宾。

0: 这里有螺丝椒，它掰开的那个香味是很好的，
1: 真的很新鲜，很嫩。
0: 老板儿需要肉喽，主要是看颜色，还有是闻一下它的气味。这个前夹肉的肥瘦比例是很好的，是由那个肥肉去提供的一个弹的感觉和它提供的汁香。
2: 如今，在市场熟练挑选菜品的尹思聪，曾经是一名出色的设计师，但是他选择回到家，在厨房中从零开始。
0: 回来喽。最开始学的时候，前期是最痛苦的，因为前期你没基础，心理压力很大。然后，当然我父亲他看着我做的东西，比如切东西不行，他也会在后面指着我妈说：“你今天搞什么名堂？你这个东西怎么还没搞出来？”你会让我心里面心灰意冷。
2: 永乐饭店的每一道菜品都有自己忠实的粉丝，店内最大的 echo 当属干腰河炒，它既是十分地道的老派川菜，也是叱咤江湖20年的当家头牌，还是对厨师基本功的考验。这道简单却又充满挑战的菜肴，成为了尹思聪厨师道路上的第一个敌人。
0: 必须一刀一刀很果断地把这个肝给切了。
2: 这些细致的刀法不仅是这道菜的美味保证，更是厨师技艺的象征。大火炙锅，下入干腰快速翻炒，在大火的猛烈攻势下，爆起的油温让腰花快速收缩，几下漂亮的翻炒过后，迎来了决断的时刻，机会转瞬即逝。在确保食材成熟的同时，又要维护住最佳的味觉体验，烹制出火热的美味。
3: 一点都不腥，而且就是它的那个辣味啊，还有包括它那个干腰的那个嫩度就很合适，尤其是它那个腰子就很嫩，就很好吃。聊咋了？聊咋了？
4: 就是爽脆滑嫩。啊，
5: 不掰了，炒的相当好，哎，巴适，不掰了。
0: 天天练的那个手肿的不行啊，拿不起那个锅，觉得很重的一个东西。刚把锅学会，就让我去上灶炒那些菜。你想，你本来就不行啊，炒菜也很差劲。然后我父亲当时也特别关心我那个岗位，天天站在后面骂我。
2: 经过了无数次的摸索和实践，尹思聪终于从厨房小白成长为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厨师。然而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他。凉拌鸡隐藏在川菜百味中的秘密关卡，鸡肉是否新鲜，做法是否正宗，料汁是否味正，本地食客一试便知。
6: 这个是我们选的建国那边的土鸡，看嘛哈，肥皂都很长，可能都至少有2年的鸡了，这个周期比较长。
2: 在沸水中持续的高温使鸡肉产生美妙的化学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鸡肉中的蛋白质发生改变，使得鸡肉变得更富有弹性，令人难忘的口感就来自于此。
0: 比如说你用三黄鸡的话，它的肉质更松软一些，它出来的效果就没有土鸡吃到嘴里的那种弹的感觉。
2: 庖丁拆鸡看似简单的一步，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功夫，需要熟练的技巧和细心的操作。首先沿着鸡肉的纹理下刀，以保持 Q 弹爽滑的美妙质感。其次，每一片鸡肉都需要呈现出均匀的厚薄，便于调料深入其中。

凉拌鸡成功的精髓便藏在这浓香的料汁上，料汁必须在鸡肉上桌前最后一刻才能正式登场，辣油、酱油、葱油。

0: 恰到好处的比例混合，互相成就，最终牢牢拿捏住了食客们挑剔的味蕾。鲜嫩的鸡肉再配以冬笋、花生、葱段等辅料，更显鲜美诱人。口感清爽的鸡肉与调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味觉享受。
1: 这个碗是我

0: 样，它这个浓香的这种醇厚的这种油香啊，萦绕在齿间，让我觉得回味无穷。
1: 吃完清爽可口的凉拌鸡，再来一道肥而不腻、焦香入味、微辣咸鲜的外婆回锅肉，是绝佳的搭配。回锅肉作为川菜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只有通过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厨师。
2: 我为了炒这个菜，今天只有中午炒员工餐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平时就能炒三份，连续炒了一个月吧，他们真的都吐了，不想吃了，别炒了。
1: 标准的后腿二刀肉是制作绝妙回锅肉的关键之一，四肥六瘦最佳，三个指环足矣，这是整只猪身上唯有两条的珍贵美味。将二刀肉刨成细薄均匀的片，以火力的舞蹈激活它的鲜嫩，唤醒它的味道。当二刀肉的边缘在高温的烘托下开始向上卷曲，形成灯盏窝，就意味着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迅速加入蒜苗便可以出锅了。蒜苗与二刀肉爆炒出的香味久久萦绕，多年来一直牢牢坐稳了下饭菜的第一把交椅，
3: 肥而不腻，非常完美。而且就是回锅肉是非常下饭的菜，
4: 就一直在干饭，特别是那个。
2: 对，唯一的秘诀就是你天天去练习，真的只有你闭着眼睛炒都没问题。其实我后来发现，他们对我的严厉是对我的爱，必须得这样。如果他们对我温柔的话，我真的学不到东西。
1: 搞定了终极大考，糯米排骨自然不在话下。哪怕没有到过川渝的人，也一定听过糯米排骨。也正是因为这道菜的知名度，慕名而来的客人对它的要求更高。
5: 就是很软糯，有排骨的这种特别鲜的这种感觉，糯米的这种软糯感，两个加起来给味蕾造成的冲击还是蛮大的。
6: 就是比较好入口，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我觉得最好吃的。
7: 就吃到嘴里非常的嫩，也很香。脆滑，爆汁那种感觉，燥。
1: 糯米排骨作为永乐饭店的 top 二，输入口时，糯米和排骨的味道相处十分和谐，排骨软烂，糯米弹牙，
8: 然后把那个酱汁吃进肉里，吸进去。
1: 要想制作出正宗的糯米排骨，必须要从选肉和选米两方面严格入手。肉质需松软回弹，糯米要粘度恰好，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二者的完美结合。
2: 第一次来，他肯定就会想先尝我们的更招牌的菜，恰好这几道菜也是这几十年我们整个团队去打磨的一个东西，所以它也是一个结果。今天只是说，哎，它开花，它结了果出来了。
1: 吃菜自然要佐汤，一碗鲜甜浓郁的圆子汤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圆子汤的秘密招式就藏在这爽弹的圆子里。将前甲肉宰成肉末，加入盐、味精、白胡椒、酱油与葱姜水，进行顺时针搅打，直至出胶。加入鸡蛋，继续搅打至被肉馅完全吸收。再加入淀粉来锁住肉馅水分。
9: 好，还有一锅，再见。
1: 将肉馅捏制成大小均匀的球形，下入熬制好的番茄汤底中。浓郁的番茄味道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肉丸的香醇，而不喧宾夺主。在碗里加入事先汆烫熟的豆芽打底，圆子汤就制作完成了。
3: 这个丸子汤每次必点，吃起来比较出彩，就是很喜欢喝这个汤，比较鲜的。
10: 因为我们俩经常来，川菜肯定就想到永乐饭店，就马上喝了。
11: 立马想到这一家。
10: Number one。
2: 其实我父亲也并不是完全在骂我，特别是忙完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他会说：“今天是有点累了。”哎呀， 没事，小伙子睡一觉起来就好啊。

0: 他也会有一些安慰在里面。
1: 现如今，尹思聪已经从父亲的手中拿过交接棒，将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食客络绎不绝，美味口耳相传。在传承经典与创造新意的同时，追随着食客的味蕾，这是属于永乐饭店掌柜一家人心照不宣的默契，更是作为美食创作者代代相传的使命。在成都以南，三江环绕处有一座城，这里的美味就像缕缕烟雨环绕其间，令人难忘。
2: 我是从成都专门过来，
3: 是宜宾来，是成都来的，眉山过来的。
1: 乐山因江水的环绕而酝酿出了独特的码头文化，码头周围的小摊铺汇集了各种美味，其中以炸串最受欢迎。炸串的酥脆口感与香辣的蘸料相得益彰，咬上一口饱满的油脂在嘴里炸开，是绝对不容错过的美食。
4: 从成都过来很近，
3: 可以过来吃上尝一下这个味道，
5: 试一试这个他们说的那个正宗的乐山油炸。
1: 作为乐山的古早网红店，李老三油炸绝对是必吃之一。当炸串入油，与扑鼻而来的香味就打了个照面，既勾起了进餐的欲望，也将油炸的情趣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承载着乐山20年的经典味道，是一道有情怀的美食。
6: 这个油炸串串最早的历史是那种路边摊草棚里面开的，
7: 在乐山人的眼中的话，它都是作为宵夜。
1: 夜幕降临，油炸串串店的油锅才彻底沸腾起来，香浓的味道环绕四周，宣告着属于油炸串串的高光时刻正式启幕。牛里脊、五花肉、海青虾、花椰菜虽都是常见食材，但是在这里经过高温油炸之后，被赋予了别样的风情。炸之后的串串要做到油而不腻，脆到心跳才算正宗。
5: 这五花肉真的绝了，我跟你讲，这种肥肉然后炸之后酥酥的，你知道油炸吗？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一口爆油的感觉，绝绝。
8: 因为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三家店啊，我觉得这个味道要比我昨天去吃的那个好吃。
1: 对炸制时间的毫厘掌控，是区别高手和菜鸟的关键。当蔬菜与热油擦肩而过，精准的12秒便可炸出脆中带嫩的极品，不流失本身鲜香。而炸肉则要复杂的多，以油温和时间为坐标参考系，以菜品的种类和数量为变量，所以丰富的经验才能最终打造出焦香四溢的完美炸制，可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7: 因为每个菜品呢，它炸的时间都不一样，比如说排骨的话要先下锅，它炸的时间要长一点，用火也不能太大，适中的火炸出来才会说外焦里嫩。
3: 确实也蛮不错的，就比如说它这个牛肉炸的没那么干，它再开太干巴就咬不动，它的那个牛肉还蛮嫩的，就是好吃。
1: 牛肉小串当属问之无愧的明星产品，以焦脆的外表和柔嫩的内心，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全店 KPI 的半壁江山。
7: 腌料的话，我们是一直的话是没有变过的，就按照最古老就是最以前的配方。
1: 油炸串串的美妙不仅体现在荤素的差别，更体现在它的搭配，将素菜与荤菜巧妙结合，一口咬下，使味蕾的享受达到极致，是珠联璧合的加倍快乐。
7: 脆中带嫩，嫩中带香，这才是真正的油炸的精髓。
1: 蘸碟是油炸串串美味与否的制胜法宝，经过细心调研，收集食客意见，并不断试验改进，终于打造出了现在令人一口难忘的蘸碟。
3: 可能因为我口味比较重，我会喜欢吃那种味道比较重一点的辣椒面或者是盐味之类的，蛮好吃。
5: 然后这个蘸料吧，里面也有这个什么

0: 我们接手之后，挺个厨师，菜品升级之后，才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肯定。
1: 馋嘴鱼作为川菜的不老招牌，一经推出便深受欢迎，闻之浓香，麻辣不燥。一斤半的火草鱼，刀起刀落之间便将鱼肉处理完毕，再对鱼肉进行腌制，让香料和调味品的滋味深入其中。川菜的精髓必不可少，汤底中浓郁的豆瓣酱配合着海椒的香辣，沿着鱼肉的肌理，鲜香的汤汁渗入鱼肉的每一寸，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和谐。每一口咬下去，鲜嫩的鱼肉在口中融化，浓郁的鲜味在舌尖上涌动。
0: 我老公是一个很好的人，有时候他要早上才回家，有时候经常都是三四点钟。
2: 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如今方哥的女儿6岁，正在上幼儿园大班，每天放学后便会跟随妈妈来到店里，有时化身小服务员，有时化身小食客。
3: 今天幼儿园学的什么呀？
4: 带给我听吧。
5: 音乐游园、唐李三李向晚意如是驱车登古原，夕阳不见好，只是近黄昏。好了，
2: 很多人从小就在我们家吃着，我们开了20多年，他以前是他爸爸妈妈带着他来，现在他是带着他儿子或者女儿来的。
1: 肉将精华聚拢来，油把美味铺散开，从街边小摊到顾客满堂，20年如一日的经营中，包含着一家人的变与不变。最终靠着油炸串串和地道川菜的魅力，在乐山的美食烟云里勾勒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岛上的黄连村，街道上的行人三三两两，描绘着小镇惬意松弛的生活底色。在这座不足万人的小村庄里，光注册在案的厨师就有近千名，他们撑起了粤菜的五光十色与赫赫声名。老街深处有店家，在最繁华的市井小巷里，往往掩映着人间智慧，而我们今天的主角便隐藏其中。
1: 大家都说吃在广东处处奉承，但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名的大厨我们镇的这边都出自乐流。
0: 煲仔饭的制作讲究的是耐心，小小一锅饭，从器具的选择到火候的把控，再到料汁调制的严格比例，都仿佛戏曲舞台上的鼓点，用不灭的节拍指引着厨师的舞步。但是这家煲仔饭的父子却在一丝不苟的旋律中演绎着自己的活色生香和迥然不同。
2: 大家好，我是刘氏品味的老板的儿子 NG 吧，再说一次，大家好，我是刘氏品味的煲仔饭的老板儿子。大家好，我是刘氏品味煲仔饭的儿子。
3: 怎么说？
2: 好难说。NG 吧。
3: 好，拖干净一点啊！我去买菜，你搞一下卫生啊。
0: 在煲仔饭这个大舞台上，尽管儿子跳脱，但真正的掌控者仍然是父亲刘旭成。来到嘈杂的菜市场，平日里温和的程叔眼神却犀利了很多，仅凭一双火眼金睛来判断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是老厨师的经验，也是他极为自豪的地方。
3: 我们的排骨都是最新鲜的排骨，这个是那个牛的那个前腿啊，肉就比较黄嫩一点的，但是都是那个青年鸡。

0: 拿个大的袋子过来端啊！去哪里你吃饭，你主要是要新鲜，味道好。你又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反正你价钱，你随便跟人家差不多，或者贵一点我都没问题。东西就一定要新华的新鲜的，包括青菜，也有最好的那个青菜。回到店中。
1: 重头戏才刚刚开场，搭班唱戏最重要的是搭班，班底搭好，舌尖上的表演自然水到渠成。然而，做煲仔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光是米的门道就大有讲究。
2: 我们的米一般都是采用的是那个，丝牛米或者那个泰国比较好那个香米，吃起来就比较香，也就浓。
1: 淘米洗米的工作并不复杂，但在渴望得到父亲肯定的儿子看来，却颇显神圣。每次都要仔细检查米的质量是否过关，父亲看在眼里，却只会心一笑，因为关于米还藏着更深的秘密。
2: 重点就是我们的米一般都要放3个月以上的米，它煮出来的饭呢才会干爽。如果是刚刚出新米的话呢，就收水收得很慢，吃起来就比较粘稠。水在锅中的分量几何，又是一门学问。除了要严格控制1:1.5的水量，以油封口，将狡猾的水汽看守在内，避免水分散失过多。 对火候的把控考验着厨师的耐力与速度，有时候更需要用到听觉辅助，这是真正的藏在市井里面的功夫大师。乐流是全中国最大的鳗鱼养殖基地嘛，所以这边的食材的新鲜度应该也有保障，包括那个鳗鱼本身的口感以及味道啊、火候，我觉得都不错。时刻提到的鳗鱼煲仔饭。 凭借肉质紧实、少刺多肉和香甜爽辣的味道，成为店内的一道金字招牌。处理鳗鱼没有10年功夫很难做，光是抓住鳗鱼就是一件难事。要牢记3点要领：稳、准、狠。将去除脊骨的鱼肉洗净，放置到烧烤炉中。随着高温的烘烤，鱼肉的边缘微微翘起金黄。 这时，精心调配的酱汁仿佛惊艳登场的旦角，被老板娴熟地刷满鳗鱼，鲜香逼人，反复两三次方可入味。1000个广东人心中有1000种煲仔饭，各种天华地宝碰撞在一起，呈现出最浓郁的广东味道。 然而，辣味煲仔饭老大哥的地位不可动摇。向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曲韵悠扬》，诉说着砂锅上的香气缠绵。在刘氏品味煲仔饭中，有一道加以改良的辣味煲仔饭，承载着父子的碰撞与和解，在氤氲而出、忽高忽低、弯曲回旋的水汽中，将二人的全部心血。
1: 全都倾注在这重心捧月煲仔饭中。重心捧月煲仔饭是我们店的主打招牌，因为我们结合了排骨、辣味、牛肉，还有黄鳝，中间再加一颗咸蛋黄，受到了很多街坊的热爱。因为有不同的食材放在一起，控制火候的难度大大提升。辣味、排骨、牛肉。 黄鳝、咸蛋黄等不同的口味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成就，才造就了广受欢迎的重心捧月煲仔饭。
0: 然后就是调味，调味要做到标准化，每一斤排骨要多少克的盐，多少克的糖，多少克的生粉，我们都要把握得很清楚。
1: 极致的美食总是藏在巧思的情节里，出现得恰如其分。 隆重推出的重心捧月煲仔饭，就像戏剧的高潮，最后的则像余韵悠长的后调，带着回味饮下。

0: 在这个美食舞台上，快乐的少年和严肃的父亲带着他们的各式煲仔饭轮番登场，煲仔饭的香味则像父子之间的感情，在慢慢炖煮中渐渐散发出来，就像一出戏曲，最初只是几句简单的台词，但随着舞台上人物情感的渐增，最终演出成一段精彩绝伦的戏码。
1: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队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青铜冶炼是人类技术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形制各异，用途多样，造型繁复的青铜器在中华大地涌现。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规模、品种、铸造工艺、造型艺术都远超同时代其他文明及国家，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云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中原地区要晚很多，却是中国青铜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也是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精彩画章。

西南一军长一师叔，夜郎最大，七夕米墨之属一师叔，滇最大。这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于滇国的部分描述。历史上对于古滇国的记录寥寥，古滇人也并没有留下文字，但他们自有一套记录生活的方式，那就是古滇青铜器。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的石寨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及大量青铜器等反映古滇国社会面貌的珍贵文物。文献中隐约记载的萧氏王国将他的一角向世人展现。之后，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官渡杨府头古墓群以及多个重要滇文化遗址陆续出土了大量滇国文物。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现有超过76个县、160多个地点发现了青铜器，出土青铜器数量超过10000件。这说明云南并非人们想象的蛮荒之地，而是曾经拥有高度发达富裕的古代文明。牛虎图案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墓葬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只猛虎用力撕咬着大牛的尾部。虽然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巨大牛角，但大牛还是挺身而出，和老虎僵持。大牛肚子下

一头天真的小牛躲在其中。大牛的勇敢正是为了护住这头刚刚来到世界的小牛。牛与虎之间的生存之战，被崇敬自然的古滇人融入进了这件作品当中，做成了祭祀中摆放贡品的礼器。它就是举世闻名的古滇青铜器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用虎肾牛表达了死亡，用小牛诠释了新生。生命的新陈代谢在这件器物中轮转，这是2000多年前的古滇人对于自然的描摹，对生死的诠释。牛虎铜案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人粗犷、野性、充满张力的美学风格。与中原地区的方正厚重、古蜀地区的夸张浪漫不同，古滇国的青铜器展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写实。出土器物之中，有大量的人物形象和许多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的器物，不论是生产劳作、生活娱乐，还是祭祀宴享、战争征伐等场面，都被古滇工匠用祭神雕塑的手法融入在了青铜器之上。祭祀场面铸碑器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墓藏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祭祀场面铸碑器表现了滇王杀祭祖盟的典礼场面，其中最醒目的是一乘四人抬的轿子，轿上坐着一个通体鎏金的女子，头梳银定髻，神态严肃，好像是贵妇或首领。轿前有两个骑马男子开道，身后有一人双手持长柄伞为其遮阳，两侧还有侍从跟随。可见在当时，女性同样可以享受尊贵的地位，而且已经有了明确的尊卑秩序。大概正是赶街的日子，集市上热闹非常，有扛铲者、背带者、抱罐者、沉布者、顶布者，他们争相推荐自己的商品，经过的顾客正与之讨价还价，挤得贵族的车队也寸步难行。其中一个人物与众不同，他身着椭圆形斑纹的虎皮长袖衣，长裤有菱形纹，束腰带，右肩斜挎长剑至左腰，戴手套，脚穿前端上翘的鞋，这无疑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在这个锅盖大小的乞丐上，共住有35个人物形象，人物布局疏密有致，形象神态不一，生动逼真。北来的底羌人，南来的越人，西来的仆人，甚至有南亚和西亚人，他们曾经聚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痕迹都在铸碑器上一一呈现，述说着滇人开放包容、渴望交流的态度，向世人展现了早在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已经成为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大熔炉、大舞台。四牛鎏金骑士铸碑器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墓藏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四牛鎏金骑士铸碑器，铸碑器的器腰两侧各装饰一个虎形儿，虎座向上攀爬状，盖顶中央是一位身佩宝剑的骑士，通体鎏金，骑一匹高头大马，英勇威武。战马昂首挺立，马尾挥洒上扬，口微张，似乎正在啸叫，目光锐利且迥视前方。四头健壮的公牛环绕着骑士，骑士眺望远方，仿佛置身于千年前古滇国的群山之中，警惕着周围的野兽，保护自己的牛群。束腰圆筒形的铸碑器是西汉时期的典型。

0: 气息，它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的存钱罐，用来储存贝币。古滇墓葬群中出土贝币的同时，也发现了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这两种官制货币。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也证明当时中原王朝对云南实行了宽松怀柔的羁縻政策，尊重并保持了云南各民族使用贝币的传统习俗，并未强行改变。西汉时期，古滇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达到顶峰，合金比例精巧，对施蜡法等高精度铸造手法熟练运用，还附加鎏金、镀锡、金银锉、镶嵌、彩绘、线刻等工艺进行装饰。西汉三支铜俑灯出土于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东汉墓葬44号墓，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西汉三支铜俑灯，灯座主体是一个身着汉朝服饰的男性，头顶一灯，双脚跪地，手持两灯。男俑的眉毛短自须，还用线刻手段加以细致刻画，其部也有线刻的携带交叉尾饰。男俑表情恭谨严肃，大眼阔鼻，神态古拙，饶有胡风，头部缠绕一圈丝带，在额前结成数粒小髻。俑灯虽是汉式题材，但贵俑形象却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在三支铜俑灯的手臂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拼接痕迹。其实铜俑灯是分四部分泛铸后再拼合而成，手臂、头部均可与躯干分离，采用的正是分模铸造的办法，将青铜器按照模块化进行生产组装。在使用过程中，青铜器可以随时拆分，也便于携带和搬运。这样的工艺也被广泛应用在秦汉时期铸造的青铜器上。云南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至今仍是我国铜、锡矿主要产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禀赋为辉煌璀璨的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1: 古滇青铜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其整体风格又呈现出鲜明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征，不仅反映了古滇社会的生活面貌，也是研究古代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重要资料。
0: 青铜古称几金，中国先民注重青铜器的礼器功能，用来祭天祀祖、歌功颂德、宴下宾客、铭记历史，彰显了礼仪之邦的恢宏气度，这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独树一帜。灼灼青铜，极金华光，正是古滇人用青铜铸造的永存之方志，无字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

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1: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
2: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寓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3: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1: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
4: 旅是引流，住是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售后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信息经济和信息消费等等。
1: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
5: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1: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
6: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的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旅而居、因融而创。
1: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

0: 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
1: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信息，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资源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让云南的里居里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2: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9次会议、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两个至上，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刚性执行、硬性落实，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持续用好1262预警教应等机制，打好防汛救灾、防震抗震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特色优势，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交出过硬整改答卷，以整改实效推动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持续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生动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各族干部群众心中。要扎实推进边境幸福村3.0版建设，打造民富村强、稳边固边的示范样板。会议要求，要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负责的态度，坚决打好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要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推动殡葬事业健康规范发展，要落实5好要求，做好转业军官接收安置工作。
2: 今天榜样的政绩官，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燕赵大地，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尽头，带动10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本记满着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观。

0: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1: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0: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1: 这10年，

0: 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的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1: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里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2: 这张纸条存到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记得还值钱。
1: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2: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鞋，乘给内丘鞋往咱这个山路过来了。没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了，心连到一起了。
1: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富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2: 过一轮香轮楼嘛，变成了轮根嘛，轮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生，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1: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3: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4: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3: 你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1: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5: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1: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6: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
1: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致癌的岗位上。
2: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上哭了，他不听话，
7: 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1: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8: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1: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8: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

0: 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1: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0: 包裹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2: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3: 李保国老师常说，农民需要啥我们就研究啥。35年他每年有200多天吃住在山里，山当餐桌地当炕，靠着石头啃干粮。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他一门心思帮着乡亲们解决农业生产山区治理最实际的难题。这样的政绩最朴素最实在，也最让老百姓信服。
4: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绩从未褪色，早已化作800里太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化作百姓稳稳增收的幸福底气，更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勇毅前行，在乡土大地书写奋斗答卷，把赤诚初心镌刻在万千群众心底。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上的精彩内容。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的无人机已超过328万架。在低空经济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困扰。怎样管好无人机呢？来看看今天的春荣瑞平怎么说。
5: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天上飞的无人机越来越多了？航拍风景、记录旅行、送快递、撒农药、查线路。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无人机已经超过328万架，全年飞行时长超过4500万小时。无人机确实方便好用，但在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黑飞、乱飞等行为却屡禁不止。有些飞手想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飞去哪儿飞，这可就出大问题了。有人擅自飞进禁飞区，用高清设备拍敏感设施，还往网上传；有人破解改装，绕过禁飞限制；更有甚者，将无人机飞行高度升至8000米甚至1000米，直逼民航客机巡航航线，严重威胁航空安全。好消息是，从今年5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标已经落地，要求包括先实名登记，后激活设备，人机关联一机一码，飞行全程上报身份位置速度，数据保存不少于120小时，违规行为全程留痕，精准追溯等等。监管从看不见变成了看得清，从管不住走向了管得牢。天空不是法外之地，无人机不是自由玩具，登记报备守高度不改装是底线也是责任，严管也不是限制飞行，而是为安全飞行护航，为低空经济铺路，依法飞行，文明操控。我们希望每一位飞手守规则不侥幸，让无人机飞得安心，飞得长远。
4: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25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玉溪专场举行，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了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朝着建设成云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目标奋进。
6: 十五五期间，玉溪市将把坐优实体经济以链式发展、集群式发展为

0: 方向，构建两强三优五特一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力争到2029年玉溪市非烟工业增加值占比过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
1: 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零化工五大板块，建设专而精、特而强、链条长的产业链体系，力争建成云南省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基地、西南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集团产业基地。
0: 玉溪聚焦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做强烟草、绿色钢铁两大支柱产业，做精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物流三大优势产业，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五大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谋划实施500万元以上的涉事农业重点项目204个，办好中超、滇超联赛等9大类24项体育赛事，带动消费20亿元。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将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作为中老铁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玉溪是全省唯一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的城市。玉溪将持续优化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打牢开放的根基，同时培育一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2个物流集聚区和3个物流中心，
3: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与海外电商平台的合作，畅通境外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海外市场的渗透力和传播力，持续推动枢纽加通道加产业加贸易的协同发展。
4: 昆明市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项目，推动产业聚链成群。这其中又做了哪些新尝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昆明市已经培育形成5个1000亿级、2个600亿级产业链。十五五开局以来，昆明市全面优化产业链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规划发展10+N 重点产业链。十是指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10条具备1000亿级产值潜力的优势产业链。N 是指低空经济、香精香料等特色产业。规划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昆明市的产业发展逻辑从广泛覆盖转向了深度聚焦，从依赖传统产业转向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6: 这里是昆明安宁高新区信义节能玻璃云南有限公司日产1400吨特优浮法玻璃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场地平整呢已经完成了，预计6月份开始施工，年底建成投产之后啊，年产值呢将达到7.5亿元，将成为昆明市新材料产业链无机非金属领域的链主企业。
5: 去年，昆明市冶金及新材料全产业链产值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传统产业占比过半。今年，昆明市把新材料产业链单列，分有色金属、无机非金属等4个领域研链、补链、强链，大力培育信义玻璃这样的链主企业，打造新的增长极，力争新材料产业链总产值在年内就突破1000亿。
7: 这个项目呢，会带动我们浮法玻璃和为制造业配套的一些玻璃的生产，比如说新年电池、风电、光伏的这些组件，新年汽车的发展也会用到一些玻璃。应该说，新型玻璃的话，对我们一些产业链的这个延续发展是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5: 看准方向，明确目标，接下来就是拼速度、拼服务。昆明市组建的新材料产业专班，协助企业在半年内完成签约、拿地等前期工作，啃下了产能置换的硬骨头，把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作为检验产业攻坚的核心标准。
7: 不只是我们市级部门，还和重点的县区、开发区也抽调人员，共同组建这个专班，就把市里面的10+N 的这个发展和县区的县域经济里面重点产业链的发展给它组合在一起。应该说，现在发展的思路比原来是拓得很宽的。
5: 有机制创新更要强力推进，以通用技术、昆明机床等企业为链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就获得了

市级财政预拨款、省级贷款贴息、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等若干政策支持。企业建起三级研发体系，实现了生产线自动化、车间管理数字化、仓储功能智能化。

0: 成四链融合链式攻坚。今年昆明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6200亿元，力争到2030年突破8000亿元，靠产业硬实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在5月17号凌晨到18号遭遇强降雨后，接连发生泥石流洪涝灾害。目前灾后救援工作正有条不紊开展，通往上红岩村的道路塌方，大型机械紧张作业，开挖临时便道，对受损的道路进行抢修。在上红岩等受灾村寨，当地群众开展清淤工作。受泥石流影响较为严重的两个村，安全转移群众69户284人。
1: 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本周全省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多降雨天气。面对汛情多变的形势，云南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2: 从5月25号到27号白天，云南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从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各地正抓紧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曲靖市失踪县东风水库附近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全面展开，演练模拟水库超标准洪水、群众受威胁等紧急场景，预警广播传遍村落，各组协同紧张有序，检验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普洱市景东县也在三河水库组织防洪渡汛演练，演练模拟围堰水位上涨、导流动堵塞等施工险情，应急队伍迅速抢护处置。
3: 我们把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2: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当地开展清淤保通作业，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路面淤泥、边坡塌方、涵洞淤堵实施分段清理。
4: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行情及时上报制度。
2: 当前云南已经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20000多名水库安全渡汛责任人和60000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重点部位，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确保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1: 当古诗词遇上课间操，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大理州弥渡县弥城镇龙华晚小将诵读经典古诗词融入课间操当中，创新推出了古诗操，孩子们边背诗词边锻炼，一举两得。
2: 每天早上的体操时间，龙华晚小的操场上就会响起师生们齐声诵读古诗词的声音。孩子们一边诵读，一边和着旋律舒展身体。
5: 我的心情是很开心，然后跳这个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古诗词。
2: 古诗操的推出得益于该校的语文教师何慧荣，他在工作中发现学生们对传统的早操模式兴趣不高，如果用古诗词的韵律来代替以前的节奏，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6: 我就想能否把这两者融入在一起，我们把小学段的1到6年级的古诗那么替换了以前的广播操1234、2234这样的节奏，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和趣味性。
2: 趣味化的形式迅速点燃了学生们的参与热情。
7: 练完操就能把古诗词背下来了，我很骄傲很开心，跟我的小伙伴一起练操。
2: 5月25号，滇西片区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在宝山正式开赛。比赛设置了土木建筑施工、康复治疗与护理、人工智能等11个赛项，共有来自滇西6州市35所学校152支队伍570名学生同台竞技。

0: 展现了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2: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低涡和高原槽相互配合，水汽输送条件充沛，在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不丹、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以及菲律宾南部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其中菲律宾棉兰老岛等地的雨势较强，有暴雨。菲律宾正处在季节转换的窗口期，进入五月后，随着西南季风逐步建立，降水强度增强，对流发展旺盛，在吕宋岛以及南部岛屿降水会更为频繁。五到十月份是菲律宾的传统雨季，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那与多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亚中西部等地持续的晴热天气，烈日暴晒之下，最高气温可以超过40度，局部地区可达45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7到31度，伊斯兰堡晴，22到40度，平部小雨，13到20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8到33度，金边小雨，27到36度，万象小雨，26到35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5度，达卡小雨，23到34度，内比都小雨，25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7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雅加达晴，25到31度，河内小雨，28到37度，莫罕阵雨，22到35度，昆明晴，17到31度。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

香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和谐共生。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闷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

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

上千年的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

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沁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冲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

0: 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1: 沟沟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了，还有飞水器啊，都要监测这些东西。
0: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庆祝而后被催养。
1: 完了了，
2: 宝宝的
1: 完了，
2: 我们的聪明。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秧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仪式就在梯田里举行。
3: 我们做了，做了工嘛是十个大，那活菜也来做了，那十个工啊，怕这个工就是他们临时活动起来了，临时的活动一个啊。
0: 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分，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一万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

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当哀牢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被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孽、灌浆、秀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

0: 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传播授粉，能对这个植物的提高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重大病虫害却

0: 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1: 我家的田有一片，有十亩的有一片，但是我还是很夸张的，不是十亩地就长出台湾的一种品种，所以呢，发生这个病虫害的，在我家发生了，但是呢，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就发生不了，它品种不一样。
0: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哈尼人对此有所认识，病虫害爆发时，他们会到田里捕虫，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

农历六月，当地人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渣渣节，大莫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大莫秋的来历。苦渣渣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类。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在喜庆收获的同时包含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

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催动和汹涌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我们是已知宇宙中的生命体，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带着，
3: 这下子龙爸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剪短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7: 在建水、
9: 在一些
10: 宝山、
11: 昭通、
12: 普洱
7: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6: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都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7: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裴先生慧眼如炬，去一趟巡捕房就查获了六名潜藏的共党，佩服。在我局关押的人犯里，想必也有不少需要甄别的共党。天明，你去整理一下档案，裴先生一起把我们关押的人犯筛查一遍。是。
1: 让先生见笑了，贤平是个急脾气，可以理解。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再说，误放了共产党，我们脸上都没有光。他也是想将功补过吧？
0: 先生误会了，我们只有功，没有过。 巡捕房怕得罪汪精卫，在没有我方签字的情况下，买通了商人马天木，放跑了共党要犯陈烈。这是巡捕房单方面的责任，跟我们警局没有任何关系。放跑了我们抓住的大鱼，我还没有跟范逸婷算账呢。
1: 非常好，很精辟。
2: 小青，冰玉败诉了。啊！冰玉爸爸明明是抽大烟死在烟馆，法院却说死因是营养不良、器官衰竭，所以烟馆没有责任，一块钱都不要赔。
3: 无耻！你听谁说的？
2: 外面都在传呢。
4: 那冰玉呢？
2: 没看见。
5: 冰玉，你没事吧？啊！
2: 拿点水来。
5: 醒醒！醒醒！
2: 喝点水，喝点水，给他吐出来，吐出来就好了。快，冰玉，
5: 他
2: 怎么了？给我校长，他吐了生鸦片。啊，他哪来的鸦片啊？张嘴，喝水吐出来就好了。冰玉，来，冰玉，快，快，给吐，
5: 吐，
2: 含护卫，吐，
5: 吐，
2: 得送他去医院。 来，同学们帮帮忙！来，同学们，你们先回去上课，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大罗，你快看，绝命书。

0: 陈和礼呢？哟，
1: 大小姐，陈和礼去开会了，您有何贵干呢？
0: 把你们巡捕都叫上，跟我走。啊？
1: 去哪儿呀？
0: 媚云阁。

0: 道，你能不知道吗？大小姐都来了，做个样子不会啊？快去，
1: 是是是。
2: 大小姐，
3: 大班长，把他们老板给我抓起来，
2: 给我进去，给我查，看看谁谁是老板，给我查。
4: 是。
5: 大家走，哎，这地方肯定有后门，你们分头行动。快走！
3: 好好好，好。
6: 你们老板呢？滚出来！哪呢？你们老板啊？
7: 弟兄们，这，哎，这
0: 别紧张，大小姐来了，演戏。
1: 这么大张旗鼓的，不太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8: 安全起见，你马上回洋行，我去公寓。我们探探风声，陈烈，你要注意安全。
1: 好。
0: 我们老板呢？
9: 不在。
0: 掌柜呢？
9: 也不在。
2: 我跟你讲，你要骗老子，老子请你吃就是老板。
9: 不敢。

0: 你怎么在这儿？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在这儿跟个朋友谈生意啊。你约了谁啊？你编啊？你再编。
1: 别啊，你在这儿谈生意，你编抽编谈啊？你好想说什么人啊？跟你说句话，你别走，你说清楚啊！哎，你说啊！哎，
2: 什么什么？就这同学，你认错人了？这是我们烟馆的客人，我是老板，我是老板。
1: 马老板，您放心，我们烟馆有责任保障每一位客人的安全，尤其是像您这样包厢的贵客，您啊就把信放在肚子里。
0: 回家该收收，该睡睡。唐晴平还说你是英雄，是君子，我今天才明白，原来是瘾君子啊！
3: 随便你怎么讲，
0: 亚罗他看不起你，把你说的一无是处，我还替你狡辩。我当初就不应该替你作证，就应该让你在巡捕房发霉腐烂。
4: 我说错了吗？
5: 大小姐，您都查遍了，他们老板真不在。
4: 我不管，人命关天，这事儿必须有个交代。
5: 大小姐，您放心，有捕房在就有正义在，这件事咱们绝对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跟你提的那批鸦片已经到货了，这两天安排出货吧。
1: 范逸婷来回消息了？
0: 他来过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板。
1: 范逸婷的老板？
0: 上海滩最有权势的男人，布拉蒂尼先生。他是巡捕房的警务总监，也是工董局的常务董事。

0: 宋坚先生，请。 屈成，请。
1: 谢谢。

0: 杜寨长，请。夫人，你呢？我今天是为三位先生服务的，没有资格分享咖啡。同样，船上的那批鸦片，我也无心分一杯羹。杜寨长的好意我心领了，能为三位大人服务是我莫大的荣幸。
1: 可如果只是跑跑腿就要参与分成，那也未免太贪婪、太狂妄了。烟土要是从云南千里迢迢往回运，非常麻烦。所以这些年，我们多用的是苏土、越土。 有时候货供不上了，还用点东北的边土，所以利润有所下滑，在所难免了。现在，比尔洋行这条海上通道不大安全，而且重要的是它能运来印度的公版图。拉丁尼先生，于局长。 如果我们把这条航道做大做强，就可以高枕无忧，坐地分金。

0: 公班图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鸦片，皮亚克松印度弄来的。怪不得呢，范逸婷他们那么看重这批货。鸦片从十六铺码头到法租界，都由范逸婷亲自负责。你只需要配合他，把鸦片运下船交给他们。
1: 交给谁？
0: 田阔生，他是范逸婷在华界的亲信，负责十六铺码头那一块。
1: 我怎么找的？
0: 今晚他会来找你。
1: 明白。

0: 看怎么样。是，带走。
1: 负责甄别共产党这种芝麻小事，唐处长大材小用了。要是抓不到陈烈，我这心里像扎了一根刺。这根刺其实就是马天木吧？还在怀疑他？他的解释很完美，但是因为太完美，反而显得可疑。 关心则乱，看来唐处长特别看重这位老同学呀。
2: 伯伯教你写中国的"中"。

0: 警察正在挨家挨户的查户口，很可能是在找春妹。
1: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

0: 你们两个人都知道了，规矩都知道了，
1: 一切都听你安排。
0: 前面，你后面，守着。你们的船在这儿，把货运到仁义仓。这次鸦片有多少箱？
1: 10口箱子。
0: 那你就再准备10口箱子，装上你们的真货，比如说红酒，拿给我。
1: 好吧，我去银行仓库等你。走了，
0: 从这儿把10箱货运到码头的仓库。

0: 进了仓库，箱子掉包，鸦片我带走，红酒你第二天去提货，大摇大摆出海关，什么也查不出来。
1: 可是如果在掉包的时候，海关的警察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0: 他们都隶属警察局，都是自己人。
1: 警察局，唐先明这小子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看来也是以权谋私，都是假正经。
0: 唐先平没见过，每次来接货的都是赵天良。
1: 来，合作愉快。

0: 处长，我给你整了点夜宵。这全局出动大半天，找了几十个小孩，这愣是没找着那零号文件。你说是给我累的，这腿都要跑折了。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局长让我代理处长，那都气头上的话。咱们处里，你才是真正的老大。但是局长的话，我必须得执行。但不管我干了啥，最后咋样了，我不都得向你汇报吗？吃两口，大半夜饿了呀！去，
2: 自己吃。
0: 我特意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那王宝生煎，你看。

0: 楚阳，以后你跟局长有啥事儿，你俩关起门来自己说，你俩爱说啥说啥。你说今天白天你当着裴如海的面，你那么顶撞局长，让他多下不来台呀。哎呀，你最近是清闲了，我这明天还得继续找小孩啊，挨家挨户一遍遍的找，一遍遍的查呀。
1: 小孩要查，陈烈也要查，还有马天木也要查。
0: 你咋还盯着马天木呢？那裴如海都说了，他不是共党啊。
1: 他只是说，共产党之前没有证人。
0: 他可是你过命的老同学啊。
1: 陈烈逃脱前后，他频繁出入巡捕房，太过巧合。

0: 陈亨利他都承认了，他逼着马林木干的呀。
1: 马林木从始至终都太干净了，过于完美，反而显得可疑。

0: 慢点，小心，轻点。兄弟，辛苦啊！啊，你们先回去休息。马经理，都写完了。
1: 我就暂时先放在这一层吧，把门锁好。
0: 好。
2: 美云阁，你太莽撞了吧！
3: 林玉都自杀了，差点就是两条人命，我们还不讨还公道吗？
1: 哎，这法院都是他们家开的，你说你们几个女孩能讨回什么公道啊？
3: 我们可是和巡捕房一起行动的。
2: 范小姐面子还真是大。那后来呢？
3: 可惜啊，老板没找着。还阴差阳错就撞上那瘪三。
2: 瘪三？
3: 他竟然还吸毒，唐贤平他还说他什么英雄，这瞎了眼了。
2: 你说的是谁啊？
4: 老板娘。
2: 哎
5: 哎呦，
3: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3: 姐，他就是我说那瘪三。
4: 姐，她是你妹啊？
2: 对啊。
4: 哦，那瘪三是？
6: 我。
2: 啊，对。他们吵架了。
4: 哟，马经理来了。
6: 哎。
3: 马经理，他就是那个租我们仓库的人。
2: 对啊。
4: 对啊。
3: 骗子，懦夫，大烟鬼。姐，我们家仓库不能租给这种瘾君子，你让他现在搬走。
7: 马经理，
4: 嗯，
7: 你真的抽鸦片啊？
4: 你们都说我吸鸦片啊，有证据吗？
3: 要什么证据啊？你从后门逃走，被我抓个现行。
4: 我去美云阁就一定吸鸦片啊？你也去了，你吸了吗？
3: 那你去干嘛？
4: 谈生意啊。
3: 谈什么生意？
4: 没必要跟你解释。
3: 你和谁谈生意？
4: 朋友。
3: 什么样的朋友？
4: 老朋友。
3: 有多老？你就是心虚。我亲耳听到那个伙计说你是享受包房服务的贵宾，你就是在吸毒。
4: 说够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一直看你是个小姑娘，不跟你计较。如果你再没凭没据胡乱讲我吸毒，对我的名誉造成损害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罪，听到了吗？
2: 小青，没证据别乱说话。
3: 要什么证据啊？姐，我们家不可以成为这种藏污纳垢的毒窝，你让他立刻就搬走。
4: 可以啊，没问题啊。那我们就按照合同来。你们现在不租了，按照合同你们就要单方面违约，除了要退还我所有的租金之外，还要再赔付我3个月的违约金。现在给我钱，我马上走。
3: 你还想要赔钱？你做梦吧你。
4: 老板娘，别爱尔洋行是在法租界注册的外国公司。

0: 受到法租界工董局的保护。如果你们要是不服或者有什么异议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法院里见，可以吗？
1: 行啊，去就去，我怕你啊。
2: 马经理，真是对不起啊，小孩子说话没轻没重的，你千万别当真。
1: 我哪儿没轻重啊？
2: 走。
3: 啊，不告儿子。马经理，你也消消气，我们去仓库看看我们的货。你啊，别把孩子吓着。
0: 他呀，很小鬼，他吓不住的。
4: 老吴，
5: 我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
0: 洋行明天有一批货物要运到法国去。本来我想安排陈烈同志带着零号文件藏身在货箱当中偷偷混出码头，但是现在非常时期查得都太紧，洋行的货以前都是免检的，现在都要开箱抽查。不过洋行明天要偷偷地贩运一批鸦片从码头送到法租界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满渡陈仓。这是路线图，

0: 上次在美云阁的时候，你话只讲了一半。林浩文见的父母
1: 只是两个普通的党员，他们夫妻俩是陈雷同志的下属。27年4月2大屠杀，为了掩护更多的同志，壮烈牺牲了，留下了这么一个孩子，没有亲人不照顾，所以由我们党组织秘密抚养。其实，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烈士遗孤都被党组织秘密抚养着。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所以在根据地里建立一所保育院。

0: 冰雨，你醒啦！哎，当心，当心，刚刚包好，来吃点水果，谢谢。
1: 亚罗，嗯，这次你们为了我竟然直冲燕馆，我真的是过意不去。
2: 放心吧，巡捕房会替你做主的。啊，这位就是陈处长。啊，
3: 哎哎，
2: 没事，谢谢你，陈处长。应该的，维护租界的公共秩序，这是我们巡捕房义不容辞的责任。 哎呀，这个霉运哥呀，乌烟瘴气的，我们盯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次一定彻查。太好了。大小姐，实不相瞒，其实这帮鸦片贩子啊，挺难防范的，之后他们一定会起死回生，继续贩卖毒品到我们这边来。那可怎么办呀？斩草嘛，当然要有除根。 我们最好是能够找到贩卖鸦片的源头。源头。大小姐，借一步说话。
0: 嗯，
2: 再等会儿。这些鸦片呢，都是从华界那边贩送过来的，但是在华界那可是上海警察局的地盘啊，我们巡捕房的时候实在不太好放过身，所以很尴尬。

0: 哎，部长，
1: 海关那边我问了，比尔银行的圣路易号明天开往法国，马天牧是货运经理，他一定会亲自送货上船，咱们可要盯紧了。
0: 不是，那咋的还查他呀？
1: 一旦发现马天牧有可疑行为，不用照顾我的面子，连人带货先扣下再说。
0: 行行，我知道了。
2: 哟，范大小姐，
3: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唐处长。
2: 那你们了，我去忙。
1: 范大小姐找我什么事儿？
3: 毒报。
1: 这什么意思？
3: 这些受害者吸食的鸦片都是从你们华界流入法都界的。
1: 谁告诉你的？
3: 当然是内幕人士。
1: 内幕？我怎么不知道？
3: 所以是内幕呀，你不查怎么知道呢？
1: 我为什么要查？我这里是侦缉处，不是缉毒科。
3: 我来找你是信任你，没想到你这人这么不懂知恩图报。上次你找小青作证，我们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拔刀相助，还不是为了救你那个兄弟马天墨。哎，对了，我刚才听说你们要盯着马天墨，还说他是共产党，应该不会吧？
2: 你为什么说他不会啊？
3: 马天墨是个人渣败类啊，共产党好像不收这种人吧？
1: 那共产党招什么样的人呢？你倒是消息灵通啊，什么你都知道。
3: 马天墨这事儿我还就真不知道，他真是共产党？
1: 这是我们的公务，你不该偷听，也不该打听，更不要自以为是，以讹传讹。
3: 这
1: 鸦片的事儿恕我爱莫能助，你可以写份材料，我给你递到缉毒科去。
4: 什么？唐先平还要追查马天墨？
5: 对呀。
4: 先甭理他，现在的重点是零号文件，全力以赴继续查找那个孩子。
2: 那处长那边咋整啊？
4: 停职期间他无权调动局里的任何一个人，这点你明白了？
5: 明白。他底下人支持不动，他就是一个人想查下去，他也力不从心了。
2: 给儿子做的？
4: 哎呀，就喜欢这东西。
2: 这龙生龙，凤生凤，这以后孩子长大了，子承父业，肯定是前途无量啊。
4: 哎，他可千万别走我这条路，经常种地，有吃有喝就得了。
6: 哥，手艺不赖啊，黄浦教的吧？
7: 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干过一点。

0: 你还怀疑我呢？你不可以吗？央行马经理，小心，小心。
1: 到了，啊！你跟大家正哥哥在这儿玩一会儿，等我回来啊！来，走吧。
2: 科长，啊，眼熟吗？
0: 我们在公寓做过邻居。哦，您是那位香港商人。哎，就像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份，目前你不需要知道陈科长的身份。他是我的领导，今天晚上他会带着你和春妹从码头离开上海，以后你就听他的安排。好，是。
3: 春妹，你现在会写多少个字？15个字。那我现在教你写你自己的名字，好吗？好啊。看着啊。
2: 这是春字。
3: 笔画太多了。
2: 笔画太多了，这样。 我教你一个窍门，一二三的三字会写吗？人字会写吗？日字呢？看着啊，三人日，这三个字加起来就是春字，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你要去什么地方？到了给我来个消息，我去找你。上海现在形势严峻，打理好公寓。你们跟我多年，久经考验，我们的工作就应该交给最值得信赖的同志。
1: 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去送您吧。
2: 人多了反而不方便，你们两个同时离开公寓这么久，不合常理。回去，我们走吧。
3: 好，来，陈妹，咱们跟这位伯伯走，去个好玩的地方，好吗？

0: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要去什么地方？到了给我来个消息，我去找你。上海现在形势严峻，打理好公寓。你们跟我多年久经考验，我们的工作就应该交给最值得信赖的同志。
0: 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去送您吧。人多了反而不方便。你们两个同时离开公寓这么久，不合常理。回去，我们走吧。
2: 好，陈北，咱们跟这位伯伯走，去个好玩的地方，好吗？

0: 喂，
1: 是唐先平吗？
0: 不是。
2: 马天禄是共产党。
0: 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天禄是共产党，他正在执行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
0: 什么？
2: 记住，马天禄今晚16号码头。
0: 你到底是谁？有证据吗？
2: 这回事，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码头的仁义仓看看。

0: 稍微轻一点啊，里面装的是红酒。不是十口箱子吗？怎么多了一口？
1: 田大哥，多带一口箱子，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呢？
0: 意外？是啊，
1: 要是有一口浆子掉到江里面去，或者半路上打碎了呢？啊，
2: 抓
1: 紧！
2: 过来帮忙，
1: 把车上那口箱子卸下来。田大哥，我带着人到洋行的仓库去等你们，一会儿见。走了。

0: 这多了口箱子，有什么名堂？不会有夹带吧？
1: 奇怪，能比鸦片还赚钱，里面不会残忍吧？
2: 有些时候你惹不起，就只当看不见。
3: 干活。
4: 为了安全起见，如果没有什么重要行动，我是不会离开警察局的。
5: 马天木的异动很可能跟陈烈有关，
4: 我倒是愿意帮你这个忙，可据我所知，于局长已经停了你的职。你唐处长现在是一没人，二没枪，单人匹马，你能干什么呀？
5: 所以我才来找先生。
4: 我帮了你，就等于和于局长对着干。
5: 那就要看陈烈和林和文坚对您的吸引力有多大了。

0: 哎，有火吗？
1: 有吧。
0: 那边好像有动静，去看看。

0: 经理，你那一箱放哪儿啊？
1: 哦，就放门口就行了。
0: 行。
2: 最后一箱货放门口就行。来，过来两个人拉鸦片。
1: 田大哥，不好意思啊，这个不能就这么直接搬出去。您听我说啊，这批货物在去年的时候

0: 这个箱子里面的红酒已经过过海关了，您看，上面都有过关的日期。如果再重新过一遍海关的话，那可就穿帮了。你的意思是，
1: 换货不换箱，
0: 把鸭片装到这个箱子里面，跟着你们走水路，把这里面的红酒换到那个箱子里面，跟我出海关。
2: 马经理，有这个必要吗？这海关就走个过场。
0: 您是不知道，现在海关查的严，而且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担不起这个责。再说了，箱子里边的货那么贵重，万一要是出事了呢？小心驶得万年船，您多体谅。
1: 行吧，快点啊！
0: 您稍等啊。

0: 你别品鉴了。田大哥，上好的法国红酒，我盯着他们干活，你给品鉴品鉴。
1: 抓点紧啊，兄弟们！
2: 唐处长，你们海关现在有多少警力？
1: 大概18个人，不过请假了有5个，剩下的6个还有几个？
2: 警务警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征调，把所有人给我叫来。
1: 是。

0: 太好吃了，
1: 真的吗？
0: 对。
2: 唐组长，
1: 唐组长，仁义仓在哪儿？
2: 仁义仓
1: 在那边
3: 拿下。
2: 是，哎，兄弟，误会了。

0: 马经理，哎，抓紧点儿，
1: 。明白，抓点紧。兄弟们，这不是都忙着呢吗？马上。
0: 你在干什么，唐警官？码头这摊事儿不归你管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你不要多管闲事儿。少废话，把箱子打开。
2: 我叫你把箱子打开，
3: 唐元明，你今天是铁了心要趟这滩浑水是吧？
2: 哼！
3: 你们青帮长出息了，竟敢勾结共党，武力对抗政府！
2: 什么共党？
3: 少装糊涂！

0: 撤，撤！是是，送。共党的，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什么共党？
1: 没有共党，为什么拒绝开箱？这箱子里东西见光死，我能开吗？我又不知道你在查共党，我箱子里怎么可能有共党？
0: 谁说我箱子里有共党了？
2: 马天木的，
0: 腿长在他身上，我怎么知道？马天木在门口有一口箱子，鬼鬼祟祟不让人看。你是说他箱子里有共党？
2: 看好他们！
3: 你别走！今天这事儿怎么算？
2: 贩卖鸦片罪大恶极，我现在就能崩了你！
3: 处长，
4: 你干啥呢？搁这儿
2: 抓共党，顺带缴了一批毒品。
4: 这批鸦片有来头，不能交。
2: 哼，就是天王老子。你怎么知道有来头？什么来头？
4: 就是咱们局长的。赶紧放了，别捅娄子。
3: 这么多鸦片，
2: 哎，干什么呢？
3: 拦住！都给我拦住！
0: 我还是共党
2: 徒呢！
3: 别跑！哎，喂。别跑！哎，
5: 兄弟，兄弟，
2: 全都带回局里，都给我带回去，快点！
4: 先生。

0: 站！站住！站住！为什么要跑？不跑，我等着挨枪子儿啊！我知道你有多疼。 箱子里是什么？洋行今天有一船货要发到法国去，落了一箱，我赶紧给送过去，赚洋人的钱呗。
1: 我问你，箱子里是什么东西？茶叶。你知道，外国人喜欢中国，无非就是那么几样东西：丝绸、瓷器、茶叶。
0: 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叫你打开。我要是不开呢？
1: 马天某，我真希望这箱子里装的是你们洋行的茶叶。

0: 我怀疑你是和唐振平有关的人或是东西。
1: 唐振平，你有完没完？
0: 你还怀疑我是吧？
1: 你亲手给我打开，证明你的清白。
0: 现在就证明给我看！

茶叶，看见了吗？我打开给你看，茶叶，看见了吗？

0: 长官，满意了吗？
1: 把这个箱子抬下来。抬下来。
0: 检查都检查完了，抬什么呀抬？啊？箱子都已经空了，抬什么抬？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
1: 把这个箱子立起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请你站到这个箱子里去。
1: 我？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进箱子里面去，把我当成货发到法国去啊？啊？
0: 站进去。

0: 哎，下车检查，
1: 这没到地儿呢。
0: 今天特殊，下车，快点儿。

0: 联合防护，春秋时期的。
1: 联合防护，
0: 听说过吧？民国十二年的时候，在河南出土的，王国维亲自给他断的带。王国维知道吧？考古权威，他说这东西是春秋时期的，他就一定是春秋时期的。
1: 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
0: 这一批从河南出土的青铜器一共有一百多件，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后来专门成立了一个博物馆，暂时存放。当时河南那边战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就有文物被偷了出来，其中就包括了这一件。关于这件联合防护，还有更邪乎的事儿。面世之后，在市场上转了五次手，每一次的经手人都倒了大霉，不是横死，就是破产。最后的一个买家就是央行的比埃尔，他什么结果你也知道，央行破产，杀人骗保，还被你一枪跑了头。

0: 我信这东西邪乎，因为现在倒霉的人是我。你这大半夜鬼鬼祟祟的，就为了这个？
1: 我为什么跟你有关系吗，唐先明？偌大一个上海滩，这么多人，你就一天到晚盯着我不放是吧？
0: 口口声声说我救过你的命，你欠我一个人情，你就这么还我人情的吗？断我财路，砸我饭碗，还带着一个人不？那个人呢？
2: 马天木，你现在走私文物。 触犯了民国法律，就算是老同学，我也不能徇私。
0: 你真够铁面无私的啊！怪不得你能当上处长呢，算你狠。
2: 你走私文物，你还有理你？带走。
3: 是。

0: 这两天，水根呢？他娘突然生病，回老家了。霍丹，
1: 啊，
0: 兄弟，辛苦了，
1: 走吧。

袁科长，久违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1: 前面下台阶，沿着这条面向前走300米，有一艘无碰船接应，接到暗号应车话，上了船带船妹，立刻离开上海。

0: 陈院长，你想可好啊？哪有让那伤害呢？我把同志们出剑打狗，为了你和林浩文见，值得来一趟。林浩文见，不过是个无辜的孩子。
1: 知道，孩子会长大的，长大了就成了敌人，所以必须斩草除根。不过，你比林浩文健更有价值。陈烈，我留你一条活命，你何必自己找死呢？
0: 劝我投降，是想让同志们都变成叛徒，就显不出你了。你不敢面对共产党员，他们会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你的肮脏。

走吧，去哪儿啊？行刑审核？唐警官不打算再问出点什么来吗？啊，规矩我懂，来吧。 还真打算对我动刑啊？

0: 这巡捕房和警察局合伙做的鸦片生意，就被你这么给搅黄了，还给曝光了。余都井的脸往哪儿放？这么大的损失，谁来赔？你想好怎么过关了吗？
1: 我你不用操心。可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
0: 开始真不知道他们是搞鸦片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是搞走私的。这东西是别人买的，当时花了不少钱，后来他死了，老板娘就觉得晦气，想把他出手了，但是国内查的又严，根本就出不了手，所以我就想借他们把这个东西搞到海外去，说不定还能多赚点钱。
1: 老板娘已经答应我了，给我百分之三十的佣金。可为什么有人知道你的行踪啊？还举报你是共党？举报我是共党？谁举报的？
0: 一个匿名电话。
2: 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山洪泥石流、猛逐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 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 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花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
3: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那巡捕房和警察局合伙做的鸦片生意，就被你这么给搅黄了，还给曝光了。余都井的脸往哪儿放？这么大的损失，谁来赔？你想好怎么过关了吗？
1: 我你不用操心。可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
0: 开始真不知道他们是搞鸦片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是搞走私的。这东西是别人买的，当时花了不少钱，后来他死了，老板娘就觉得晦气，想把他出手了，但是国内查的又严，根本就出不了手，所以我就想借他们把这个东西搞到海外去，说不定还能多赚点钱。
1: 老板娘已经答应我了，给我百分之三十的佣金。可为什么有人知道你的行踪啊？还举报你是共党？
0: 举报我是共党？谁举报的？
1: 一个匿名电话。
0: 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最近就你看我最不顺眼啊！哼，
1: 走私文物肯定是我不对，还给你惹这么大麻烦，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老唐。那我把你当共党给抓了。 我也得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0: 行了，先走了，
1: 坐下。啊？录完笔录再走。

0: 什么？警察局查缴鸦片抓了田阔生？余独行是不是疯了？他要干什么？
1: 老爷，警察局的余局长求见。

唐贤平突袭码头是为了查公堂，查出鸦片这纯属是意外。这些年咱们合作鸦片生意，他一直是蒙在鼓里的，这一点督察长您是知道的。

0: 你看这弄得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哦，对了，田老弟，让你受委屈也受惊吓了，还得多包涵。
1: 那我那些死伤兄弟怎么办？
0: 不幸离世的兄弟有医药费、抚恤金，受伤的兄弟有误工费、医药费。善后工作由我来全权处理，一定优厚体面。
2: 云图生意是捕房跟警察局合作的，我的头上是警务总监，你的头上是杨局长。挣了钱，他们两个二一天做五，咱们就跟着喝点汤。现在警察局搞砸了生意，你们杨局长怎么想我不知道。布拉蒂尼先生这一半的损失，

0: 是要有人承担的。
1: 这杨局长是我的上级，唐全平是我的下属，这要说承担只能是我了。但就以我于某这家底儿，我就算倾家荡产也难以承受全部损失啊。
0: 我会向布拉迪尼先生报告。于局长，那你就先请回吧。
1: 那就让您费心了。

0: 那件青铜器，你方便的时候想办法帮我弄出来，到时候咱俩用。不用赶，等你方便。
1: 别人也好。

0: 局长，局长，
1: 唐处长好身手啊！码头缉毒大显身手，然后顺藤摸瓜又查到你兄弟赵天良了，是不是顺着赵天良也查到我了？啊！把我扳倒，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
0: 不敢，我没有这个想法。不过，共党要抓，鸦片也是祸害。
1: 你他娘的狗胆包天！唐咸平，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义副局长道貌岸然，以权谋私，贩卖烟土，是个祸国殃民的党国败类？你他妈动脑子想一想，这么大的鸦片生意，我一个人吃得下来吗？背后的老板是什么？咱们杨局长，杨局长上面还有南京的高层。你不知天高地厚，水多深，你小命不保，让我陪着你掉脑袋，狗混蛋！
2: 滚！
1: 滚！
3: 徐局长，我们先走。
0: 局长，你别生气啊。
1: 可人事不懂的玩意儿，
3: 哎呀，如今这社会哪有道德完人呢？你自己得想开点儿。这局长呢，也是奉上命行事，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0: 手拿开。
3: 局长现在也难呐，顶头上司那五箱鸦片，他咋交差？还有巡捕房那五箱，天天追着他屁股后面要。
0: 局长对我有恩，我的命可以给他。
3: 你可拉倒吧你！你的命顶十箱鸦片呢？啊！我跟你说，也就是万幸你抓着陈烈了，陈烈这一死，你解了局。

0: 长的一个心病，要不那是一通臭骂能过关的呀。
1: 马天木和陈烈同时出现在码头，你相信这是巧合吗？
2: 你又怀疑马天木？
1: 你不怀疑？
2: 说实话，我也怀疑。很简单，那个举报马天木的匿名电话有问题。如果那个电话跟马天木有关，那他就是共党。他给你打电话误导你去抓他，好让陈烈在海关暗度陈仓，偷偷溜走。
0: 不是，你笑啥？我分析不对啊。
1: 要连这个都分析不出来，那我就怀疑你是共党了。
0: 我，你才是共产党的，我是共产党。
1: 去，现在就去查那通电话，立刻。

0: 老火。孩子安全送走了，鸦片和文物也被当局收缴了。陈烈同志在天之灵听到这些消息，会感到很快慰的。
1: 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0: 太冒险了。要把孩子送出关，要让鸦片曝光，还要让文物曝光，过于复杂。这几件事情并不矛盾，而且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行动的过程越简单越好，因为无法预估会在哪环节出问题，影响计划。我看这三件事能完成一件就不错，你还要一石三鸟吗？
1: 一石三鸟为什么不行？那些鸦片流入上海，会让多少同胞受到毒害，家破人亡。那件青铜器是我们应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绝不能轻易流失到海外。
0: 不行，太危险，我不同意。
1: 我们不能只为了安全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人民、文化这些原则上的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啊。
2: 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孩子并号文件，他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烈士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陈烈同志的性命远比一个孩子更重要。你应该这样理解：陈烈同志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牺牲的。 他是为了理想和主义而牺牲的，在理想和主义面前，一切都是同等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算是陈烈同志的遗愿。

0: 沈烈同志的意思是，经费务必要精打细算，哪怕是能少买一张船票也是好的。
1: 美云阁这个点不能再用了，以后我俩见面务必更加谨慎。只要陪我还一天在上海，我们的同志就在危险当中。尤其是你，
0: 我会向上级请示，你等我的消息。

0: 处长，电话查着了。走。
1: 哎，你现在停职呢，你别轻举妄动，我没办法跟局长交代了。
2: 你恰恰说反了，现在对外我是缉毒英雄，对内我帮局长解决了陈列，于内于外于公于私，我都有资格放肆一下。

0: 从这里打出去的，不会吧？我亲自查的，昨天晚上10点20分就从这儿打出去的。那时候学校早放学了，办公室没人。电话有没有拉之前？没有，就这一带。
1: 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告诉你啊，包庇共党，是为同党。

0: 真希望我是。
1: 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
2: 我替你作证。

0: 你是谁？你们俩昨天晚上搁哪儿？干啥呢？这些事儿你都得交代清楚了，你知道吧？谁也跑不了。你小声点。昨天晚上10:20，你们俩搁哪儿呢？
1: 别闹！严肃点儿！
2: 不跟你俩说话呢，好好想，好好说。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天。
2: 重要的是马天牧是共产党。
1: 怎么样？我说的挺好的。那唐建平能信吗？不管他信不信，都会举马头找马天牧吧？对。<笑>你怎么知道的？电话是我打的，你太聪明了吧？
0: 哎，干哈呢？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去查。 电话号码是从甄德女中校董办公室打出来的，打电话的女人刻意改变声音，怕我听出来，说明是个熟人。在女中认识我的只有你们二位同学，所以，
1: 太聪明了，佩服佩服。<笑>
0: 你怎么知道马天牧是共党，还举报他？
1: 哎呀，我那是栽赃。
0: 为什么？
1: 只有这样，你才能去查那批鸦片啊！是吗，小庆？

0: 我叫阿东。那天你们在闷云阁闹事的时候，我们见过。
1: 你有什么内幕消息？说吧。
0: 今天晚上会有一批鸦片从海外运往十六铺码头，然后再卖到法租界分销。
1: 你怎么知道？
0: 转运鸦片的是青帮，我就是青帮的人。
1: 你是青帮的？
0: 我在天空城手下做事，专门负责送鸦片到梅云阁。
2: 这些事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0: 鸦片太害人了，我见的太多了。但是田国忠是我的老大，他让我做我不敢不做，只能每天在梅云阁看到你们，我真的是佩服，所以就决定来找你们试试，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2: 你是说法租界那些鸦片都是青帮走私进来的？
1: 不可能，我爸爸才不会贩毒。
0: 范先生当然不知道，是田国成背着他干的。今天晚上那批鸦片就是要运往码头的仁义仓，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3: 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那为啥给我们打电话呀？你爹是田国成老大，不正管的吗？
1: 开始我也是想告诉爸爸的，但真要这么做就错了，会打草惊蛇的。
0: 你父亲现在只管巡捕房，码头上上下下都是田国生的人，你父亲只要一过问，田国生就会立刻得到消息，停止行动。
2: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报警。
1: 报警？啊，
0: 码头在华界，正是警局管辖。不过那些警察早已经跟田国生同一个合屋了，除了唐先平。
2: 对对对，唐警官是一个正直的人。
0: 但我听说他一心只想抓共产党，没心思管鸦片的闲事吧。
2: 那
0: 有一个办法。唐先平一直怀疑马天木是共产党，你们就举报马天木是共产党，正在码头进行秘密活动。只要能把唐先平引到码头上去，他找着找着自然就会发现田国生和他的鸦片。
1: 可是你自己不是就能举报吗？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干？
0: 你们不一样，范大小姐就算被查出来了也会平安无事，而如果是我，田国生知道了，我得死。
3: 啊，合着利用我们报假警呢？
2: 对呀，田国生贩毒，我于公于私都不能坐视不管，而且唐处长也没有让我们失望。您真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的警界楷模。
3: 我，那阿东呢？
2: 阿东，早就远走高飞，离开上海了。
1: 有点笑了。
4: 认识吧？
2: 他怎么死了？
4: 尸体是昨晚在码头发现的。
1: 阿东，是因为跟我们举报，才被毒贩害死的。
4: 阿东举报毒贩是有功的，警局可以为他家里争取一笔抚恤金。

0: 半天，阿东就是成立，我早晚没想到，还是你厉害，一张照片给试出来。这回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匿名电话呀，是陈列弄的，那声东击西他跑了，那马提木肯定跟共产党没啥关系，
1: 没关系更可惜，甘当杨龙唯利是图，谎话连篇，走私文物，早知道这么无耻堕落，还真不是共党一枪崩了得了。
2: 请进。
0: 找我。
2: 嗯。坐。
3: 好。
2: 签字吧。你都不看看内容就签字？
3: 应该是解雇合同吧。您这么的相信我，我却把那些青铜器弄丢了，怎么让我赔偿都不为过。
2: 那件青铜器本来就不干净，留着晦气，丢了也好。看看第一页。

0: 我想，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呀？还要专门跑一趟。<笑>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昨晚有一个匿名电话打到警局，皇城码头有空档，所以唐前平才去抓捕，这才碰上了正在运鸦片的田阔生。

0: 您知道这个打应您电话的是谁吗？
1: 我怎么知道？
0: 您的千金范大小姐。
1: 哎，于局长，你这可不能乱讲。
0: 令千金亲口说的，不信您自己可以去问一问。身居要职，以权谋私，贩卖烟土，太龌龊丢人了。就像我瞒着贤平，您瞒着大小姐，这个我都可以理解。起获鸦片是唐贤平，幕后操纵是范亚罗，这个论责任孰轻孰重，这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在你我之间，什么责任轻重，这都不重要。我认为啊，年轻人犯错在所难免，要给一次改正的机会。这件事情我愿意保密，不让普拉蒂尼先生知道。

0: 做生意嘛，和为贵，来日方长。李方杰，于局长，布拉迪尼先生要你赔偿烟土的事，我会去通融。
1: 让您费心了。
0: 不过，于局长，你也要为我做一件事。
1: 督察长，尽管说。
0: 我需要一个人的照片。

0: 都不是，一个都没有吗？与人投诚跪倒也是天下禁止。最近搜捕共党又是颇有成效，所以在上海的共党头子不是就擒落网，就是望风而逃。
1: 余长想再有收获，恐怕没那么简单。辛苦先生。哎，
2: 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
1: 误会，误会，
0: 谁让你给我照相了？
1: 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0: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徐长风亲口答应的。

马经理，搬东西呢？好，抓紧点，注意安全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搬到你们华界仓库去的。

0: 蒋介石高度重视，亲自挂帅。
1: 傅兴社，
0: 裴如海的叛变给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傅兴社在上海建立站点，未来的形势恐怕会越来越恶劣。

0: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弄清楚这个负性蛇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正是上级指派给我们的任务，要搞清楚负性蛇在上海何处间谍，人员构成，组织形式，行动目标。
1: 明白。
2: 王经理，货都装好了。
1: 好，表叔，正好押着这批货。 一块儿到你们的华界公寓去，
3: 好，
1: 千万记住了啊，要注意路上安全。到了那里之后，货品要清点好。
3: 放心吧，
1: 去吧。来。

0: 老师都想开了，走吧，老师请。 老师约了人，这个碗是给你的。老师怎么知道我会来？你心中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当年北伐上海，三俩从四人堆里爬出来，就是在这儿吃的分手饭。我来。
1: 打烊了。我上个月给你写信，加入复兴社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当时回复老师了。我不接受，当面退还。 你拒绝加入复兴社，是因为于都醒。于都醒是汪精卫的学生，也就是复兴社工作的当然对象。你担心加入复兴社之后，要与义父为敌，辜负他对你的养育之恩。

0: 县令，校长成立复兴社，不是为了对付于都兴的，他不配。反之，复兴社有朝一日要收拾于都兴，无论你在哪个阵营，也是阻挡不了的。于都兴铁心追随汪精卫，以至于误放公党，又暗中走私盐土大发不义之财。 于公于私，他都已经不可救药。要是知道了，我理解你对义父要尽忠尽孝，但绝不能为了一点个人的私心而罔顾党国前途、民族大义。工党的威胁、帮派的分裂、权党的腐败，种种问题的解决都要指望复兴社。 而复兴社上海站的工作，都要指望你。
1: 见油盐糖量增。

0: 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县令，校长成立复兴社不是为了对付余都行的，他不配。反之，复兴社有朝一日要收拾余都行，无论你在哪个阵营也是阻挡不了的。余都行铁心追随王精卫，以至于误放公党，又暗中走私烟土，大发不义之财，于公于私他都已经不可救药。
1: 老师知道了。
0: 我理解你对义父要尽忠尽孝，但绝不能为了一点个人的私心而罔顾党国前途、民族大义。工党的威胁、帮派的分裂、全党的腐败，种种问题的解决都要指望复兴社，而复兴社上海站的工作都要指望你。
1: 老师言重了。
0: 在黄埔的时候，你就是我最好的学生，又熟悉上海的情况，没有你我将会寸步难行。宪兵啊，我请缨来上海可是在校长面前立了军令状的，你不希望我一来就栽了跟头让别人笑话吗？
1: 绝对不会。

0: 占据区部署大量人手，你在上海还有哪一些志同道合能力出众的同事和朋友？马天木回来了。
1: 小青啊。
2: 哎，大川哥。我姐呢？
1: 在房间呢。

0: 抽大烟啊，吃生煎呢。
1: 我问你，田阔生他们在码头贩毒，你为什么也在那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快回答问题。
0: 我又不知道他们在贩毒，我去办点别的事儿。
1: 青铜器是吧？
0: 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1: 这走私文物也是违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去帮老板娘办事情，我又不管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1: 你还会不知道？
0: 我就是个跑腿的，我哪知道那么多秘密？
1: 那
2: 马经理，
0: 哎，
3: 货单要尽快送到洋行，去晚了，老板娘是要发火的。
0: 哟，还真是的。
1: 你呀，你凡事多个心眼，别被人利用了，你都不知道，还蒙在鼓里，知道吗？
0: 明白。那我能走了吧？
1: 走吧。
0: 走了。
1: 马天木。
0: 啊。
1: 我告诉你，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解除，我会随时来检查。
4: 请进。为了你们的事，几位校董全都赶过来了。哦，对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校董陆羽女士。
5: 陆校董好，
6: 同学们好。
4: 陆羽女士热心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为我校捐赠助学基金。宋碧云同学，你很幸运，你是我校第一个获得捐赠的学生。
6: 宋碧云同学。

0: 谢谢。
1: 啊，大家请坐。我宣布对江运清同学的处理决定。江运同学两次违反校规，行为乖张，影响恶劣，经校董会讨论决定，予以开除。江运清同学，你可以发表意见。
2: 我没有意见。
3: 等等，为什么只开除小青，不开除我？
2: 亚罗，
1: 万同学啊，你只是违反了一次校规。
3: 我也是两次，去美云阁是我的主意，给警局的匿名电话也是我打的，要开除应该先开除我嘛。
4: 还有我小青和亚罗是为了我才去的烟馆，如果要开除他们两个，那我也没有

我们已经没有继续上学的必要了，冰雨，谢谢您的善举。

0: 学校就要开除两名同学，我的捐助人竟然要退捐退学，这不荒谬吗？如果这笔善款宋冰玉不接受，你终究没人有资格接受，那我也只能全数收回。 这不仅仅是对我的羞辱，更是对女中的羞辱。真的为了同胞，舍生取义，青史留名。可我恰恰是在三位学生身上看到了真德的精神，所以他们没有给学校抹黑，相反，他们是学校的光荣。 所以，我想以校董的身份，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提议撤销开除的决定。
1: 我同意陆校董的意见。
2: 我也同意。
3: 谢谢校长，
4: 谢谢校长，
3: 谢谢校长。

0: 好嘞，谢谢你。找我啊，
1: 请坐。
2: 收了我一剑青铜器，这请我吃这个呀？这个也许是我们俩最后一顿饭。往后，我们要么还是并肩作战的兄弟，要么分道扬镳。这才过了几年，我曾经的黄埔同学、北伐战友，那个舍身救国的热血兄弟。 竟然变成了唯利是图的杨买办。
3: 二位慢用，
2: 把门关上，别进来了。
3: 好嘞。
2: 那天咱俩在码头久别重逢，你为了一瓶红酒跟我斤斤计较。后来咱们在这里吃饭，你中途离席。 就是为了赶回去讨好老板娘，升职加薪。巡捕房，你打着帮我的旗号，敲陈坑你的竹杠。前些天你走私文物，还舔着脸跟我要回去。你现在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呀？啊！
3: 陈大爷有个事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秉公执法，身败名裂。
2: 马天木。
3: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逮捕你？逮捕我呀？来啊！我现在有法国人做靠山，没证据你抓不了我。
2: 你的证据还不够多吗？
3: 田国生证据够不够多？怎么人还是给放了？那田国生这人不错，跟他做生意安全。
2: 他做的毒品生意，利润高啊。老大，你有没有想过，范逸丁和余都信他们可以合伙做生意，咱们兄弟俩为什么就不行呢？法租界那边我负责，比埃尔银行现在在我手里，运输线也在我手里，我可以把鸦片直接从海外进到比埃尔银行的仓库里面，华界这边你来负责，能力你不比余都信差，而且你。

0: 现在是缉毒英雄多好的掩护啊！我们兄弟二人一起合伙，那叫做万无一失，一本万。
1: 放屁！
0: 家伙，当我没挨过枪子啊？

0: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当初那个替我挡枪的马天木去哪儿了啊？
2: 死在战场上了。现在是一个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的马天木。
1: 幻想？你把咱们当初的理想叫做幻想？
2: 难道不是幻想吗？你看看现在什么事了？黑白颠倒，礼崩乐坏，杀人放火金腰带，现在就是一个道德沦丧、堕落无耻的世界。
1: 堕落的世界才需要我们去拯救
2: 他。就凭你啊，你这叫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老唐，别活在那个自欺欺人的梦里了，现在不是那个投身黄埔热血北伐的年代了。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现在这个王八蛋的世界。
1: 你很绝望？
2: 不是绝望，我是清醒。
1: 还是绝望？你是报国无门，灰心丧气。
2: 随便你怎么说吧。
1: 如果给你个机会，可以回到那个投身黄埔热血北伐的年代，重新出发，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2: 开玩笑？
1: 没开玩笑，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2: 警察局啊，你让我当局长我都不敢。你弄清楚了吗？警察局到底是姓汪还是姓蒋？香港仔谁放的？是我放的吗？
3: 不是。
2: 陈亨礼？不是。是你们于都醒于大局长。警察局本来已经乌烟瘴气的，你还拉我一块入伙，你好意思吗？
1: 如果我拉你入的伙不是警察局的，

你一直在调查陆游祥，在生前我就告诉过你了，兄弟们的血债，天涯海角他要偿还。

0: 们能够活下来真是幸运。
1: 活着的人要对得起死去的人。你来看看这个，
0: 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

0: 谁写的？谁写的？你不用管。你对这个书迷有什么看法？在欧洲这些年，对这个略有耳闻。法西斯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捆木棒，中间插着一个斧头，象征着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象征着服从在一个领袖的意志之下，达到一种不牵不摧的力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搞了一个法西斯党，因为所有的党员全都穿着黑色制服，所以称为黑衫军。经过十几年的法西斯化，意大利已经跻身了欧洲强国。听说德国也有一个一样的组织，叫褐衫军。
1: 那你觉得三民主义能不能搞法西斯化？法西斯讲的是专政，是独裁，这和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明显是相悖的。但是现在我们党内信仰沦丧，人心涣散，贪腐横行。如果利用法西斯化，可以进行铁腕整肃，那也未尝不可。
2: 说得好，老师，田墨，好久不见。老师筹建复兴社，招募良才信服，我觉得你是当然之才，没打招呼就给你报名了。复兴社。
1: 复兴社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法西斯化秘密组织。田墨，你是我从黄埔一手带出来的，身手过人，心念坚定，眼光卓越，正看大用。老师青睐，学生羞愧。学生现在已经一心从商，已经是政治的局外人了。
2: 你说你是局外人，为什么对欧洲得以两国的发展如数家珍？为什么把法西斯研究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谈到党内的情况，又是那样痛心疾首？这些年党内黑暗腐败，你是心灰意冷才远走欧洲，弃武经商，其实你心里一直还有热血。
1: 现在校长成立复兴社，老师亲临上海主持大局，这是你重新挥洒热血的报国良机。
2: 田墨，这次我的决心很大，校长的决心更大。你对校长要有信心，对我要有信心，对你自己更要有信心。
1: 书，先拿回去看看。过两天再找我。复兴社的危险程度，看来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
3: 侯子川要拉我入社，一方面是因为唐先明的推荐，另外一方面是看中了我在法租界的活动能力。北陆海叛变之后。
1: 咱们大批潜伏同志都暴露了，现在确实需要有人在打入敌人内部去，把情报工作重新做起来。嗯，我想过了，如果我能加入复兴社，一方面我利用复兴社的人脉还有资金，可以在法租界获得更多的情报；另外，我把这些情报再给到复兴社，会取得他们更大的信任。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希望组织可以批准。
3: 好，我马上向上级请示，你等我的消息。
1: 明白。

0: 这裴如海的照片是很重要，但是抵得过十箱鸦片吗？
1: 哎，赵副处长，你在干什么？误会，谁让你给我照相了？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2: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
1: 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徐厂会亲口答应的。

0: 多谢于西长，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我和我爸喝。
2: 你觉着是便宜了于独行？
0: 是。
2: 第一，这张照片确实重要。第二，烟土换照片是放给于独行一条生路，真把他逼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如卖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警察局那边总有用得着的地方。
0: 啊，原来如此，督察长英明。
3: 小青啊，
0: 小青，
3: 你以后要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取消开除决定，一半是陆小总的面子，一半是范逸婷的面子。别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就算他还健在，能和巡捕房的督察长相提并论吗？
4: 我父亲顶天立地，范逸婷不配和他相提并论。
3: 是啊，你父亲当年为民请命，是一个殉道者。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他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小青，你现在是一名学生，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

0: 你不要动，放下，坐。杜沙城，这可不行。
1: 你今天保护了雅罗，我谢谢你。雅罗有您这棵大树遮风挡雨。
0: 万事无忧。法租界是个讲规矩的地方，捕房管不到贞德女中。他们今天如果真要开除雅罗的话，我也没法子。
1: 那说明您公司分明了不起。
0: 据我所知，你们洋行也是刚渡过难关，不富裕。
1: 为什么要给学校捐款呢？不好说，那就算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孩子，只是造化弄人，年过三十一直没有生育。皮亚克带我检查过。 医生说，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所以没法怀孕。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

0: 女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
1: 哦，
0: 不过我还真得冒昧的批评杜查长两句。嗯，您真不该放任雅洛到处生事，又是替同学抱不平大闹烟馆，又是打匿名电话去警局报假警，您知道这有多危险吗？外面世道这么乱，她一个女孩子万一出了点什么岔子。您工作忙，一心扑在巡捕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可至少雅罗的母亲得管一管吧。
1: 他母亲十年前就去世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去。
0: 对不起杜查查，我误会。
2: 没事，
1: 老话讲得好，不知者不怪嘛。你说的对啊，这家里边没一个女人操持着是不行啊。我对不住雅罗，我这个当爹的不合格。

嗯。

0: 安排马天姆打入复兴社的想法，我觉得可行，但是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是老派的国民党，唐先斌这些社员呢都是虎狼之辈，马天姆潜伏在他们当中，我担心啊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所以行动一定要慎重。还有复兴社呢打着黄埔的旗号进行洗脑宣传，煽动力极强，而马天姆就是在黄埔学习过，我担心如果意志不坚定的话反而有被污染的危险。
1: 您的担心很有道理，不过复兴社的破坏力极大，我们非常有必要派人打进去，目前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马天姆。上次行动已经证明了马天姆是一个意志坚定、有勇有谋的好同志，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0: 小马，哎，你打入复兴社的计划上级已经批准了。
1: 太好了，
0: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复兴社是龙潭虎穴，还有老同学唐先平时刻盯着你，你行事要格外谨慎。

0: 行，左边高一点，哎，右边高一点，哎，往上一点，往上一点点，好嘞，好嘞，
1: 再来一点，
0: 再来一点点。
2: 进。站长，人都到齐了。
3: 你们的名字，社长已经全部通过了。黄埔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学生。北伐的时候，你们又是我的兵。现在成立复兴社，你们又是我的社员。咱们师生啊，注定有缘，志同道合。黄埔的时候没教过特务工作，我请来一位名师，给你们补补课。

0: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1: 唐处长，于局长知道你来此吗？
2: 我入复兴社不需要向他请示。
1: 马经理白衣之身，经于局长、侯站长的先后甄别，重回党国怀抱，难得。
3: 真金不怕火炼吧，裴先生是特务工作方面的大师，一身绝学，独步天下。这次请先生出山传道授业，全仗社长踏落人家的金面。
1: 不敢，传承继绝，为党国培养后辈人才，是我分所应当。今天在每一个课桌上都有这样一本书，今天的教学任务就是看书。三个主要单元：思想、潜伏、刺杀，都要看完，消化理解。明天我每一个人都要检查。

0: 两边路口情况怎么样？如新上所主，都安排人了。作为特务机构，略显招摇，
1: 不利潜伏。
2: 复兴社乃天子门生，用不着潜伏。再说我这是干什么的，警察局早知道，警备司令部也早知道。
0: 当然了，作为蒋主席的东西厂锦衣卫，谁敢招惹？
1: 王精卫现在南方反叛。 大批特务陆续涌入上海，希望复兴社这批学员可以尽快毕业出师，派上用场。
0: 这门课是一辈子的学问，绝非道义等闲之事，是不可以速成的。当然了，还要看悟性，有些学员还。

0: 老大，谢谢啊，再升职。这话太重，我接不住。你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啊。其实我拉你入社呀，我是有私心的。往后执行任务，我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你。我可以继续替你挡子弹，
1: 没问题，小意思。
0: 我不是这意思。 跟你开玩笑的，又这么认真，你怎么又生气了？别急，哦对了，今天我以咱俩人的名义给范亚罗还有蒋运清送去一天小礼物。
1: 送礼为什么呀？
0: 要不是人家那通匿名电话，你能到码头去找我吗？能赶上那批鸦片吗？能成为缉毒英雄吗？我呢，虽然受了点委屈，最后还是和你一起加入了复兴社，咱不得送点礼物感谢人家一下，对吧？
1: 我告诉你。
0: 他们报假警妨碍公务，没抓他们就算不错了。我送你送跟我没关系。晚了，我已经让水云送过去了。<笑>说你生气的时候，我怎么有点开心呢？<笑>嗯，可以啊，
1: 手艺不错，
0: 亲自冲的，最好的咖啡。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二三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太好了！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

0: 无需尊辨是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脸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2: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1: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3: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0: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4: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他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0: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

0: 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1: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三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2: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3: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3: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4: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给你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一种信任呐。
1: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

0: 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1: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炳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哭成哭枕，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安心。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到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子辈，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

0: 你认命。
1: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真的很伟大。

0: 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1: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0: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1: 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

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2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我

导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继承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塔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

0: 千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3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忘了，12块。那你本来才挣了本来没回来。那是亏的18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块。就要去做
1: 块。就要去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路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

雪兔子、薄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

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跃，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0: Fading。没有。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三十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 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 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两边路口情况怎么样？卢先生所主，都安排人了。
1: 作为特务机构，猎犬招摇，
0: 不立天赋。复兴社乃天子门生，用不着潜伏。再说我这是干什么的？警察局早知道，警备司令部也早知道。
1: 当然了，作为蒋主席的东西厂锦衣卫，谁敢招惹？
0: 汪精卫现在南方反叛。 大批特务陆续涌入上海，希望复兴社这批学员可以尽快毕业出师，派上用场。
1: 这门课是一辈子的学问，绝非道西等闲之事，是不可以速成的。当然了，还要看悟性，有些学员还是有潜质的。

0: 你不这意思吧？跟你开玩笑的又这么认真，你怎么又生气了？别急。哦，对了，今天我以咱俩人的名义给范亚罗还有江云清送去一点小礼物。
1: 送礼为什么呀？
0: 要不是人家那通匿名电话，你能到码头去找我吗？
1: 能赶上那批鸦片吗？能成为缉毒英雄吗？
0: 我呢，虽然受了点委屈，最后还是和你一起加入了复兴社，咱不得送点礼物感谢人家一下，对吧？
2: 我告诉你，他们报假警妨碍公务，没抓他们就算不错了。
0: 要是你送公安没关系。
1: 晚了，我已经让水根送过去了。<笑>说你生气的时候，我怎么有点开心呢？<笑>嗯。
3: 可以啊，
2: 手艺不错，亲自冲的最好的咖啡。
3: 你说马天平真的洗心革面了吗？
4: 唐天平是当事人，那就肯定是。
3: 为什么呀？唐天平这样的男人不会说假话呀。这样的男人，我怎么觉得你爱上他了？
4: 我就是喜欢他。
3: 这样的男人，配得上我喜欢。
4: 你应该祝福我呀！
3: 你知道的，他杀过很多共产党。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这党那党，政治方面的事情咱们又搞不懂。哎，你怎么就觉得共产党好呢？认识共产党？
4: 我最遗憾的就是我不认识共产党。
3: 哎呀，我不管什么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唐建平以后就是我的，我要让他入我的范党。
0: 是的，裴如海给特务班开课，他从事特务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复兴社要请名师培训，他自然是最佳人选。裴如海助纣为虐，不仅残杀自己的同志，现在又给国民党培养小特务，这个情况必须重视。
5: 叛徒和关满营，我要不要找机会？
0: 锄奸，锄奸是一定的，但是不能擅自行动。
5: 我知道了，
0: 我会尽快跟上级请示。你，在特务班安下心来，当个好学生，考出好成绩。
6: 一张照片，十箱鸦片，有就行就没事了。于局长一直是咱们的生意伙伴，合作非常愉快。这个人用处非常大，何况他是汪精卫的学生，日后这层关系将会非常有价值。 现在外界好多传言说捕房跟警察局勾结贩毒，一些小报也捕风捉影。工读局几位董事也屡屡指责，这您是知道的。现在警察局破获了毒品走私案，反而让这个传言不攻自破，我们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了。压力是压力，钱是钱。 一张照片能赚几个钱啊？这张照片是无价之宝，十箱烟土也未必敌得过他。总监先生知道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吗？
5: 是谁？
6: 裴如海。
5: 裴如海是法租界多起凶杀案的最大嫌疑人。
6: 他现在投了国民党，会继续在法租界进行秘密活动。此人神出

0: 危害巨大。可是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人知之甚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于局长送来了他的照片，捕房可是如获至宝啊。
1: 有这么重要吗？
0: 总监先生，您跟我来一趟。

0: 你就在家里上个月去画了这一份画吗？哼哼哼！
1: 外面人知道我是在家里养病，家里边人每天看到的我是在画画，
0: 什么意思？啊？

0: 法，共同就有一个计划，希望你尽快完成。总监先生，请说。大家都知道，上海是运动的中心，而法租界是上海的中心。法租界胸脯房号称严冬第一情报中心，文胜谷里历年保存的情报档案浩如烟海。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任务的信息，都是非常宝贵的情报。嗯。四月二以后，国共两党乃至世界各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猖獗，法租界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共同就感到非常失望，非常头痛。
1: 我是督察长。
0: 我向公董决请罪。关键在于做好情报工作，公董就决定把胸脯房的保存的重要档案整理出来。要知道，凡是曾经被捕、判刑的罪犯，还有那些无法定罪的、释放的疑犯，甚至曾经秘密监视的政治对象，胸脯房全到警用档案。你的工作是。
2: 挑衅其中那些重要的任务，进行一个全面的统计。
0: 那这不大败和全书江包括中共、苏共、美共、国民党，激进分子、地方军阀以及日本特务、俄国特务、美国特务，
2: 狮子法国队伍。总监阁下，我未能主持这项工作，深感荣幸。
0: 那就好。
2: 长官，太长官，
0: 总算是不辱使命了。完成了工董局交给的任务。
2: 这么多卷宗，有多少个人啊？
1: 冯杰先生，这套档案它的罕见可贵之处是这些照片。高级别特工都精通化妆术，他们忽老忽少，忽胖忽瘦，有的甚至忽男忽女，给我们稽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我整理了巡捕房历年档案。

0: 还让外面的包打听，在民间访查收买，搜集到了每个人的照片。这样，无论他们怎么变换职业、变换形象，这套档案就像是照妖镜，会让他们马上现形。
1: 了不起，这真是一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档案。
0: 302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照片的，就是裴入海。几年来，我不惜重金，四处搜罗，始终没有一睹他的庐山真面。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如愿以偿。董监先生，您现在还觉着他不知诗乡烟土吗？
1: 范，你真是我们法租界的惊骇神针。
0: 您请坐。
1: 行。
0: 这份档案价值连城，应该有个代号。
1: 我们法国有一个大思想家鲁斯，中翻译鲁梭。卢梭年轻时候还真是罪犯，说过谎，行过骗，侥幸女人，盗窃财物。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在书记录了自己的罪行，并深深为着忏悔进行诗人。
0: 那这个人很了不起。
1: 卢梭是前世个魔鬼的合体，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他认为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确实是人变坏。所以《忏悔录》是一本文想书，也是一本思想书。他告诉我们，罪犯和为人的区别，可能也就在一念之间。这一份答案叫《忏悔录》吧。
0: 忏悔录。好，好名字。
2: 同学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信催眠术吗？
3: 不相信，催眠术都是假的，骗人的。
4: 不，催眠术当然是真的，有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特务工作的一种手段，比如说刑讯逼供，撬不开对方的嘴，而催眠术却可以让对方乖乖地吐露实情。
3: 这是天方夜谭，老师。先生，
0: 你想试一试？

我就是想让你眼见为实，谁想试一试？谁敢试一试催眠术？你敢不敢，马天梦？

0: 看到了吧？想听他说点什么？28年的3月，他在法国。问问他在法国的经历。1928年3月。 你在什么地方？法国巴黎。在那儿干什么？至少。瞎编吗？你当时吸过鸦片吗？
1: 为什么？痛苦。北伐战争当中，我受了很重的伤，本以为就此报国无门，于是我便放下了长枪，拿起了烟枪。后来你为什么又放下了烟枪？
0: 戒毒是很难的，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拯救了我。那个人是谁？说。
1: 走近了烟馆，朝我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0: 尽所有的钱，我可以花光我每一块法郎。到了后来，我身无分文，像乞丐一样流落在街头。我没有钱再买鸦片。
1: 色也能解脱，这药方好啊！
2: 玛格丽特，
3: 玛格丽特小姐非常爱你，她为了你从欧洲来到亚洲，又来到了上海。
0: 玛格丽特。什么地方，玛格丽特？
3: 你看，看，他就在这里。玛格丽特小姐，他就站在窗外，冲过去抱住他。他只属于你，永不分开，快去！

0: 这是不是安排好的一出戏？这是不是对马天木的测试？
1: 是不是重要吗？马天木在法国那段经历是空白，现在调查清楚了，我放心了，你也放心了，这不很好吗？对吧？

0: 你学过催眠术？没有。那就奇怪了。你刚才假装被我催眠，惟妙惟肖，我几乎都上当了，还是没有逃过先生的眼睛。 你假装被我催眠，这么说，那个什么交际花玛格丽特小姐，也是没说实话了，对吗？为什么要假装被我催眠？为什么要撒谎？
1: 催眠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对方绝对的服从配合。

0: 第二，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控制。刚才郭宝开对先生的催眠术表示质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抵触的情绪，即便是您强行对他进行催眠也很容易会失败，一旦失败先生将难以复出，将无法继续教学，所以我才斗胆配合先生演了这么一出戏。
1: 演戏？谁说我要演戏了？
0: 不是先生要，是我要。先生之前跟我们说过，特工最重要的是表演才能，还有配合意识。我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用我的表演来配合先生，向您交上一副满意的作业。
1: 处心积虑呀，我想知道你真正的动机。
0: 维护先生，继续向先生学习。
1: 学习？根本就没有被我催眠，却假戏真做的跳了楼。去吧，人都摔死了，怎么学习？
0: 先生让我从这里跳出去，先生自然有准备的后手。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后手，但是我相信先生。我相信先生不会让我今天当场摔死。
1: 如此可敬。
2: 怎么说，裴如海早就知道程潇有摊位。
0: 他应该早就知道，我是跳下去之后才知道的。
2: 那你也敢往下跳？
0: 不跳我就暴露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宁可跳下去摔死，也不想落在他们手里被他们逼供而死。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我做好准备了。
2: 我已经失去了陈烈同志，不能再失去你。
0: 明白。我以后一定加倍小心。
2: 裴如海明明知道你是假装被催眠，为什么不当场戳穿？事后也没有告诉侯子川。
0: 我不知道。
2: 这不正常。
0: 或许是因为孤独，裴如海背叛了我们的组织，出卖了那么多的同志，投名状交的足斤足两，却没有换得一官半职，只是给几个新手做教习，心中难免消沉失落。他在国民党也没有朋友，突然碰到这么一个有趣又无害的学生，留着肩膀也挺好。
2: 这个家伙当真是心深如海啊。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化学课，黑板上是氰化物的分子式，
1: 就是它。
0: 氰化物它的家族成员大概有氰化钾、氰化钠，那么就以氰化钾为例吧，一克的氰化钾就可以致人于死。在我们工作当中用毒的工具也是千变万化的，比如他的喉咙、颈部、手部都是裸露的皮肤，是最好的时候。

同学们，请看，这是没有化妆前的效果，这是化妆以后的效果。

0: 等会儿他们来了，那计划行事。知道了，我和马天木就多余来。你直接约唐贤平不就好了？
1: 那不行，那太明显了。不行，
2: 他俩来了。
0: 服务生上咖啡。哟，
1: 两位大小姐，光临咖啡馆怎么能让范大小姐请客呢？
0: 上次你们送了那么多礼物，还没正式感谢呢，而且我还有事情要麻烦你。
1: 说。颜料油画框啊，好嘞。
0: 我爸爸画油画要用的，请你帮忙采买。
1: 放心，没问题，交给我。
3: 哎，马经理。
1: 嗯。
3: 洗手间在哪儿？
1: 二楼。
3: 你带我去一下吧。
1: 哦，我走。我带他去一趟。

0: 给比埃尔当了那么长时间的秘书，不知道洗手间在哪儿。而且刚才服务生上咖啡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问他呀，干嘛非让我带你来啊？
1: 培养感情。你看不出来亚罗喜欢唐先平，这我俩在旁边他们说话多不方便啊。
2: 所以是给他们两个人制造二人空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
2: 可你选这地方空气也太不新鲜了吧。

0: 唐处长，你这次查获鸦片，轰动上海，肯定成了警局的大英雄吧？
1: 还真没有。不会吧？他们没给你升职、开表彰会、发勋章？
0: 哦，我明白了，他们这是嫉贤妒能。唐处长。 我让爸爸给你颁发一枚缉毒勋章，让你扬眉吐气。你爸爸？范督察长？啊，他说你这次啊，从根子上打击了法租界乌烟瘴气的毒品生意，他特别感激你。
1: 嗯，他不讨厌我就万幸了。
0: 什么？我爸爸亲口说的，不信你跟我回家当面听他说。
1: 我很忙，再说吧。上海三界能去我家做客的人，没几个。所以啊，我更不能明知不受主人待见，还去自讨没趣吧。
0: 你是不是对我爸爸有什么误解？他怎么就不待见你了？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0: 我们警局在华界最大的麻烦就是青帮。你父亲是青帮大佬，你觉得我跟他见面合适吗？我爸爸早就金盆洗手，不管青帮的事了。是吗？当然了，你看田阔生背着他贩卖鸦片，他都不知道。
1: 哼，他不拍板，田阔生有这么大胆子和能耐吗？
0: 唐建平，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爸爸？你是警察，警察最讲证据，你有证据吗？
1: 上趟卫生间。你俩聊完了吗？

0: 唐贤平，右等；孙敏莲，右等；马天木，贺哥。天木之前受过重伤，这几年也一直在边外。 仍需努力啊！是，郭宝开，右等，去吧。
1: 是。
0: 先凭天幕留下。最近汪精卫的特务活动。 在上海十分频繁，天幕，你的任务是在法租界熟悉情报，尤其是巡捕房，你熟门熟路，想必是一定可以打一局面。
1: 明白，我努力。
0: 你的任务简单，也不简单。警察局、玉都省的全部情报，我都要。

0: 你们复兴社没有纪律吗？不需要保密吗？
1: 社里守则第一条就是保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呢？
1: 因为您永远是我的义父，而我也永远不会对您有所欺瞒。我答应侯站长入社的条件，就是要向义父您坦诚我的身份。
0: 真是个大孝子啊。
1: 以后我在局里了解到的一切情况都会向上海站汇报，希望义父理解。我不希望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对义父不利的情报，不论是鸦片还是汪精卫。
0: 你这是在警告我？
1: 如果义父觉得不妥，可以把我调离警局。
0: 那岂不是显得我于某人做贼心虚，对蒋主席阳奉阴违？我不但不会调离你，还会重用提拔你，向复兴社和蒋主席证明我的清白。放心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钱平，蒋主席也好，汪老师也好，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在经营自己的政治营地。

复兴社只是蒋主席和对手博弈的一根棍子，不代表理想，也不代表正义。你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侯子川，太当真了，最后会伤到自己。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如果义副觉得不妥，可以把我调离警局。那岂不是显得我于某人做贼心虚，对蒋主席阳奉阴违？我不但不会调离你，还会重用提拔你。 向复兴社和蒋主席证明我的清白，放心吧。那我先下去了。钱平，蒋主席也好，汪老师也好，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在经营自己的政治营地。复兴社。 只是蒋主席和对手博弈的一根棍子，不代表理想，也不代表正义。你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侯子川，太当真了，最后会伤到自己。

0: 这些颜料和画布可都是压箱底的顶级货呀。
1: 你这货是送给谁的吗？督察长范一丁。老板娘，
2: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我现在就送去。
1: 我亲自送吧。
0: 马经理，放心吧，这点东西小意思。
1: 这些东西不重要，送给谁很重要，谁去送非常重要。
2: 还是马经理想得周到，那就辛苦你走一趟。
1: 放心，老板娘，我去了。

0: 这可算是古董级别的了。
1: 督察长好眼光，这是我在里昂的旧货市场上淘的，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这衣服放在哪儿？扔了吧。 我听老板娘讲过您夫人的事情，他跟你还真是无话不谈呐。上海滩，但凡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佬，哪个不是三妻四妾，风流韵事满天飞？只有你，督察长先生。 心中只有自己的亡妻，十几年了依然独身不娶。世人只知道您的铁面无私，却没有人知道您还有如此深情的一面。人死不能复生，想在画上团聚都做不到。我之前就有听。

听说杜查长以前是江湖中人，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最后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华人督察长。这个画里面的场景应该就是您受训的时候吧？可是那个时候您的夫人已经过世了，所以您想让她在画里面复活，和您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0: 有些人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有些人同富贵但不能共患难。这幅画他怎么画都画不像，反反复复不下百回了。
1: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风格试试？

0: 不错嘛。
1: 可惜啊，怎么我画的不对？
2: 不，恰恰相反，你画的非常好。
0: 老吴同志是觉得你这么好的艺术天赋，只能在这种时候偶尔施展一下，太可惜了。
1: 不，我觉得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
3: 范逸庭想要他的亡妻在画面上复活，那就必须要抓住一个他们刻骨铭心的瞬间，这个瞬间不一定是幸福的，也可以是苦难的。他们之前的日子过得非常苦，范逸庭的妻子积劳成疾，几次怀孕，几次流产，但是他坚持要为范家传宗接代，于是最后一次他冒着生病危险生下了范亚罗，但是自己就此一病不起，不久就离世。所以这些年范逸庭一直觉得自己愧对亡妻。这幅画画得真好，你请谁画的？
2: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庭的心就全指他了。

0: 你很用心，为何你要如此用心呢？
1: 为了得到您的赏识，在您这里求条路，求个近身之节。

0: 火烧。
1: 哎。
0: 送马经理。
1: 是。马经理，请。
2: 告辞。
0: 等等。给他一张通行证。
1: 是。
3: 知道范公馆的通行证全是还有几张吗？
2: 不知道。
3: 八张。马经理，你这是要一步登天了。
2: 我的荣幸，告辞。

0: 喂，
1: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2: 你想干什么呀？
3: 陆先生，
0: 你来上海的消息已经走漏了，现在满城皆知，我身份敏感，所以不能去迎接。
1: 把你安排在这儿，先暂时避避风头。
0: 为了安全，尽量不要出门。
2: 那我们的行动计划怎么办？
0: 我晚上会去找你面谈。
2: 我今天秘密返回上海，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为什么报纸上传得沸沸扬扬？是谁泄露的消息？
4: 是我们，我们。27年北伐，陆友祥兵败后躲到了香港。这些年，他一直在勾结各方政治势力，试图东山再起。去年终于攀上了汪精卫，汪精卫策划黄州伪国民政府，他便在香港为汪精卫卖命鼓吹。
5: 他这次回上海，一定有重大突破。
4: 据情报，上海的一些反动势力正在秘密筹集资金支持汪精卫。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作为特使来收钱的。
5: 如果汪精卫得到这笔政治现金，购买军备，
4: 那我们将在战场上吃大亏。
6: 老师，老大，陆大强回上海了。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5: 我也等了5年，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替弟兄们报仇。

公于私，我们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炮，必须打响，不容有失。所以我要请裴先生亲自出马。陆有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0: 根据马天木同志的情报，复兴社要展开针对陆有祥的暗杀行动，裴如海也会直接参与。我们是否可以展开锄奸行动？裴如海罪大恶极，锄奸行动十分必要，但此人十分狡猾，所以行动计划必须细致缜密。还有。 陆有祥这个反动军阀杀害了我党很多同志和爱国人士，受伤血债累累。复兴社把他列为目标，那是他死有余辜。
1: 组织上批准了，太好了。你的任务，首先是要搞清楚复兴社刺杀行动的详细计划，尤其是裴如海的行踪。其次。 你要赶在复兴社行动之前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笔钱是官僚资本通过剥削的手段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蒋王两派都想拿到手，以满足他们争权夺利的罪恶目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截获这笔钱，既打击敌人，同时也为我们党组织筹集经费。
2: 明白，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去吧。

0: 没了，楚剑行动呢？裴如海，我会安排其他同事动手。陆有祥呢？复兴社不是安排裴如海去刺杀他吗？但伊复兴社的刺杀行动要是失败了呢？那也不应该是你去动手。 你首先要完成复兴社那边布置的任务，同时你还要火中取栗接取那笔政治现金，这已经够你忙的了。
1: 不是老吴，
0: 我知道你和陆有祥，但是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时候，个人恩怨一定要抛在一旁。这样安排。 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能因为一个陆有祥，影响了你继续潜伏复兴社的计划，懂吗？去吧，
1: 我最近咋办？交给组长。

0: 裴如海，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剑的机会来了。出剑当然要出，不过最好的情况是，裴如海杀掉陆有祥，我们再杀掉裴如海，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1: 不大对劲，青姐的父亲当年资助过共产党，后来陆有祥在上海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青姐的父亲也被杀害了。
0: 我决定，这次出田行动还是派大川同志去，大川的枪法更好一些。 在这儿，我担心你心里有波动，会影响行动。散会。那如果裴如海没有杀死陆有祥，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1: 我们对付的首要目标。 是裴如海，不能有其他杂念。

0: 小晶，到底在干什么？
1: 求真德给我力量，
0: 啊！
1: 保佑我杀了他。
0: 杀谁呀？
1: 陆永祥。

0: 有心事儿啊？听说我是没你聪明，但你现在心里想的什么，我一清二楚。
1: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在想，如果这次的行动真能杀了陆游祥，小青心里对他的仇恨也会就此解除，以后也就不会那么激进，整天胡思乱想，到处惹事了。我猜错了？
2: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3: 我
2: 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3: 不愿意提。妈妈遇难之后，姐姐省吃俭用把我养大，送我到这里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对着贞德发誓，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2: 小青，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3: 不知道。
2: 那你怎么找到他？接近他？
3: 不知道。
2: 那你用什么杀他？
3: 也不知道。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只知道他必须死。我还想知道你想不想帮我。
2: 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
2: 你必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行动，绝对不能盲目冒险。

0: 终于出现了，
1: 让您一路辛苦，也受委屈了。
0: 你也辛苦。
1: 老师特地发来电报，说先生只身北上，一人之作用，胜过千军万马。
0: 我不过为王先生跑跑腿而已呀、啊。屋里面坐。要见的朱老板怎么没跟你起来呀、啊、
1: 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不敢露面啊。
0: 为什么？
1: 上海毕竟是老蒋的地盘啊。您回来的消息被几家报纸争着报道，他们说你是老师的高参顾问，这个时候回来就是重整旧部，拉队伍去参加广州的反蒋联军，这样的消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0: 怪事，
1: 你这次回来到底有多少人知情，怎么就被捅出来了呢？
0: 军队狗粮发饷需要钱，向欧美列强购买武器需要钱，我们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朱老板这笔钱非常重要，我必须尽快的拿到。
1: 政治现金的交接，朱老板要求跟你亲自完成。
2: 收网！哎，站住！

0: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吗？
1: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啊！我周碧成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2: 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当面提取。
3: 他现在是上海的头面人物，这个老蒋盯得非常紧，不敢轻举妄动。之前他被抓过一次，侥幸逃过一劫，现在像个惊弓之鸟，所以有些谨慎，这是情有可原的。
4: 我到上海就是来收钱，那你说这件事还做不做？
3: 做，当然要做。我有个办法，你听听。
4: 什么办法？
3: 过几天是法租界警务总监普拉蒂尼的生日，他会大摆寿宴。社会各界名流呢都会参加，这个朱老板也在应邀之列。我想办法给你搞一张请柬，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你看怎么样？
4: 好主意啊。好。

0: 唉，熬夜等不来陆有翔，快睡吧。
1: 我不是都答应抱你了吗？
2: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1: 唉，什么呀？
2: 枪。
0: 什么？
2: 你不是说我行动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吗？枪总比刀来的安全。
0: 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大概是疯了。

0: 再有3天就是布拉蒂尼的寿宴了。这是我们法租界，我们巡捕房的头等大事啊，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是，您放心。啊，对了，杜查长，咱们今天又特批了一张邀请函。
0: 谁呀？
1: 陆有祥。
0: 陆有祥？
1: 啊，是。
0: 你批准了？
1: 啊，是这样的，杜查长，这个陆有祥呢，毕竟是上海滩的老人了，而且他是通过余都信跟咱们打的招呼，所以不批的话不太合适。
0: 一个从前华界的护军使消失了好几年，为什么突然返回上海？为什么要参加法租界静武总监的寿宴？
1: 啊，我觉得可能是想混迹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吧。

0: 汪精卫另立山头，搞了个广州国民政府，其策划政变的大本营就是香港。这个时候如果想从香港回来，其政治立场不言而喻吧。
1: 陆厂长，您的意思是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2: 那报纸上说的是真的？
0: 天天让你读书，让你看报，你就是不听。听歌剧，附庸风雅，小报记者知道的都比你多。

0: 叶落归根，哼，糊弄鬼的话，陆有祥这次回来就是替汪精卫接受政治现金的。
1: 那如果陆有祥借这次宴会的名义收取政治现金，那那些支持汪精卫的人也会来啊？咱们打台，他们唱戏，把我们巡捕房当猴耍呀、啊！
0: 蒋介石、汪精卫，两边都不能得罪。咱们办咱们的寿宴，他们耍他们的把戏，各得其所就好。重要的是，法租界不能出乱子。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担心怕有人假借宴会的名义，打政治现金的主意，对陆有祥下手？

方丽啊，该让你看看忏悔录的真身了。

0: 他不是华界的护军使吗？为什么会在我们法族界立案？
1: 还记得十年前报业大亨江子庸的谋杀案吗？
0: 我当然记得。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2023年6月，
1: 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赴考的叶圣陶榜上有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是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王叔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吗？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

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很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时候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6·1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直执教的历史。在陆直，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直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直镇宝圣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

0: 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1: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陆直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直，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2: 55年赴此城，松柏飒溜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绵牛今亦并肩行，再来再来拂银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0: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直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

0: 思凯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此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纨绔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知道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儿，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拉。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

0: 郑涛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动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修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明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3: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学习。

0: 护身法，及时携带安全盔。
1: 阿斗，摩托自立自拿合理，阿且毛阿处理阿点阿阿拉，阿且毛毛戴马车，阿斗阿且戴西木里，坐内阿几大，你们同们呢？阿斗不斗阿斗，菠萝坐内阿好脏啊！
2: 将全部头圈、电动圈，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 佩戴头盔分三步。
4: 正关、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5: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6: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0: 奋进十五五，云南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民族团结进步、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刘洪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召开。
0: 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力争多领域全方位在全省走在前做示范。
1: 昆明市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聚链成群，筑牢十家案产业链发展根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2: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
3: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寓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4: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2: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
5: 历史的引流，知识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售后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清晰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2: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
3: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2: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
6: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的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

0: 因礼而基，因荣而创。
1: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云南省15-5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
2: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信息，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自然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这个让云南的旅居旅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3: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9次会议、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两个至上，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刚性执行、硬性落实，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持续用好1262预警校应等机制，打好防汛救灾、防震抗震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特色优势，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交出过硬整改答卷，以整改实效推动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持续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生动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各族干部群众心中。要扎实推进边境幸福村3.0版建设，打造民富村强、稳边固边的示范样板。会议要求，要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负责的态度，坚决打好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要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推动殡葬事业健康规范发展，要落实五好要求，做好转业军官接收安置工作。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在调研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6: 在五华区招生考试中心，刘洪建现场调研试卷保密室，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相关。

0: N 考点情况。在国家教育考试云南省指挥中心，刘洪建详细了解指挥平台运行等情况，听取省教育厅等单位汇报。刘洪建强调，高考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必须细之又细，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心组织好自主命题，抓实试卷印制、存放保管、运输分发等工作，守牢试卷试题安全保密防线。要做好考务人员培训，扎实抓好考务组织，严防舞弊行为，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公平公正。要加强环境整治、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工作，注重对考生的人文关怀，全力营造温馨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加强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的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妥善应对突发情况。要做好考后服务，严厉打击高考诈骗行为，打通高考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高考指挥部属地考务人员责任，确保高考工作圆满完成。元方参加调研。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新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分别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城黄牛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例等4件单行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做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做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做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学勤、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等。
0: 发展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

0: 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监督工作计划，今年4月以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3个执法检查组，深入昆明、楚雄、玉溪、普洱等州市，对全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的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组认为，目前全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育人水平持续提升，辐射周边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但同时也存在统筹协调力度不够、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人才成长渠道不畅、产教融合不深等问题。5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召开联组会议，就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对相关部门开展专题询问，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到会应询。
1: 5月25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玉溪专场举行。迈上“155”新征程，玉溪市确立了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朝着建设成云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目标奋进。
0: “155”期间，玉溪市将把坐优实体经济以链式发展、集群式发展为方向，构建2强3优5特1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力争到2029年玉溪市非烟工业增加值占比过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
2: 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零化工5大板块，建设装而精、特而全、链条长的产业链体系，力争建成云南省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基地、西南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集团产业基地。
0: 玉溪聚焦2强3优5特1新产业布局，做强烟草、绿色钢铁两大支柱产业，做精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物流3大优势产业，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5大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谋划实施500万元以上的涉事农业重点项目204个，办好中超、滇超联赛等9大类24项体育赛事，带动消费20亿元。
0: “155”开局之年，玉溪市将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作为中老铁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玉溪是全省唯一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的城市。玉溪将持续优化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打牢开放的根基，同时培育一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2个物流集聚区和3个物流中心，
4: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与海外电商平台的合作，畅通境外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海外市场的渗透力和传播力，持续推动枢纽加通道加产业加贸易的协同发展。
5: 昆明市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项目，推动产业聚链成群。这其中又做了哪些新尝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6: “145”期间，昆明市已经培育形成5个1000亿级、2个600亿级产业链。“155”开局以来，昆明市全面优化产业链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规划发展10+N重点产业链。十是指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10条具备1000亿级产值潜力的优势产业链。N是指低空经济、香精香料等特色产业。规划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昆明市的产业发展逻辑从广泛覆盖转向了深度聚焦，从依赖传统产业转向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7: 这里是昆明安宁高新区信义节能玻璃云南有限公司日产1400吨特优浮法玻璃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场地平整呢已经完成了，预计6月份开始施工，年底建成投产之后啊，年产值呢将达到7.5亿

0: 元，将成为昆明市新材料产业链无机非金属领域的链主企业。
1: 去年，昆明市冶金及新材料全产业链产值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传统产业占比过半。今年，昆明市把新材料产业链单列，分有色金属、无机非金属等四个领域研炼、补炼、强炼，大力培育信义玻璃这样的炼主企业，打造新的增长极，力争新材料产业链总产值在年内就突破1000亿。
2: 这个项目呢，会带动我们浮法玻璃和为制造业配套的一些玻璃的生产，比如说新年电池、风电、光伏的这些组件，新年汽车的发展也会用到一些玻璃。应该说，新型玻璃的话，对我们一些产业链的这个延续发展是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1: 看准方向，明确目标，接下来就是拼速度、拼服务。昆明市组建的新材料产业专班，协助企业在半年内完成签约、拿地等前期工作，啃下了产能置换的硬骨头，把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作为检验产业攻坚的核心标准。
2: 不只是我们市级部门，还和重点的县区、开发区也抽调人员，共同组建这个专班，就把市里面的十加 N 的这个发展和县区的县域经济里面重点产业链的发展给它组合在一起。应该说，现在发展的思路比原来是拓得很宽的。
1: 有机制创新更要强力推进，以通用技术、昆明机床等企业为链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就获得了市级财政预拨款、省级贷款贴息、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等若干政策支持。企业建起三级研发体系，实现了生产线自动化、车间管理数字化、仓储功能智能化，带动松明机床产业集群式发展。2025年，数控机床产业链以及具机床产业链企业139家，占全省机床归上企业总数的近1/3。
2: 那原来我们产业链发展呢，就讲究投资，讲究项目，但是现在呢，把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的融合发展来统筹的推进工作。
1: 政策从普适优惠转向链上定制，工作从各做各的菜变成四链融合、链式攻坚。今年昆明全市归上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6200亿元，力争到2030年突破8000亿元，靠产业硬实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3: 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本周全省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多降雨天气。面对汛情多变的形势，云南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4: 从5月25号到27号白天，云南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从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各地正抓紧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曲靖市失踪县东风水库附近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全面展开，演练模拟水库超标准洪水、群众受威胁等紧急场景，预警广播传遍村落，各组协同紧张有序，检验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普洱市景东县也在三河水库组织防洪渡汛演练，演练模拟围堰水位上涨、导流动堵塞等施工险情，应急队伍迅速抢护处置。
5: 我们把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4: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当地开展清淤保通作业，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路面淤泥、边坡塌方、涵洞淤堵实施分段清理。
6: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行情及时上报制度。
4: 当前云南已经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20000多名水库安全渡汛责任人和60000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重点部位，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确保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2026年全国中学生羽毛

0: 球精英赛近日在昭通开赛，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179支代表队参赛。赛事聚焦青少年成长，进一步推动全国校园羽毛球运动发展。
1: 5月24号，弥勒第六届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在充满浪漫色彩的玫瑰赛道挥洒汗水，奋勇冲刺，演绎体育与文旅融合的别样精彩。
2: 初夏，荇菜花黄，沃柑金灿，荔枝当红。
1: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花鲜果甜的云南五月天。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是陆地上最早出现的植物。草使大地有了绿色，也让自然有了生机。当草蔓延生长，成了草原，也就孕育出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中国是世界上草原面积最大的国家，40%的国土是草原。新疆草地类型的丰富性堪称中国之冠。看过了新疆的草原，也就见识了草原最特别的风景。

四月，旅居的天鹅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的沿岸，成群结队奔赴巴音布鲁克草原，因为这里是他们的繁殖地。巴音布鲁克草原，中国第二大草原，面积2.3万多平方千米。

草原中的天鹅湖是亚洲面积最大、中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8000多只天鹅，是世界最大的野生天鹅繁殖群体。繁殖地是天鹅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远处的雪山阻挡了寒流侵袭，湖里的鱼虾和水草提供了营养的美食。天鹅被称为爱情鸟，因为它们是动物界稀有的终身伴侣制。天鹅夫妇们会选择清水草地，以干燥阔叶搭建爱巢，产下爱的结晶。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天鹅妈妈一刻不离地孵化着天鹅蛋，直到天鹅宝宝们破壳而出。六月，草原上小天鹅破壳而出。出生几小时后，它们就能跑和游泳了。每年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要出生3000多只天鹅。在这片草原上，天鹅宝宝们练习游泳，学会觅食，做好飞越喜马拉雅山的准备，成为一只真正的候鸟。在这个安全温暖的家园，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懵懂少年变成了坚强的汉子。

0: 克戴尔，牧马人，拥有1800亩牧场和100多匹马。
1: 7月21号，我这拿当大会嘛，回去在我们班里就行。我现在先准备3匹马，准备跑下比赛。
0: 马的驯化促成了游牧文化的兴起，牧马人是草原上最令男人骄傲的职业。
1: 我的理想是能在巴里这个草原上能繁育出一匹能在全国里面最优良的马匹，这就是我的梦想。
0: 草原的孩子拥有雄鹰的志向，而草原上的父亲也拥有破釜沉舟实现孩子梦想的勇气。恰克戴尔的父亲将家里500多只羊、30头牛、15匹马全部卖掉，再加上家里几十年的积蓄，全部交给儿子去养马。
1: 2013年4月份，就在欧洲国家专利园，主要是去考察一下人家的马产业再怎么搞。一共我从德国先进了3匹，那一匹就40万，德国的就将近花了120-130万。我听说哈萨克斯坦的马跑长途可以，然后从那儿又进了3匹马。
0: 十几年来，恰克戴尔放弃城市生活，专心养马。
1: 100多匹马全部改良了。第一是那在那这个法国苏布在做改良，然后是迎春学在做改良，然后是新西兰走马小走在做改良。
0: 改良马是引进优良的马种与当地的蒙古马杂交，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培育，具有着蒙古马的耐力、纯种马速度的良马。马要好，第一要养，第二靠训。
1: 就为了学这东西，我有时候一走就在别人家待个半个月、一个月，都跟着他。
0: 经过10几年的钻研，恰克戴尔终于成了巴音布鲁克草原出色的牧马人。
1: 我现在外面甚至别人都不认识我，但我知道我的名字，那只认识我的马。只要是喜欢马的人，但到巴音布鲁克第一个问的人，你谁在不在，认不认识，他的马怎么样。
0: 恰克戴尔一直期望着在纳达姆大会上获胜，但是他最钟爱的赛马将军在骏马的时候被铁丝网刮住了颈椎，死了。

妈摔倒了起不来了说的，我从那儿买了点针后过来打了个针看了一下，他起来了好了点，好后面他就不行了，第二天他就彻底就不行了，难受说他都到现在都难受说是吧。现在就是就那匹马

0: 为了激发马最大的潜能，驯马师要引导马匹一次次冲破生理极限。在巅峰的时刻，马和人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今年驯马的时候，恰克戴尔格外小心，还是意外受伤了。
1: 我就有点快了，然后直接踩到那个喊他洞里面了，腿嘛，不小心直接地往下一塌。

0: 两条腿都进去了，然后就奔过去了，摔了一大跟头。
1: 外人看到的是恰格戴尔的成功，只有草原见证了这位蒙古汉子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7月21日，那达慕大会终于开幕了。这是蒙古族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节日。
2: 喂，哎。

0: 这些年，恰格戴尔在草原养马，他的妻子带着儿女在县城生活。今天，一家人得以团聚。在草原上，孩子长到四五岁，要送给他们每人一匹马，以示马背民族的传承。爷爷配备马鞍，奶奶用马鬃和马尾编织起缰绳，准备孩子们的送马礼。今天还有一项重要的仪式，恰格戴尔的父亲才人挑选一匹马，将它放归草原。
1: 这是个放生的，选的是个头马，神兽马属于是，在马群的头里，不卖，不骑，也不鸡鸡汤奶，就一直就放到马群里面，不死就死在这个草原里面。
0: 被放生的马称为永生马，它将在草原上自由繁衍。永生马寄托着蒙古人对草原的感恩，这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使草原的力量

0: 是新疆最炽热的季节，骄阳似火，但总有一些人迎着阳光而上。他们说，新疆的草原在天上。阳光，湖南邵阳人，2018年第一次来新疆，帮助国外探险家实现了喀拉峻草原这片崖壁的人类首攀。喀拉峻草原，海拔2000多米，天山的层峦叠嶂，伊犁河的奔涌流淌，是这里沟壑纵横形成的立体草原的奇特景观。
1: 我之前也去过草原，这种高山上的草原就这么大面积的确实第一次见，它更立体，轮廓更好，很漂亮，在户外运动里面它符合我所有的想象。
0: 但是4年过去了，他自己却一直没有机会攀登这条线路。

0: 在心里种了一棵草，你迟早要把这棵草要去把它拔掉。
1: 为了弥补遗憾，这一次他叫上高磊作为搭档，要实现四年来的夙愿。
2: 不足好反，手上肉酱，或者是
3: 我算也是一个攀岩的后辈，所以跟他搭档的话，非常的咋说呢？非常幸运。
4: 我的手套磨成这样的。
1: 高磊是新疆人，别看只有29岁，他已经是国家职业资格中级攀岩指导员。
4: 他没有出过这个颜色的锁，后来我就去买了把漆的锁。
0: 其实找一个攀岩搭档比找一个女朋友难多了。就是我们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我们俩是连在一条绳子上的，我们俩的命也是系在一块的。
4: 明天好好享受东西。
3: OK，
4: 加油。嗯。
1: 清晨，就在这座草原的地平面之下，阳光和高磊要挑战中国最难攀岩的岩壁之一。5.10C 是攀岩的难度系数。这个数字表明，这段路只有长期坚持技术和力量训练的专业人员，使用器械辅助情况下才能攀登。
0: 就它支点会比较小，会让你的脚趾头会很难受。
2: 高磊，这段上来小心点啊！这段你要扶着 solo 啊。
1: 阳光虽然以攀岩爱好者自居，其实他拥有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职业向导、中国登山协会中级攀岩指导员和国家职业资格中级攀岩指导员等头衔。而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职业向导在全国不足50人。
0: 就说只要不滑坡、不滑坠，就没有任何问题。不要碰到毒蛇，都没有问题。就是去做一些有准备、有把握的事情。
1: 攀岩者身上都系着绳索，绳子穿在岩壁上打好的保护点上，绳索和保护点就是攀爬者的生命安全保障。
3: 在这之前，我们一般攀岩的话，就是可能难一点的线路，点间距可能1.5米左右啊。这个就是这个点到这个保护点到下一个保护点长达4米，因为你的保护是在你的正下方，而不是在上方，所以它的暴露感和恐惧感，非常强烈。
1: 攀岩是一项极限运动，挑战的是人的心理和身体平衡。
0: 在攀岩运动里面，真正对抗的是自己。

0: 就是在攀爬过程当中一阵雨下过来，你会有种更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所以我变得更加的兴奋，然后哇，这才是自然与自然的接触，你才感受到你自己是被大地母亲去拥抱去接纳了。
1: 风雨过后，彩虹出现在天边，是送给勇者最好的鼓励。同时，他们也将向最难的一段路冲锋。临近顶峰时候的平板，是一块光滑没有支点的大岩石，与地面呈90度角。
2: 纯靠脚上的一种平衡，维持身体的一种平衡，慢慢的向上去移动，啊，才能向上攀登。
1: 攀岩

0: 被称为岩壁上的危险舞蹈。如果说人生如攀岩，那么友谊就是安全绳。
1: 它呢，给人一种更安全、

0: 无论是攀登中也好，还是生活中也好，我们都应该要把这种包容体现出来。
1: 在接近四个小时的攀登后，二人成功登顶。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到新疆，不晓国之大也。到了这里才知道，原来草原也可以是立体的。
0: 新疆呢，是一个户外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有戈壁，有沙漠，有峡谷，有河流，有雪山，有岩壁，有草原，太多太多了。也愿意我们新疆能把这个优美的地方分享给我们全国全世界的研友。
1: 有些旅行改变心情，有些旅行改变人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草原以辽阔涤荡焦虑，以绿色疗愈疲惫，以纯真净化心灵。置身其中，将收获智慧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

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